0: 添加福利罐的微信的话呢，可以再减5块钱哦。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3: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Fine，
1: 无处不范儿。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如春风绿过田野，如雨笋落壳竹林，如蛙声应和，似拍岸涛声。传统民乐与现代流行音乐的完美融合，就有了今天的国风音乐。国风音乐时间。

0: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改变吃饭顺序也能帮你瘦。吃饭的时候啊，胃肠会分泌抑制食欲的激素，让大脑发出吃饱的讯息。吃饭时先喝水或汤，然后吃高纤维低热量的蔬菜，把胃填了半饱后，再吃优质蛋白，如瘦肉、蛋、豆，最后吃粗细搭配的主食，比如杂粮饭、薏米、土豆啊等等。按照这个顺序吃饭，能吃得饱还少摄入能量哦。有人说不吃早饭或晚饭就能变瘦，其实不一定哦，很可能会更胖。少吃一顿正餐，饥饿感会很明显，反而容易找高能量的零食吃。少吃一顿能量亏空大，身体容易分解肌肉功能，这样会降低基础代谢，身体消耗的能量就会减少。少吃一顿还会让身体误认为在闹饥荒，就会关闭一些机能，人就会出现疲惫、注意力不集中、月经紊乱等症状。所以正餐要吃饱，可以通过改变吃饭顺序帮你瘦下来。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2: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3: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4: 早安
5: 早安
6: 早安
7: 早安，
3: 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7: 我出发啦！
3: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8: Rocket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这里是早安991，欢迎继续收听，我是金龙。
1: 各位好，我是鱼雷，
0: 我们俩就是
1: 继续组合。也欢迎大家通过喜马拉雅、蜻蜓 FM 还有大连云客户端来实时在线关注我们的节目。
0: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呢是有雨啊，而且全市呢是有大雨到暴雨啊，主要降雨水时段呢是从昨天晚上到今天中午12点。咱们室内这块如果说没下啊，也别高兴太早，一个有可能还会下，第二个呢主要降水区域呢是在北部地区。
1: 普兰店、瓦房店、庄河局部可能有大暴雨，
0: 对
1: 啊，这个降雨过程啊还会伴有雷电、雷雨、大风和短时的强对流等天气，所以尤其是北边的朋友啊一定要注意防范。但我觉得可能这个北边呢下的如果真的是这么大的话，室内多多少少也会有一些这个雨水，对吧？尤其是庄河的前期啊，降雨这几天呢就已经比较多了，所以说还需要警惕啊，这个降雨啊叠加带来的城市的积涝啊、山洪啊和地质灾害等等风险。
0: 今天呢全市的气温都是在26度到30度，虽然说已经是初伏了啊，但是初伏温度啊依然是居高不下。而且我看了一下啊，在咱们像省会沈阳啊等等啊，再过几天啊人家最低温度已经来到17-18度了。但是咱们大连再过个5天8天还是25-26度到30度呢，就确实是一直下不来这个温度。可能也是受这个海洋影响，
1: 但是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就相对来说就比较舒服了，
0: 它还是潮湿闷热呀。
1: 对，就跟这个风向也有关系。
0: 对，
1: 但你要说白天最高也只是27-28度、28-29度，就是已经很好了，对吧？再来看一下，周二呢依然是有雨啊，周三呢还有雨，周四呢局部它还有雨，周五呢雨水又增多了，所以这周就俩字儿，有雨啊。未来几天最高温度呢也是28到30度，暑气也没有完全的退去啊，大家还是要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
0: 今天呢咱们可以聊一下各种互动话题啊，一个是单位的人设，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刚刚提到了一条新闻呢，这大家呢是一时激起千层浪啊，纷纷发来了信息，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什么事啊？就是在湖南衡阳啊，这是有个老人呢进店休息，只是进店休息，在门口啊找了个地儿坐着。不一会儿呢这个老人就不行了，那这个店主呢下意识的去搀扶了一下这个老人，但这个老人最后呢是离世了，家属要求店家赔偿10万元。虽然说呢司法所已经调解了，说店家没有过错，但是就是要求10万，你要不给的话我就把老人的遗体放家门口，哎，你别想干了，你家不那个棋牌室吗，别干了。最后店家没有办法啊，给了19000块钱作为叫人道抚恤金，转账的时候特意标注了备注人道抚恤金。这个店主
1: 说这个店家也是让这个老人家的孩子给讹住，拿住了，
0: 讹住了，
1: 还得告诉人道抚恤金。那其实你是发自内心给的吗？就没办法，他作的嘛，是吧？畅游天下说，他说我跟鱼雷的想法是一样的，我觉得给他的钱呢也是一种纵容。他说要是我就暂停停业，你把遗体停这儿吧，我看你能坚持几天。然后报警起诉他讹诈，对吧？
0: 对，
1: 一个是我觉得遗体你拿不过来，再就是说湖南这个天气，你咱就把遗体你放吧，
0: 你放一天试试，
1: 咱就不用我关门2天我停呢。来吧，再说我跟你说碰到这个厉害的老板，你放吧，放我正常营业。
0: 对，还有就是说你作为店家来说，因为咱不是店家，当时店里怎么想咱不知道啊，可能为了息事宁人啊，就是如果这个事儿你要做好了，反而是一个正向引导，不是吗？对吧？
1: 是，
0: 你说哎呦店家人这么好是吧，被人讹了，然后最后怎么怎么样，反而可能会迎来全社会对你家的关注，你家生意可能会更好呢。
1: 对，
0: 没整好这个事儿。
1: 而且我觉得店家你也可以把这个事情的主动发到这个网上，你让网友评评理，现在不就动不动吗，我把这个发到这个网上让网友看，对吧？我作为一个店家，我该做的这个帮扶义务
0: 视频
1: 我都做了，我还不打电话帮着报了警了，陪送这个到医院去了，是吧？最后你就实话实说呗，而且我这个司法所调解的相关的这个公函也都有，对不对？认定我没有责任，但最后对方就要我10万。后来讲到这个19000，哎，大家看看这个事情呗。再来往下看，桃子发了一条这个消息，
0: 发了个语音呢。
1: 他说以讹人的方式得到的钱呢，我觉得终究会以其他方式失去的。他还讲了这么一个事儿，他说我儿子在篮球比赛啊这个过程当中啊撞倒了一个小男孩，根据法律啊我们是没有必要赔的啊，他愿意参加这种啊冲撞性的比赛，哎，就说明你接受了可能受伤的风险。没错，这个在法律上叫做自甘，叫做自甘风险嘛。哎， 他出于人道啊，他说我给他出了拍片子的200多块钱，后来看监控，我儿子是正当的合理冲撞。他爸爸看到儿子摔倒之后啊，上来就推我儿子。由于体型啊差距比较大，我儿子1.8米，他爸才1.7米多，还没推动。他说但是我有点生气呀、啊，哎，就说了他爸几句，他爸就要告我啊，在微信里边啊连发了10几条长语音，我都没听，这种法吗？真的，我都多余，哎，给他那200多块钱。
0: 是护孩子，护吧护吧，
1: 就可能关键时刻也是冲动了，哎，但是我觉得打篮球就是什么叫自干冒险行为嘛。原来不曾经出现过在篮球场地打篮球，就有一个大妈非要从篮球场地斜穿，光大妈撞飞了，哎，大妈就讹，后来法院判决嘛，这个打篮球小伙子没有责任嘛，你打篮球你为啥从这穿呢？哎，王小肉也说了，说哎呀，听不了这样新闻呢，太生气了。
0: 是啊，所以说我们在选这个事儿的时候吧，真是犹豫再三。但是这样的事儿不让大家知道吧，也觉得不应该。咱是媒体，
1: 对。拒绝融化说了，哎呀，一腔善意怕惹是非，一片热忱是怕遭算计。
0: 哎，说好人难做呀，啊，代价越来越高啊。你看，
1: 其实你看，这也是我们作为媒体不希望看到，
0: 就怕这个影响。
1: 对。所以说这样的事情啊，所以说我其实我就觉得店家不其实不应该这么做，我就觉得他就像那个黑恶势力似的，就应该跟他斗争到底，你不应该屈服他。哎，拨开云雾也说了，这样讹人呢，用老话讲啊，有点违背天理呀、啊，亏损的是自己家人的气运、
0: 可不是吗？所以呢说嘛，这样的不义之财会有其他的方式给他流走。
1: 对，确实是这样。让我想到了，就是前一段时间有一个新闻，也是发生在南方，你看到了吧？就是一个男子在店里洗车，洗的挺好的一个车，然后马上就洗完了。他这个就是洗车店门前呢，有一只小猫，这个猫啊是这个店里长期喂养的一只流浪猫。这个男子看了一眼这个猫，上车之后特意调整了一下车轮的位置，就从这个猫身上碾过去了。
0: 哎呦！
1: 然后让这个店家就发现了，就把这个视频呢也报警了，也公布了。然后这个男子啊加了微信之后还发笑脸呢，哎呀，我没看见这个小猫。然后这个视频公布的是清清楚楚的，他还是当地的，应该是一个挺大公司的一个中层的一个领导。按照刚才拨开云雾的说法，就违背天理，你会亏损气运的。现在这个气运呢，真的就是什么呢？社会上给你的代价。公司也给他开除了。
0: 哎呦，
1: 哎呦，这个家里人呢，也是跟他就是反目成仇了。
0: 你瞅瞅，
1: 他在当地根本也混不下去了，
0: 违背了天理。
1: 对，就是说你一个真是违背人性，一个小动物那么可爱。特意调整了一下车轮，从那个小猫身上碾过去。
0: 用咱话说，太损了，
1: 真是。
0: 是不是人在做，天在看啊？不是不报，时候未到。
1: 所以说，你看，你这19000啊，这个衡阳这一家，你拿了19000，我觉得真的可能会在其他方面
0: 不好花。
1: 你有没有单位领导？
0: 你不好花。
1: 你平时做不做生意？人家都知道，哦，这就是我的客户，这就是我的乙方。你要是我单位员工领导说，哦，这就是我手下的小王小张，干这事儿，他爹死了，他讹19000，你以后还好不好混？我觉得这个事情都会找回来。
0: 王大好说，所以说你说像我前两天说的，那、啊、现在真的不敢多管闲事了，因为你帮的他不知道你家里是人还是鬼，他家那个人是鬼，不是我们不做好事，是不敢呐，成本太大呀。哎，我以前呢也扶过这个街边摔倒老人啊，载过路边拦车的陌生人，送过迷路的老人，很多这样的小事儿。现在呀，说实话，我不敢喽，真不敢了。
1: 看，这都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
0: 咱们看过去那个影视剧，啊，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近代的，那有的时候啊，说哎呀，我这个，我借宿一晚，是不是？哎，我路过你这儿了，附近没有那个打尖的地方了，我借宿一晚，啊，进来吧，我给你安排一个偏房。现在。你还借宿？敲门都不敢开门。
1: 要是这样的话，你说唐僧一道全住树林的了，
0: 可不就是
1: 一点借宿都没有了？
0: 是啊，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呀，都让这些人们给败没了。
1: 叫老话叫"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嘛。其实这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我真心的还是这个希望，就是奉劝大家，我们能做好事啊，还是说尽量的去帮助需要有帮助的人。但是现在在这个帮扶的基础上，还是尽量做好一个保护自己的这样一个工作。哎，咱们比如说该拍视频拍视频，该有其他人证明有证明。但是我真的是希望，一旦出现这种讹人的事情，就让好人伤心的事情，我们不要退缩，不要息事宁人。我就真觉得应该跟这些黑恶势力，跟着所谓的鬼斗争到底，不让这个事情再出现。你也忍让，他也退缩。
0: 对、
1: 我觉得他会越来越强。
0: 另外，你不是有社会舆论吗？你不是有监控吗？你怕什么玩意儿呢？
1: 你看玉兔呈祥也说了，这个家属啊，不但不感谢，还索要钱，真不要脸。我觉得当地的这个公安机关干什么的呢？我觉得这属于扰乱这个市场。哎，这样人蹲几天就好了。 而且我觉得都像需要寻衅滋事，
0: 嗯，
1: 你故意找毛病，司法所调解都说人家店家没毛病了，把你升额，如果是我肯定是报警，我就告他敲诈勒索，
0: 哎，
1: 敲诈勒索，这是不是勒索？
0: 嗯，
1: 19000，金额还比较大。
0: 夏尔深安说：“哎呀妈呀，这现实版的服不服啊？前两天呢，我弟也遇到类似这样的事儿了，带孩子小区玩，看见一个孩子这个手啊被器材给夹了，我弟弟呢给送医院去了。”那不就是被人给讹了吗？
1: 哦，
0: 没有监控，所以人家让我弟弟给分担一部分医药费。哎呦我的妈呀，也是司法调解，我弟弟实在没办法给900块钱。你看，那，哎，没有证据是吧？
1: 嗯，
0: 没证据。
1: 多大个孩子呢？孩子也没说。
0: 嗯
1: 嗯，可能孩子比较小，所以真的遇到这样的事情，可怪不得现在说我先拍视频。
0: 所以他说呀，不是说姑息迁就的问题，是不愿意被这个事儿吧消耗自己和家人，不愿意有这样的事儿来打扰自己的生活，拿钱平事儿。对，拿钱平事儿。
1: 嗯，那么就自己倒霉了吧。
0: 嗯，
1: 还有这个葛岩也发来信息了，他说：“哎呀，
0: 帮不了啊，
1: 感觉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
0: 嗯，
1: 当然也不好，
0: 是。
1: 该帮扶还是需要帮扶的，
0: 嗯，
1: 学会保护自己吧。那你说我们这个文明和谐，咱们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里当中，其中不就有一个和谐吗？
0: 嗯，
1: 你就说谁也不帮助谁，遇到困难了，那还叫和谐社会？
0: 社会不就冷漠了？
1: 对，还叫和谐国家吗？
0: 是啊。
1: 浩瀚也说了，哥俩好啊。他说现在这个服不服，应不应该管一管，是不是？
0: 就怕出现这种说，哎呀，都不敢管了，都不敢服了。
1: 嗯嗯，我觉得就应该说。相关的执法部门呢，更应该在执法严肃一点。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执法部门应该就站出来。
0: 嗯，
1: 哎，以他以敲诈勒索，对吧？寻衅滋事，来去进行这个治安处罚。
0: 嗯，
1: 遇到这样的事情，
0: 啊，
1: 下次听了3年级的孩子没有监护人哦，没有监护人，讹钱的时候监护人来了，你这么多气人。
0: 是，
1: 哎，这个电视剧我也看了，《蓝色海鸥》说这两天在看电视剧叫《重气》。啊，虽然那个时代法律还不够健全，但是有些判罚呀是真解气呀。
0: 嗯，
1: 建议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视剧，这也是一部年代剧，讲述的是中国的刑法和刑诉法发展健全的过程，从上世纪80年代到1997年，这个法律的演变和过程，你会看到这中国的一批的法律人在为了中国这个法治社会建立付出了这样的一个贡献。
0: 嗯，
1: 所以是现在我觉得真的是法是国法，这为什么叫重器呢？法是治国的重器。
0: 嗯，
1: 哎，人理法，其实当法出面的时候，那就是最后一道屏障了。人和人之间，你说还要讲究情，还要讲究理，但是遇到这种不讲理的，那我只能拿起法律的武器。
0: 嗯，
1: 哎，他说了嘛，法律就不是和稀泥，该讲讲，该罚罚，才能维护法律的严肃性。
0: 嗯，
1: 其实也是告诉我们大家，该拿起法律的武器的时候，一定要学会保护自己。
0: 对，不堪云雾还说呢，说这家店的生意应该会越来越火吧？是不是？嗯，他说我身边有这样的例子啊，我朋友的表弟有一次在加油站加油，有个穿睡衣的大哥呢过来找他借200块钱加油钱。
1: 嗯，
0: 因为他忘带钱了啊，我表弟呢毫不犹豫给掏了，结果这个大哥呢。以后成了我表弟的重要客户，
1: 嗯，
0: 哎，为我表弟带来很多的财富。
1: 你看看，
0: 你看，
1: 对，所以我还是希望说我们的这个和谐社会，
0: 嗯，
1: 哎，能帮忙
0: 还是好人多，
1: 对，还是好人多。嗯，但是现在这个基础上出了一些这样的新闻，
0: 嗯，
1: 大家也要警惕，在帮忙的时候啊，多一个心眼儿，哎，能保护好自己。
0: 对，而且现在因为这个网络极其发达啊，信息呢也极其透明，传播特别快。你像过去啊，没有这样的信息传播的时候吧，这样的事情我们压根都不知道。那我们身边的大多数都是，或者绝大多数都是好人，是不是啊？只不过你想，全国有这么多人，14亿人口，出现这么一例事件，那大多数的基本都没有，都没问题。
1: 对，
0: 这个社会依然还是和谐和温暖的。
1: 嗯，
0: 所以说我们该出手的时候，依然还可以出手。
1: 我觉得千万不要因为这一条新闻，
0: 嗯，
1: 啊，一个事情而。就是让我们这个做人的这个本心初心呢有所改变。
0: 嗯，对，恩小恩说，之前我下雨天，我老公在家门口扶起了一位摔倒的老人，我当时就录了那个视频了。
1: 嗯，
0: 现在这社会啊，也不敢随便做好事啊，本来吧也不想管，但于心不忍呐。
1: 对，
0: 咱还是好人，
1: 人之初性本善。
0: 哎，
1: 你看这老人摔倒了，你想自己家也有老人，咱能不管吗？
0: 哎，
1: 就说有几个人就是能忍心那么硬，扭头就走的。
0: 嗯。
1: 都我觉得都会想办法去伸手的。
0: 你就记住那句话嘛，世界上还是好人多。
1: 嗯，
0: 玉兔成祥说，人看那种事儿啊，还尽量去做好事儿。 哎，但话说回来了，到时候吧，也怕有点惹火上身。
1: 嗯啊，那讲究方式方法嘛，
0: 对
1: 对吧？
0: 嗯，
1: 欢迎各位继续来聊一聊这个话题，可以聊一聊，对不对？你这个做好事的一些这个经历，
0: 嗯，
1: 通过大连都市之声，我们也可以多宣传宣传我们身边的这些好人嘛，
0: 好人好事，
1: 对，
0: 好事有好报的，好人有好报的经历，咱们都可以说一说、嗯、啊。咱经常说那句话嘛，人在做天在看，是不是？你做了不好的事情，有一天会惩罚你；你做了那么多的好事，积德行善，一定会得到好报。
1: 对，当然你做了这个好事了，现在社会传播率这么广泛，对吧？社会上、单位上，对不对？也都会对你有一些褒扬啊、奖励啊，对吧？这也都是对你无形的鼓励，就像说老天给你的奖励是一样的。
0: 嗯。

刚才呢，我们给大家介绍了 MLB 的这个帽子啊。有朋友这个发信息问了，哎，说别人家这个 MLB 的这个帽子啊，在这个专柜上、官网上一顶要两三百，哎，我们节目为什么卖129，能这么便宜呢？所以说跟大家来说呀，这是韩国本土啊直接采买的货品，不是专柜的产品线。整体的做工用料啊是符合品牌出厂的标准的，材料工艺呢是略有区别，就是呢不走专柜这个溢价的渠道，一帽一码，扫码呢可以查溯源信息，哎。

0: 也有中间上层层赚差价，这个价格呢，所以才可以压得很低啊。大家呢可以花小钱儿买一个大牌来带一带。
1: 对，其实就是说你大家可能觉得吧，怕嘛，说哎呀价格便宜会不会不是正品啦或什么的，你可以去验嘛，是不是？他那个上面标签上啊都有那个验证码的，你可以根据那个验证码到官网上去验。如果官网上显示是正品，那你就放心了呗。即使跟这个专柜不一样，因为它生产线不同。就现在呀，还有这个线上款和线下款之分，大家是不是听说过？
0: 对，
1: 有的是什么叫线上专供，有的是线下专供，哎，所以它是不同的路线。
0: 嗯，
1: 大家放心买。
0: 对，129啊，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这个 MLB 的这个这几款帽子啊，放心，绝对不会出错啊。每一款风格完全不一样。戴上之后啊，显得这个脸型啊又瘦又好看。你像这个小刺标绣的这个棒球帽啊，前面有一个小的刺绣标啊，不抢戏不张扬，越看越耐看，越戴越好看。还有这个大标的棒球帽啊，前面那一个大标非常的显眼啊，能把这个视觉往上提。如果你是圆脸呐、方脸呐、大头啊这样的朋友，戴上去之后，哎，脸型就显得小了。还有那种老花的棒球帽啊，整顶铺满了这个 NY 或者是 LA 的这个暗纹啊，看着很低调，非常的有质感。还有老花的渔夫帽啊，老花系列的人气王啊， NY 的这个暗纹铺满了帽身。还有呢，纯色的空顶帽啊，没有帽顶，所以呢不压发型。哎，如果是女孩，你是一个马尾呀、丸子头啊，随便扎随便戴，哎，透气防晒还遮凉，夏天呢用它呀特别的舒服。
1: 嗯，记好这个价格啊，129元起啊，最低129元起。大家在大连都市之声回复两个字“帽子”。
2: FUN fun
3: far
1: fun
3: far
2: fun 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 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991范广播。
4: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5: 大连 City Radio。
4: 在时光的长河中，总有那么一首歌，能瞬间点燃你的激情。唤醒沉睡的记忆，
6: 爱真的需要勇气，面对流言蜚语，
4: 触动内心最柔软的角落。
6: 伤心依旧拯救，算了天长地久，不管是拼命追求喜新厌旧的念头。
4: 这便是成名曲的魅力，他们是歌手的灵魂之作，一人一首成名曲，音乐之旅，心灵共鸣，来自早安991。

0: 真是人生一大乐事，我们兄弟在此相聚，定要好好享受一番呐！
1: 好好好，人生苦短，我们当珍惜当下，活得潇潇洒洒嘛，
0: 自在逍遥，
1: 莫负时光啊！啊！
2: 嗨，我说金龙鱼雷，你们这对兄弟啊，这个时间是你们上节目的时间，怎么还能在这儿把酒言欢呢？
0: 我们正在节目上跟大家享受美好生活呀。
1: 对呀，一起听，一起享受快乐时光。
0: 对了，欢欢，你怎么停下来了？接着跳，别停啊！
1: 我们哥俩还要继续欣赏呢。音乐
2: 什么？
3: 你知道什么是冷知识吗？
4: 知道啊，就是听完了之后很冷。
3: 什么啊？冷知识就是让你意想不到的知识，比如人的舌头是舔不到自己的胳膊肘的。
4: 什么？
3: 再比如除了闰年以外，一年的第一天是星期几，最后一天还是星期几。
4: 什么？
3: 还有，还是来听听金鱼兄弟讲的冷知识吧。

0: 金鱼冷知识，来自早安九九一。
1: 到了金鱼冷知识的时间，今天来说一说呀，热水结冰竟然比冷水还快，
2: 那怎么可能呢？
1: 是咱也理解，
2: 咱们正常说你要热水结冰，你热水是不是得先变成冷水，
1: 哎，
2: 把冷水再变成冰水，
1: 可不就是吗？
2: 怎么热水结冰比冷水还快，
1: 咱们看怎么回事。
2: 哎，你想啊，其实人们呢还是很愿意过夏天的，哎，因为夏天呢可以有这个吃凉快的，下水游泳，哎，喜欢一些冰爽的感觉，吃个冷饮，冷饮当中还得加冰块，对不对？夏天喝饮料，尤其是喝那个小甜水儿，你要是不加点冰块啊，你就感觉失去了灵魂，
1: 特别难喝。
2: 对，夏天你喝糖水哈，
1: 就药汤子一样，
2: 温咕嘟的那种感觉。加点冰确实是爽口。
1: 是，
2: 但是大家知道吗？有人认为啊，这个热水比冷水更容易结冰，更容易冻结，这是为什么呢？
1: 嗯。
2: 这个热水快速结冰啊，确实是一个，就是在化学上是一个现象，
1: 嗯，
2: 叫做姆巴佩效应。
1: 别瞎说，叫姆佩巴效应
2: 啊，姆佩巴效应，
1: 姆佩巴。
2: 我跟你说这个吧，就是人名
1: 你记不住，
2: 几个英文字母前后颠倒着，嗯，对不对？姆巴佩、姆佩巴、汤姆杰克。
1: 哎，汤姆杰瑞还杰克，
2: 杰克也是用的很。我的意思是说，很多的名啊，在国外都用的很多啊。
1: 对，
2: 就跟咱张伟、李伟似的。
1: 所以你要记不住姆佩巴呀，你就记姆巴佩。
2: 嗯，
1: 所以说你刚开始说姆巴佩也没毛病。
2: 嗯，
1: 为了方便大家记住，
2: 这不是法国的了啊，这是坦桑尼亚的一个研究人员吧，
1: 叫姆佩巴。
2: 哎，姆佩巴用他的名字啊来命名的，叫做热水快速结冰现象。
1: 嗯，
2: 那么还有另外一位科学家呢，叫做布朗里奇，他就曾经也说过。他说这个水啊几乎啊从不在温度降到零摄氏度的时候冻结，水通常是在更低温度下才开始冻结，也就是过度叫做冷却现象。这个冻结点呢取决于水中与冰晶形成有关的杂质，通常情况下呢水可能还有几种啊类型的杂质，其中啊包括一些尘粒，就尘埃颗粒嘛，被溶解的盐、盐类以及细菌，每一种杂质啊都能在特定的温度下呀触发冻结机关。这个核化温度最高的杂质就决定了水的冻结温度。
1: 嗯，这也就是说
2: 你听懂了吗？
1: 没听懂。这也就是说呀，这个布朗里奇认为啊，热水之所以比冷水冻结的速度要快，就是因为热水当中的杂质可以触发冷冻机关。
2: 还有一位来自美国啊，这个密苏里州啊，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的乔纳森啊，也是一位学者啊。他对刚才那个布朗里奇的说法呀，那就持怀疑态度了。他认为什么呢？他认为这个热水比冷水的冻结速度更快的原因呢，是因为啊，加热能啊去除啊二氧化碳等等杂质，这样可以提高水的冷冻点。哎，这专家和专家之间呢也有一些这学术矛盾。
1: 嗯，
2: 他认为呢说这个加热其实是为了提高水的冷冻的机会，而不是说和杂质有关。
1: 但是他这种说法的结果也是热水比冷水冻结的要快。
2: 嗯，
1: 只不过原因是什么它可能是有区别，对吧？但他并没有否认说热水比冷水冻结快。但是生活当中我们有这样的经历吗？
2: 嗯，就比如说你可以做实验呗，比如说拿一杯热一点的水，
1: 嗯，
2: 比如说四五十度，你拿一杯常温的水，
1: 嗯，
2: 30多度左右，
1: 然后放冰箱里，
2: 你把它同时放在冰箱里，你可以观察呗，
1: 冷冻，
2: 那谁先冻上冰，
1: 嗯，
2: 对不对？这就是
1: 理论上来说，
2: 热水和冷水吧，你就比较一下它的冻结速度。
1: 对呀，理论上来说，应该就是听我们感觉或者生活中的经验，
2: 嗯，
1: 应该是冷水更容易冻结，
2: 对，冷水更接近冰点嘛，我们就理解嘛。但专家说了，可能从来不是在冰点冻结，可能在比这个冰点更低的情况下才开始冻结，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杂质，还得触发机关。
1: 我是怀疑太多，我不信姆巴佩。
2: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挺好，尤其是给我们听节目的一些这个中学生朋友们呢、提了一个醒。我觉得有些事情啊你不能完全的信任去书本，有些东西你可以去实操嘛。为什么是上化学课上物理课要让你做实验，让你去亲眼亲手去感受它。所以这个你看听了金鱼叔叔的冷知识之后，你可以回家做这么一个小实验，亲自去证明一下。哎，这样能够触发你什么呢？探索科学，哎，更加热爱科学。
1: 嗯，
2: 哎，今晚你就来一杯热水，来杯冷水。
1: 嗯，
2: 反正别把冰箱整坏了啊，整坏别怨我们。哎，
1: 嗯，因此呢，热水比冷水冻结速度快这个说法其实也没有确切的科学依据。
2: 但是这个科学家确实说冷水确实是冻得更快，
1: 热水比冷水快，
2: 对，热水冻得更快嘛。 所以大家呢，你可以在家做一个小实验，你自己尝试一下。
3: 欢迎来到时光机，我是你的专属时光小助手，只需告诉我一个世界或物品，我就能为你揭示它的关键时间与事件。时光机器启动。大家好，我是你的时光小助手，今天要带大家了解的是沧海蒙尘2023年福岛核污染水排海事件纪事，公元2023年8月24日，时间刻在人类海洋文明史上极具争议与伤痛的一天。当日下午10:30，日本东京电力公司无视全球舆论谴责，周边国家严正抗议以及本国民众的反对声浪，正式启动福岛第一核电站核污染水排海作业。这场蓄谋已久的排污行动并非突发之举，而是日本政府罔顾全球生态安全、转嫁核灾难后果的自私决策，自此开启了长达数十年的海洋核污染危机，为全球海洋生态与人类健康埋下难以逆转的长久隐患。此事的祸根始于2011年日本东北部海域大地震，强震引发特大海啸，直接摧毁福岛第一核电站供电与冷却系统，引发7级特大核泄漏事故，大量反应堆熔融物产生巨量放射性污染废水。11年间，核电站持续产生核污染水，日方通过搭建储水罐临时储存，至2021年，厂区储水罐已超千座，储存核污染水达100万吨级别，且每日仍有新的污染水生成。面对饱和的储水空间，日本政府并未选择储存固化、底层掩埋等安全处置方案，反而一意孤行，敲定向太平洋排海的最简、最廉价处置方式。2021年4月，日本政府正式官宣核污染水排海计划，立刻引发全球哗然，周边邻国、太平洋岛国、国际环保组织及大量日本民众纷纷发生抵制。国际原子能机构评估报告已明确警示，福岛核污染水即便经过处理，仍残留氚、碳14、490等数十种难以彻底清除的放射性核素，长期排入海洋将危害生态与人类安全，且净化技术无法实现绝对无害化。但日方无视所有科学警示与国际关切，一意推进排污筹备，历经2年设备调试、舆论公关，最终敲定2023年8月24日正式启动排海。2023年8月24日，排污计划如期落地，东京电力公司通过远程操作启动排污水泵，核污染水经由1公里海底管道持续排入太平洋海域，首轮排海持续17天，日均排放约460吨，累计排放近7800吨污染水。按照日方长期规划，厂区累计超134万吨核污染水，将分批次持续排入大海，整个排污周期长达数十年，贯穿21世纪大半时光。排污当日，日本多地民众聚集抗议，斥责政府牺牲全民乃至全球利益，逃避责任。然而，所有民间呼声皆被日方强势漠视。事件发生后，全球局势迅速发酵，中国海关总署第一时间发布公告，全面暂停日本水产品进口，筑牢国民食品安全防线。韩国、俄罗斯等多国跟进发生抗议，太平洋岛国更是忧心忡忡。作为海洋生态直接受害方，他们赖以生存的渔业资源与居住环境将遭受持续冲击。国际社会普遍认为，日本此举违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是将核事故风险全球化，将人类共同的海洋家园当作核污水垃圾桶的不负责任行径。这场人为制造的海洋灾难带来的危害深远且不可逆，贯穿生态、民生、基因传承多个维度。在海洋生态层面，放射性核素入海后不会消失，将随洋流扩散至全球四大洋。碳14等核素半衰期长达数千年，会长期滞留海洋环境，破坏海水酸碱平衡，摧毁浮游生物群落，造成海洋生物基因突变、畸形、繁殖能力下降，打破海洋亿万年形成的生态食物链，众多珍稀海洋物种将面临生存危机。在人类健康层面，海洋放射性污染会通过食物链层层覆级，鱼虾贝类等海洋生物吸附核素后经人类食用进入人体，490亿沉进人体骨骼，诱发骨骼病变与癌症。氚、碳14会破坏人体细胞基因结构，提升遗传病、癌变风险，这种危害具有滞后性、遗传性，会影响数代人类健康。同时，全球海洋渔业、海水养殖、滨海旅游产业遭受重创，多国沿海渔民生计受损，全球水产品贸易

最自私、最胆识、最不负责任的惨痛教训。而人类为这场人为核污染灾难付出的生态代价、健康代价、发展代价，也将在漫长岁月中持续警示世人，守护山海净土，坚守道义底线，方是人类永续生存的根本。这就是今天的历史时光机，你还想了解哪些事物呢？欢迎大家告诉我哦。

有些歌声却能经久流传。经典留声机，

0: 好了，看看时间，由金龙鱼雷主持的早安991今天就到这里了。
1: 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资讯服务，也欢迎各位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是由高若星带给大家的打开城市，
0: 明天见，
1: 拜拜。

0: FUN 饭
1: Far
2: Fun
1: Far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99.1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991饭广播。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4: 大连 City Radio。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0: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3: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4: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3: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4: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3: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4: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3: FM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0: Fun, Fun, Fun,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3: 看晨曦，
12: 伴随窗外清新的
1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2: 呼吸享受奔涌，
1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3: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

0: 城市的观察者，在生活里倾听。
1: 现在打开城市呢，我们来关注一下
0: 生活的寻访者，在对话中传奇。
2: 铁路不光承载了这个城市的小记忆，也更承载了许多国家乃至世界的大历史。
0: 感知、思辨、传播、呈现。FM 99.1，融媒体访谈实录，打开城市。

0: 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啊，为您现场直播的我们的大型融媒体访谈节目《打开城市》啊。今天呢，做客直播间呢，可以说是我的老朋友，也是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的老朋友了哈。来自于我们大连新闻传媒集团采访中心的李本昌老师哈，先跟我们的收音机前听众朋友们来打个招呼吧。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嗯，这一听这个声音就特别适合当主持人，而且是一名非常优秀的主持人。因为最早的时候，这个我跟李本昌老师也是非常好的这个同事哈，也是我的一个好老师，跟他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现在呢，这个李本昌老师已经来到了我们的采访中心，大概已经在采访中心工作了多长时间了？
1: 整整一年，
0: 整整一
1: 年，去年二月到今年二月。
0: 嗯，而且上次还给我们带来这个爱唱歌的农民刘仁喜的这个故事哈。在您这个做完那期节目之后，您的那个作品我还在节目当中反复的给大家播放了很多次，然后身边还有朋友问说，哎，这个在哪儿能够看到他的这个演出的视频，然后说这个我们能不能也去采访采访他。我觉得这老哥身上真的是有很多的故事啊。哎，后来你跟他还有一些联系吗？
1: 一直在保持联系，如果大家想去，想吃他家的苹果，想喝他家新鲜牛奶，可以找我。
0: 哎，我觉得这挺好，要不咱们组个团弄个农家乐吧。
1: 我看可以，春暖花开的一会儿。
0: 对呀、
1: 啊，
0: 这个刘仁喜老师能现场教教我们唱歌什么之类的吗？
1: 哎，老人家非常的热心，
0: 嗯
1: 啊，就他热爱生活那个样子，你走到他身边都会受感染。
0: 嗯，就是让我们感觉就是人间值得烟火温暖的那种感受哈，
1: 非常踏实。嗯，
0: 然后今天我看这个李本昌老师还给我们带来了一期节目，讲的是蛇岛。其实蛇岛在我这个老大连人的这个心里，它一直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
1: 那我想问你，你去过蛇岛吗？
0: 我没有，但我一直想去，我又不敢去。
1: 好多人都这种想法。
0: 那当初你是怎么想的要去蛇岛采访呢？
1: 这也是采访中心的一个职责吧。
0: 嗯，
1: 其实我们采访中心和对外交流中心，
0: 嗯，
1: 两个中心之间的融合还有合作。采访中心主要承担的是日报的这个采访任务，
0: 嗯，
1: 但是呢也和横向的，比如刚才讲融媒体，我们也可以提供一些采访。
0: 嗯，
1: 那么这个采访的机缘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对外交流中心有一个节目叫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要向那儿公告。
0: 嗯，
1: 我呢熟悉这档节目，所以呢这个交流中心的同事王楠大姐就向我发出了邀请，说李浩，你能不能参与一期节目？因为原来叫李浩嘛，对不对？后来我们就到处打听哪一个线索可以采访，除了这个刘仁喜那个故事之外，后来我想采访点有大连特色的东西，像国际传播，讲好中国故事，从这个角度去有一个想法，就是就像你刚才说的，我们身在大连，作为老大连人，你对大连了解多少，这是好多人的一种疑问。
0: 是
1: 啊，那么对外地人来说，他们了解大连，了解大连有特色的东西在哪儿，所以也需要用我们大连人本身用眼睛去看，用脚步去丈量。
0: 的确是，因为我刚来大连的时候，我就听说有蛇岛，有鸟岛啊，还有棒槌岛，就大连有很多的岛嘛，因为咱们是一个海滨的城市。但是鸟岛好像这个离我们距离会近一点，蛇岛这，但你说咱一想说上蛇岛去采访，就觉得麻撒撒的，你知道吗？就到处都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蛇，就会觉得这个简直是汗毛孔直竖。而且很多人对于蛇，它是天生会有一种恐惧的。
1: 是。
0: 另外，刚才这个您说到，就是可能咱们身为大连人，对于大连的这个本身的本地的美景，未必会特别的了解。因为我们真是只缘身在此山中，
1: 对，
0: 越离得越近的风景，可能我们关注的就会越少。您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什么事儿呢？就前两天啊，这个在一个咖啡厅，然后碰到了两个外地的小姑娘，不认识啊，就是一起来喝咖啡的一个客人。其中的一个小姑娘呢，就很热心，就问说：“哎，你是大连的吗？”我说：“啊，对。”她说：“我是深圳来的，你能不能给我介绍一下你们现在大连有什么好玩的？”
1: 嗯。
0: 我一想，这大冬天去哪儿？我说，要不你去金石滩吧。
1: 刚才金石滩还在发邀请啊。
0: 对对对，我第一个反应就是金石滩、滨海路，然后呢就是老虎滩啊、圣亚呀，就是咱们大连人很熟悉的这些，就很容易去到的、
1: 常规的线路。
0: 对，但是我说完了之后，又会觉得你说这大冬天让人上海边看什么呢？银沙滩现在有几个打卡的照片的这个地方倒是很好看，你也不能说让人拍完照片就走吧。这大老远从深圳来一趟是吧？你得让人家对咱们大连有点好印象。旁边啊，那小姑娘是北京的， 这现在年轻人可能都不社恐啊，我觉得他说哎，我给你推荐个地方，他就把手机拿出来了，把手机拿出来给我看了一张照片，还有一个小视频，他坐的应该是旅顺3号。

0: 冒险吧，就是往旅顺走那边，
1: 三号线延伸。
0: 对，然后他不是有一段是在海上嘛？
1: 嗯，
0: 啊，在海边，他拍的就特别像那种日系风格的那种盐系小清新的那种感觉。我第一个反应，这哪？他说
1: 我还没去过，
0: 我也没去过。他说这你们旅顺那趟线你不知道吗？
1: 嗯、
0: 这是小红书上非常著名的一个打卡的景点。
1: 嗯，
0: 我说啊，当时我就觉得很汗颜，你知道吗？就是外地人可能用他们的这个眼光看大连是非常美的，就咱们天天在这个城市生活着，哎，海看够了，看够了，滨海路走腻了，走腻了。
1: 其实这也不奇怪，你像我们到外地去、嗯，因为你喜欢某个城市的某个景点或者是某些风光，
0: 嗯，
1: 你可能下的功夫就比较大，
0: 嗯，
1: 那当地人反而不太了解，是不是？
0: 说近处无风景嘛、
1: 啊，对 对，所以这个也不奇怪。
0: 但是我还是这个非常好奇，也非常期待啊，看看这个李本昌，老想叫李浩老师，这个李本昌老师在蛇岛都经历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同时也带回了一些什么样的故事给我们，我们来先来听一听您的那期采访录音吧，好吗？
1: 好的，
0: 一会儿我们具体再来聊一聊。
1: 好，
2: 最全面，最中国，最动听，翻越多彩神州，感受今日中国，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全景中国，全景呈现。
3: 全景中国节目的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连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的节目，我是大连台主持人王楠。听众朋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十二生肖中的蛇民间称作小龙，同其他属相一样被赋予了吉祥的象征意义。在中国大连的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蛇更是宝贝。请听大连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录音报道蛇岛的故事。
4: 老师，我想问你个问题。
3: 记者采访的当天，恰巧一批中小学生在老师和家长的陪伴下前来参加科普讲座。
5: 在蛇岛展厅里，我会给大家介绍蛇岛的蛇以及跟蛇岛相关的一些故事。在左边展厅里，我会给大家介绍老铁山的一个鸟。
3: 给孩子们当解说员的是辽宁蛇岛老铁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副局长王小平先生。他2001年大学毕业就到蛇岛工作，从技术员做起，21年来，现在已经是这里响当当的专家了。蛇岛坐落在大连市旅顺口区的渤海中，距陆地5.3海里，它因岛上有一种叫蛇岛蝮的蛇而得名。记者最初产生对蛇岛进行采访的兴趣，就是听一位前辈讲，人有人口普查。蛇有蛇口普查，就是调查蛇的户口。新鲜，谁来做？怎么做呢？
5: 蛇岛六个沟，科研人员10多个人，一个人负责3-50米的一个地方，来回自字形走，看着一条蛇，在蛇身上画一个颜色，在本上再记一下。今天走一沟，明天走二沟，这六个沟呢，我们分1周时间给它走完，是不是有一个基础的数了？回过头来又重新走1、2、3、4、5、6沟，所以说我们根据这个重捕率来计算这一个沟里的蛇是多少，整体的沟里的蛇的数据加起来就知道了。
3: 从保护区成立以来，蛇岛一共进行了5次蛇口普查，王小平参加了3次，第一次他是参与者，最近2次他是组织者。
6: 通过这些研究呢，知道了我们蛇的一个总群数量的一个变化是什么样的，它的一年活动期是什么情况，它的一个主要食物怎么什么情况，这样的话我们就能更有针对性的制定，比如说我们应该在什么时间段加强对它的一个保护，我们应该对哪些鸟类啊进行招引啊，主要是让蛇岛蝮呢能够稳定的繁衍下去。
3: 让蛇岛蝮能够稳定的繁衍下去，王小平直白地表达了蛇岛保护的目的，显然以蛇口普查为突破口，了解蛇、研究蛇是做好保护的前提。
5: 蛇岛形成了之后呢，上面是不是有很多其他的一些动物啊，同时的被隔离到这个岛上了？这个岛很小，没有井水啊、泉水啊这样的，只靠雨水，很多其他的一些动物啊，它就活不了了。但是呢，蛇爬行类的动物它会冬眠，再一个呢，它忍饥耐渴的能力非常强。当时的这个蛇呢会捕鸟，正好吕宋处在南北候鸟迁徙的一个通道上，每年的春秋两季 有大量的鸟类路过。

0: 这个蛇饿得没有办法，把他们原先会吃鸟的这个本领发扬光大，一代一代的遗传下来。
1: 为了捕鸟，蛇老妇通常栖息在树枝和岩石上，并且进化形成了易于隐蔽、与岛上树枝或岩石相近的潜伏色。蛇老妇捕鸟有他们的独门秘籍。
0: 吃鸟呢，他们有两个独特的武器，夹窝、毒牙。夹窝是在眼睛和鼻孔中间特殊的一个器官，它对温度啊特别敏感，它能够感知到0.003摄氏度的一个变化。当鸟落到它旁边的时候，它能通过毒牙把毒液注入到鸟的体内，差不多10分钟左右就死了。
1: 蛇岛妇是卵胎生的动物，而且蛇岛妇以鸟为食是从出生就开始了的。
0: 蛇的这个蛋成熟了之后不排出体外，在肚子里面孵化，直接产出来的是小蛇。小蛇发育呢所需要的营养物质呢全部由卵来供给，跟母体呢没有直接的营养联系，母体只起一个孵化场的作用。蛇岛的蛇呢最多的看过产8条小蛇的，最少的产1条，平均4条。出来了之后在半个小时之内他们会蜕一次皮，跟它的母体离开了之后从此老死不相往来，不像我们人还有抚育后代这些的，但是蛇呢没有，和它的妈妈之间就没有任何的联系了。
1: 这样看来蛇很无情，但人们摸清了蛇岛妇的数量，也逐步摸清了他们的脾气秉性，时间久了相处甚欢。采访中，保护区一位同样在蛇岛工作了20年的宣教科科长杜敏女士，在被问到害不害怕蛇的时候，她非常痛快地回答：“
2: 不怕，刚参加工作时有点怕，不过现在和蛇处长了，就越来越喜欢了。”
1: 杜敏甚至自豪地指着画册中的一条小蛇告诉记者：“
2: 你看我们蛇岛的蛇多可爱，你看它眼睛很温柔的。”
1: 人蛇相处，古往今来曾留下了很多美妙的传说，比如戏曲《白蛇传》里的白蛇和小青就很被人们所称道。说来也巧，旅顺的蛇岛上还真有白蛇和青蛇。王小平不仅给出了科学的解释，还引出了蛇岛神奇猫的故事。
0: 我们蛇岛既有白娘子，又有许仙，还有小青儿。白蛇呢，就是白化了。我们在岛上发现过2条。青蛇呢，我们只发现过1条。青蛇呢，属于一种黑化。下面的这个猫跟那个家猫已经很不像了，因为这个猫啊，在蛇岛上生活了16年。有一个渔民啊说，这个猫呢是我给放上去的。当时呢，一到夏天，它经常性的往家里面啊叼蛇回来。他说，既然你这么喜欢蛇，那旁边有个岛上全是蛇，我给你弄上去。在岛上92年才死的，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一个野生动物独一个，它活下来了，多不容易。
1: 人蛇相处有故事，猫蛇互斗也共生，妙趣横生的蛇岛，其生态保护价值非同一般。
3: 蛇岛这个面积不大，只有0.73平方公里，但是在上面啊有将近20000条单一种类的毒蛇蛇岛妇，这是在全世界啊独一无二的，它的保护价值啊非常非常高的。因为蛇岛妇啊它是一个单独的物种，分布地啊就是在蛇岛，物种的基因的一种价值啊很高的。
1: 王小平从蛇岛独一无二的特性、岛上的生物多样性、纯天然的蛇类实验室功能，到蛇岛完整的生态链，尤其从蛇岛未来不可预见的研究价值等角度，如数家珍般介绍着蛇岛保护的意义和价值。保护区为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比方说加强岛上基础设施建设，如淡水供给、太阳能发电，建立岛上监测站，改善工作用船，以及强化在保护区周边进行巡护等等。所有举措拼的都是人。来自宁夏在岛上工作了16年，现任蛇岛巡护大队队长严宝。
4: 非常操心，为了干好这个活啊，我觉得操心是值得的。
5: 我们的价值就在于啊，这个蛇岛呢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自然形成的这个东西，我们要把它守护下去，让将来后人一看，哎，蛇岛这个东西还在，蛇岛蝮蛇有这个增长的状态。
1: 独特的海岛生态系统和特殊的物种使蛇岛成为极其珍贵的自然遗产，保护蛇岛就是保护周边的生态，包括爱鸟护鸟。
0: 老铁三啊，鸟比较多嘞，主要是它的地理位置所决定的。我们处在辽东半岛。

0: 最尖儿上，很多的鸟啊，当它们迁徙的时候呢，就往下来飞。所以说，到了我们老铁山这儿呢，它是一个最集中的一个地方，从这儿过海也是最近的通道，所以说鸟比较多。我们保护的是蛇岛的蛇，老铁山迁徙的候鸟，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整个的保护区的一个生态环境。
1: 借着离开的时候，王小平还在教孩子们给迁徙至此的鸟儿们做环制。看到孩子们认认真真的听，小心翼翼的做，记者不由得想，孩子是人类的未来，孩子们有机会接触不同生命，懂得尊重珍惜爱护，这是人类生命得以延续的根本所在。42年来，蛇岛保护区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现在已成为世界自然遗产提名地，人们有理由相信，人类与自然和谐共生才是生态。刚才您听到的是大连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录音报道《蛇岛的故事》，策划播音王楠，采写李本昌，编辑李云商、于林，录音合成陈民。欢迎继续收听《全景中国》节目。
2: 刚才李本昌老师采制的这篇录音报道啊，听的这个我都入迷了。哎，关键中间你还老跟我说话，我都不太愿意跟你说话。我说你别说话，然后好好把这期节目听完。我这还第一次知道这个蛇还有户口呢，还蛇口。
3: 对，因为当时有这篇作品的由头，就是因为蛇口普查。
2: 嗯，
3: 其实这个得感谢我们的老前辈，大连日报社原来在旅顺呢有一个记者站，那个站长这个。孙立申，
2: 嗯，
3: 当时我们是在一次邂逅，大家一块儿去游玩，
2: 嗯，
3: 他知道我当那个记者之后，他说回到记者队伍当中，我给你提供一个线索，
2: 嗯，
3: 他说你看人有人口普查，
2: 嗯，
3: 如果你想这个做节目做的有吸引力的话，你知道蛇吗？蛇还有蛇口普查，
2: 嗯，
3: 哎，当时我一听这个题目。就觉得很有意思，
2: 就有的时候就特别像你说，咱可以想象一下哈，这人口普查应该还算比较容易一些，这个蛇放在一块儿长得都一个样子，你说你怎么能分得出来？然后万一说拿一下这本来一条蛇身上画一道杠，结果画了两道杠，一看哎，那还是个大队长，那边还有个三道杠，再加上它本身还是有剧毒，所以说这个普查起来真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哈。
3: 就像你刚才说的，好多人其实怕蛇，
2: 嗯，
3: 蛇呢，我在节目的开始有一句话说，中国人把蛇作为一个吉祥物，
2: 嗯，
3: 对不对？像十二属相当中有蛇，
2: 嗯，
3: 那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2: 嗯。
3: 但事实上，生活当中很多人见了蛇是打怵的，包括我本人也是一样的，
2: 怎么掉头就跑了？
3: 对，所以你刚才讲到了，说蛇口普查最难的是怎么做这个事儿，
2: 嗯。
3: 咱们的蛇岛保护区，他们这么多年来42年了嘛，摸索了一套这个蛇口普查的办法，
2: 嗯。
3: 按照我采访到的信息，他们目前只进行了5次。
2: 嗯
3: 啊，只是进行了5次。
2: 嗯，
3: 因为不能总去普查。
2: 嗯，
3: 总
2: 蛇说你挺烦的，
3: 啊、
2: 一遍一遍的干啥，老来打扰我们的自然生态是吗？
3: 就像人口普查是一样的，对不对？人口普查好多人不配合嘛，
2: 嗯、
3: 你打扰我的正常生活，
2: 嗯、
3: 对不对、
2: 嗯？
3: 有这个因素在里面。
2: 嗯，
3: 那么普查的目的是为了保护它。
2: 嗯，
3: 但实际上在这个普查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一种打扰。
2: 嗯，
3: 所以呢，从科研的角度，从保护的角度，我理解啊，为什么不能频繁的去普查？
2: 嗯，
3: 就是还是有保护的意义在里面。
2: 嗯，
3: 就既要摸清楚它的底数。同时又不能过多的打扰，
2: 嗯，
3: 所以这是个两难的问题、
2: 嗯。而且在您的这一篇这个采访报道里，我也是第一次才知道这个蛇岛蝮是咱们大连这边独有的。
3: 对，
2: 我一直以为它是一个世界品种，然后只是咱们大连这边比较多，
3: 嗯、
2: 还不是，因为它叫蛇岛蝮嘛，一看就是用蛇岛这个名字给它来命名的，所以说它是咱们一个地方特产的一个物种，是吧？
3: 这也有一个变化。我记得我刚当记者的时候啊，
2: 嗯，
3: 接触这个命题的时候呢，叫蛇岛蝮蛇，
2: 嗯，
3: 现在它叫专有名词。就叫蛇岛蝮、
2: 嗯、
3: 就像刚才你说的是用蛇岛蝮给这个蛇专门命名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
2: 嗯，也就是说他们的所有的家人就全在咱们蛇岛上了。
3: 对 对, 对，
2: 没有在澳洲的，也没有在美国的，是吧？没有出国的。
3: 啊、是的，是的。
2: 所以这也是对于我们大连人来讲，这也是一个这个很珍贵的一个知识了哈。另外，我觉得在您的这个录音作品当中，每个人的这个人物形象啊，都特别的鲜活，尤其是刚才我们印象特别深刻的那个王小平副局长
3: 啊
2: 他在现场给孩子们。 讲的时候就是绘声绘色，然后特别生动。我看旁边这个小朋友反应也是特别的好，是不是？
3: 特别有趣儿。这个王小平呢是公。

0: 工作到今年，去年我采访的时候二十一年，那过了这一年已经22年了。他毕业以后呢，就到了社道工作，从一个技术员开始做，那么现在已经专家，当了副局长了嘛。但是呢，他在社道副的保护过程当中，特别是科普工作，做了大量的。我去采访的这个时候，他正给这帮孩子们做这个科普讲座，就是大家听到了现场的那个采访的声音，你看你能听得出来，他跟孩子们互动得非常好，
1: 是，
0: 哎，而且他也确实很渊博，他也会讲，孩子们听得都这个叫津津有味儿，
1: 因为我们说这个一个人一辈子坚持做一件事情，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想想，应该是比较枯燥的一件事情啊，尤其是他还是在搞科研，
0: 对，
1: 啊，这天天就对着咱们这20多条兄弟姐妹，就。研究这一个事儿，而且这个就有的时候我们还在想说，这个像博物馆的讲解员啊，然后或者是每天老在讲同一套东西的人，就怎么能够把他每次讲的都很生动，每次讲的都很神采奕奕，每次讲的都像第一次讲的似的，其实那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0: 是，
1: 我不知道在采访当中王小平副局长是第几次讲这个事儿啊，但是我在旁边听我都想举手提问。
0: 他应该是经常讲，我去的那天，因为这个采访是2次完成的，第一次去正好赶上这个王小平局长呢给这帮孩子们讲那个科普讲座，大概有40个孩子左右吧，有小学生，有高中生，还有初中生，那么第二次呢是到上实地去采访，他又讲了一下，那么那个现场讲他已经不只是一次了，因为他这一年当中会接很多波的这种科普讲座的任务，他也对此乐此不疲，你刚才讲到的那个问题，我觉得像王小平副局长他为什么讲得这么好，就首先他是热爱，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想在某一个领域做得好做得专的话，一定要叫耐得住寂寞，
1: 是的，
0: 你想那个蛇的研究本身就是个冷门，对吧，平时没有太多的人关注，你像我们大连这么多人，有几个人就关注这个东西，所以他在那个他独有的这个领域当中，他能够潜下心来俯下身去，所以呢他能够守得住寂寞，我觉得这是他最可贵的地方，
1: 的确是。
0: 第二呢，就是采访当中我也能感觉到他这个对蛇非常了解，真的不辜负他这么多年下的这个功夫，那么从蛇的种类、生活习性，包括他们的特点，就是他真的是如数家珍，因为他是每天都在和蛇打交道，我刚才关了话筒之后我跟你交流，我说我们第二次上蛇岛上岛上去实地采访的时候，就是他胆儿非常大，就是我们见了真的说上了岛，但实际是缩缩着肩，完了脚下蹑手蹑脚，就是恐惧的不得了，但他就像如履平地一般，那
1: 都汤熟了，
0: 而且那事实上蛇就在脚下，当然我们去的时候是入冬眠之前，蛇相对老实了一点，但它也害怕，但是它来说它可能就像刚才我说，它是已经是蛇的家人，蛇和它相处起来，我觉得他们有一个默契，
1: 真的是。其实我一开始还在想，如果说咱们现在要做一个实验的话，咱们就在咱们他
0: 没有吃的后，王局长说那这样我带点面条把我这边给你分你们一点，
1: 人讲话我哪好意思自己吃。
0: 所以这个事儿让我们非常尴尬，但也非常感动，所以这个守岛人的这种朴实、这种善良，包括那种善解人意，还有宽容，让我们印象深刻，所以现在我一直有想法，回来以后吃了那碗面条和在别地方吃的不一样，
1: 是不是那个味道就再也吃不出那个味儿了，
0: 是，就是一碗清水面，但是呢就是它确实有温暖，后来我一直有愿望说将来我们有条件的时候给岛上送点补给，要补偿一下我们这种心情，也是向守岛人表达敬意。
1: 咱能不送清水面不？送点大块牛肉面可以不？
0: 我看可以。到去的时候我们可以约着高瑞星一块儿去，
1: 我觉得行，其实我也想体验一下。那么另外正好咱们说到这个补给的这个事儿了，那么每次你去旅顺，就包括之前你一直在跑农村的这个线儿嘛，那所有的这个成本是怎么计算的呢？
0: 这个其实可以忽略不计了，但是它是个问题。
1: 哎，我发现你们记者啊可有意思了，之前采访过你们采访中心一个小姑娘，她跑的是消费市场的这个线儿，她说姐姐你知道吗，我自从干了这个路线的记者之后，我钱花的比原来多多了。因为她要去采访这个消费市场，你得先去买点东西跟人家拉近距离，然后你再去跟人家聊。她说 这管愿意买不愿意买啊，基本上我钱没少花。
0: 是的，这个可能大家也是也算是一个题外话，也是大家所不知道的。其实记者采访的成本还是挺高的。
1: 嗯，
0: 你比方说我们去采访，当然这个

0: 现在是这样，我们不会惊动采访对方，让这个派车，这我们自己来解决去啊，往返。还有像类似这种生活补给，都需要我们自己来解决。尤其像一些偏远地区，当然这也是我本人的一个愿望，因为老同志嘛，来到这个采访中心之后，我就给领导提，我说第一不要占线啊，不要给年轻人抢占线，因为占线是新闻记者的一个叫生命，叫做生命线，
1: 就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嘛。

0: 歌，好听。
1: 这两期节目做完了之后，那么您对这个广播和报纸的这种融合，你会有一些什么样的思考呢？因为原来咱们都是各自为战啊，采访就是采访，那个广播就是广播。虽然说咱们广播一直说是采编播一体，但是可能还没有实现到您的这个程度。
0: 是，
1: 嗯，
0: 真正的融合其实真的不容易，因为每个人的职业习惯，包括这个职业要求。你像我们做广播的，刚才开始讲，我们好多人对这个，像我们做广播，好多人对这个话筒很紧张的。
1: 嗯，是的。
0: 像我们在话筒前习惯了这种职业训，有这个职业训练之后，大家很自然。你像报纸的记者到话筒前，他们真的很紧张。
1: 嗯，
0: 啊，是这样的，所以这种感觉。你像
1: 尤其是咱们采访中心的，每说一句话得先想一想，
0: 是不是？
1: 是的，
0: 对，因为他们的严谨也是习惯性的，
1: 是。
0: 但是在对话筒的这种打怵也是一种实在的。
1: 嗯，
0: 那像我们做广播的，我像我到这个采访中心去了，给报纸公告，其实也存在一定的难度。
1: 嗯，
0: 啊，就是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实现说独立发稿的这个，
1: 有点隔行如隔山哈。
0: 隔行如隔山，
1: 嗯，
0: 就是报纸它有报纸的那个规则。
1: 嗯
0: 嗯，就是我们广播的语言，当然你像我写广播稿没问题，
1: 嗯，
0: 而且我的广播稿可以拿到中央台去播都没问题。
1: 嗯，
0: 但是我拿回来以后，像那个刘仁喜那篇稿子，我们也想在报纸上发一下。
1: 嗯，
0: 后来呢，主任就交给另外一个年轻记者祝福，祝福也来做。
1: 啊，我知道讲大樱桃的那个。
0: 对
1: 啊，
0: 因为他一看这是广播稿，
1: 嗯，
0: 所以在发到报纸上去不合适，
1: 嗯，
0: 所以他又做了二度采访，做了深调，他写了一篇广播那个报纸的稿子。
1: 嗯，
0: 我一看，我两相比较一下，确实有不同之处。
1: 那可不可以理解为咱们广播稿更有点像散文，然后采访稿有点像论文呢？
0: 我还没具体这个找出他俩这个
1: 区别
0: 在哪啊？这个就是，确实是不太一样。
1: 嗯，
0: 等我把这个摸透了，弄清楚了，我来再向你。
1: 行，咱俩一起学习学习。其实这个今天啊，跟李本昌老师聊了这么多，其实对于我来说，个人来讲，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学习的过程啊。
0: 互相学习。
1: 真的就是，您要是今天不来做这期节目的话，蛇岛可能始终它就是一个名词，停留在我的脑海当中，它不会是一个360度非常立体、非常丰满、非常生动的咱们大连一个非常有特点的岛屿，现在浮现在我的脑海里。而且呢，你给我的感受就是，我还想进一步的去靠近它，进一步的去了解它，甚至是进一步的去触碰它。所以为什么我会在节目当中提出这个邀约，一个是我想跟王小平副局长聊一聊啊，我也想再对他进行一个访谈，然后还有就是下一次如果说你再去蛇岛采访的话，我觉得我带方便面你带我行吗？
0: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还可以再邀约一个同事。
1: 嗯，
0: 因为我这期节目在这个中央台播完之后，
1: 嗯，
0: 省台的一位领导听到了以后呢，很感兴趣。
1: 嗯，
0: 因为省台也有一个外宣的，他听了以后呢，当然从专家的角度跟我切磋。
1: 嗯，
0: 这个省台新闻台的总监，
1: 嗯
0: 啊，我们俩也做了一下，他也有个愿望，
1: 嗯，
0: 想再做一次采访。
1: 嗯，
0: 因为他也当时指出了说，你这一期节目啊，从科普性上应该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呢，就是首导有很多艰难的地方，
1: 嗯，
0: 这一篇作品当中没有表现出来，
1: 嗯，
0: 或者我们想从这个角度来做，
1: 嗯，
0: 哎，我觉得，所以你看，对这一石激起千层浪嘛，
1: 嗯，
0: 就大家不同角度的关注蛇岛，到时候我们可以一起来采访，
1: 嗯，我觉得行，我给他也带一袋方便面。好的，看看时间，今天非常开心跟李本昌老师聊了这么多哈，也希望通过今天的这期节目，让大家对于我们的这个蛇岛有更多的了解，同时呢，我们也更多的去关注我们蛇岛的保护。好的，谢谢李老师。
0: 我有个请求
1: 您说，
0: 这个除了蛇岛之外呢，我们还广开这个采访线索。
1: 嗯，
0: 大家哪个地方有好地方，可以跟我们联系，跟高若星联系。
1: 好的，好的，这是上我这儿来找选题的是吧？这样我们可以这个互相帮助，共同进步嘛。啊，好的，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谢谢，再见。
0: 谢谢。

0: 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

Fine 无处不范儿。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在风景的路上，驾车。

0: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0: 都市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9: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1: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救我卓华，万万年！
5: 守延安，建西北。
6: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4: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5: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4: 我看好你啊！
5: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7: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8: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行行去追清新的风。
7: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打火机发明的时间要比火柴更早。一般人认为打火机发明的时间要比火柴晚，因为打火机看上去要比火柴高级呀。其实不然，火柴发明的时间为18世纪末，而打火机的发明时间为16世纪早期。打火机的设计图绘最早出现在公元1505年德国纽伦堡地区一个贵族的手卷之中。也有人认为打火机装置可能是出自达芬奇之手，绘成时间是在16世纪。而火柴的发明则是在南北朝时期，是宫里的一名侍女发明了一种点火的材料，就是火柴的前身。欧洲人在此基础上于18世纪发明了真正的火柴。清朝时期，外国人将火柴作为贡品进献给宫廷，随着外国商人的大量涌入，火柴在中国民间也开始普遍应用起来。老百姓干脆给这个东西起名为洋火，这种叫法也一直流传到今天。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2: 听，城市在跳动，潮流在呼吸。
13: 有人把生活过成诗，有人把态度穿成甲。
12: 时代在飞速发展，
13: 人们要紧忙追赶。
14: 可是我只想做回最初的我自己。
12: 嘿，朋友，走城市大道还是林间小路，请握紧你的方向盘，去往远方的路只有你自己能掌控。
13: 无惧潮流，我们就是浪潮。
12: 不贴标签，我们自创符号。
13: 大千世界，
12: 万千姿态，
13: 我有我的范儿，
12: 我有我的范儿，
15: 就是这个范儿。

爱大连就听991，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就是这个范儿。各位上午好，我是范憨憨。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有范儿的生活，有范儿的态度，又是全新的一天啊！问问各位，今天的你够有范儿吗？

好的，走进今天的节目呢，依旧是要来先跟各位抛出我们的主线互动话题啊。今天来跟各位聊点什么呢？每到了周一哈，我不知道大家会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早上起不来呀，那是真起不来呀。就尤其你刚刚经历了周末两天啊，尤其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我周六我还没有办法一时调整过来，很多情况之下基本上啊，周五下班晚上出去和朋友玩，然后呢周六一回来，哎呀，基本上就是周六凌晨才能够入睡了。可是特别特别难受的就是早上六七点钟七八点钟你又被你的生物钟所叫醒了，然后整个周六白天又是昏昏沉沉的睡不醒啊，晚上又和朋友出去玩了，可能又玩的比较晚，玩的比较累，好不容易在周天的时间周日啊能够睡到比方说上午十点多钟啊，这一生物钟被简短的破了一下，慢慢的开始去适应了。等到周一早上，哎呀妈呀，不能睡懒觉了，相当于礼拜里就周日睡了一天的懒觉。所以很多人也都在探寻自己的生活当中什么时间睡什么样的觉啊？有人一天能睡好几觉，就我特别羡慕那种睡眠质量特别好的，沾枕头就能着的。甚至呢，可能很多朋友表示说了，我基本上啊，就是你别管我白天睡多少觉，晚上到点了准时就能入睡。也有人在探寻啊，说有的时候呢午休刚吃完饭哎，也不好睡觉，就总觉得下午你还得坐着在那儿办公啊，那这个时候呢不能睡，可是晚上又实在会撑不到这个晚上就是半夜睡觉的这个点儿，那该怎么办呢？也有很多人说了，那我决定就是每天不午睡，但是我在下班回家之后的第一件事情，放下我所有的包，先睡上一觉。问问大家吧，平时白天你有没有午睡啊补觉啊这样的一个习惯？那你所谓的这个午睡啊，当然了，加了一个引号的午睡，是在什么时候呢？有人说这午睡不一定是中午啊，也有可能是下午傍晚啊，五六点钟回家的时候。那问问大家，你睡觉的这样的一个规律，你的时间是什么样子的？到现在还记得哈，就是原来上学的时候吧，在上初中的时候，基本上学校中午都会让大家去午休。直到有一次呢，这个实在是太困了，然后呢中午又是好像是哪个老师占了我们的午休时间，导致我们午休当时没有午休上，下午英语课啊，下午第一节课这个犯困的含金量，上过学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哈，这太阳正好打进了教室，暖洋洋的晒在了你的身上，中午呢又没有充足的睡眠时间，到了下午一两点，那简直是犯困的绝佳时间段。如果说你下午第一节课正好还赶上了体育课的话，第二节课简直就是昏昏沉沉，就所有 buff 就此刻彻底跌满了。当然了，有一次是下午第一节课就是英语课，然后我们英语老师看我们实在是太困了，就问你们中午都没午休吗？我们就说哎呀，我们中午这个考默写了还是什么的，就被老师占用了。哎呀，这给我们英语老师气的，那这影响我上课啊，最后来我课也不讲了，把窗帘给我拉上，所有人给我趴20分钟，我利用剩下20分钟给你们讲课，你们现在没有状态我根本讲不了。哎，当时觉得说还挺好的，终于有一个补觉的时间了。再到后来有一段时间也可能是养成了习惯，就是每天晚上下放学之后5点钟回到家里啊，可能也是吃完了晚饭，然后呢坐在学习桌前认真的学习写作业的时候，写着写着过了一段时间吧，突然间抬了个头，再看上时间上的表，这怎么时间对不上呢？啥时候睡着了？我不是在认真的写作业吗？然后那段时间也是养成了习惯，可能很多朋友都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哈，就是你明明在很全神贯注的写一个东西的时候，突然间啊，你就仿佛被抽走了一段记忆，再一抬头，自己什么时候睡着的完全不知道。

就像前段时间坐在我的那个出租屋的桌子上面啊，椅子上面，在桌子上面写东西，然后当时是在复盘一个拍的视频，说接下来还可以怎么拍怎么写，明明在那写的非常认真，然后就是唯独在那坐的稍微有点累，我说那我趴床上写吧，然后我你看我对照的是我剪辑完的视频，对照的是我想这个对标的视频，然后呢还拿着本拿着笔，真的特别认真，而且记录的特别详细。在我趴上床上写的那一刻起，时间在不知不觉当中过去了半个小时，再一抬头本儿都快湿了，口水都快流出来的感觉。所以你其实啊，在生活当中，尤其是对于一些晚上睡眠时间比较少，早上又尤其需要上班干活的啊，这些都市打工人们来说，其实找到一个合理的午休时间进行一个二次补觉也是非常重要的，只不过这个时间选择每个人各不相同。问问大家吧，在生活当中啊，你有没有经历过突然间不知道怎么样就睡着的事情？那你前后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儿让自己特别累了，还是怎么样的？又或者说每天有没有保持在某一个时间段固定睡觉的补觉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呢？都欢迎各位在节目的进行当中跟我们进行实时互动啊，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大连都市之声。

0: 生活点点滴滴，脑洞漫无边际，在细碎中寻找快乐，娱乐热搜榜。
1: 好的，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看一下大家发来的留言互动啊。首先来看一眼我们千寻之旅发来的，说白天啊，白天就是随心的状态啊，想睡就睡，不想睡就不睡，怎么舒服怎么来。然后特意考虑到了我，说再来一个幽默的口语版，说白天睡觉没有固定时间表，晚上睡觉之前呢要吃，不然总感觉少些什么，说吃饱喝足那才睡得踏实呢。哎，关键是晚上啊，我现在就会有一种感觉，晚上如果一不小心吃多了就特别容易睡不着，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有这样一种感觉。然后千寻之旅还发来了，这是这吃的是啥呀，满锅的辣油，有点像毛血旺，里面好像有午餐肉，怎么感觉还有玉米呢，然后最上面有香菜的点缀，哎呦真的是看上去好香好馋。但是提醒大家啊，通过一个周末的这个亲身的实践吧，算是来提醒大家，就是如果你一天特别忙，你忙了一天之后，一天没吃饭的时候，千万不要晚上空腹去吃辣的东西，不然第二天呢，基本上人快住在厕所里头了。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所以这也算是给大家提了个饮食方面健康饮食的这样一个醒啊。然后呢，项目微光提到的说是，说那必须有犯困的时候啊，说就在刚刚还昏过去了五分钟，说感觉这就是大脑的一种宕机。等一下我捋一下的啊，刚刚一直听节目呢，我这你脚犯困了，这是。这节目这么无聊吗？我猜一定是节目开场前五分钟，这个还没有开场的时候，是吧？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个节目，能在上午的时间段啊，来唤醒大家。这马上到饭点了，对吧？别那么困。千寻之旅还提到了说，有时候出去旅游的时候呢，会特别的犯困，说不知道为啥，看人家都是精神的。我觉得这是取决于有的人，你看他的观念，旅行的观念就是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啊。有的人呢，反而是在一路上，其实我会更加的去珍惜这个沿途的风景，所看皆所得。就每个人旅游的观念是不一样的，有人在乎的是最终的目的地，有人在乎的这趟过程。我觉得就是看我们自己想要的是什么就好了。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旅游出去犯困其实非常非常正常。你想啊，首先我不知道是不是你们有没有抱团，可能对于很多抱团的人来说，尤其是抱的这种老年团的来说，基本上之前在北京是我最犯困的，那时候我很小，当然抱的也不是老年团，只不过是跟着这个父母一块儿去的啊。早上你想三四点钟就得起床，因为你要去看升旗，然后呢这一天行程还会给你安排的特别的满的，然后晚上八点多钟回到酒店的时候，那时候又不想睡。然后呢北京一般跟团的旅游，长城这些你是必须要爬的啊，一些景点是需要夸夸走的，根本不会有自己太多的安排的时间休息的时间，所以一天下来很累很困，这是身体上一个正常的疲惫的反应。所以其实有的时候真的在想，就是我们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到底应该安排怎么样的一个生活。在今年去重庆的时候，仿佛突然得到了一个答案，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不必我们一天都在外面玩，要给自己留出一个午睡的时间。就除非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特别远啊，我现在越来越认为，在旅行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安排好的是上午去哪儿，下午去哪儿，中间，比方说下午，12点到2点的这个区间范围，要允许自己在酒店当中睡一觉。很多人会觉得说了，我在酒店当中睡觉，那我时间上我不就亏了吗？我不就玩的就变少了吗？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更好的休息。 好的休息其实往往是为了更好的一个旅游的观光体验。所以说啊，可能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旅游犯困什么的，要知道都是正常的啊。我们更重要的是合理安排好我们的休息时间。

那说到这个旅游啊，出去啊，犯困啊，犯累啊，我说实话，我觉得有的时候啊，咱也不得不承认，是不是有可能呢，就是年纪上来了呢？我最近啊，真的是看了一条新闻，看完之后，我感觉我就已经累了。没错，就是看完这条新闻，了解完了这个人的事迹之后，我已经开始累了。怎么回事呢？说啊，有一个山东济宁的6岁女孩徒步了380公里，抵达了河南的登封啊。父亲表示说了，我们一共耗时了15天，最多的一天走了超过30公里，后续也有计划说要挑战夜爬泰山。其实你放在可能很多的极限运动啊，这个徒步运动爱好者来说，380公里耗时15天，一天走30公里，可能来说还好，但是不要忘了，他的主语是一个6岁的小女孩，就说人家的这个精力啊，有多么的旺盛。其实在8月初的时候呢，这个山东济宁的6岁女孩叫做李文琪，就是随着父母要徒步380公里去河南的嵩山啊，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关注。这个女孩父亲在接受新闻记者采访的时候呢，表示说了，我们孩子啊从小就练习跑步，已经参加了多次马拉松欢乐跑，体质是不错的，所以趁着今年的暑假呢，夫妻俩带着孩子一起来挑战远距离的徒步啊。根据父亲介绍呢，说父亲本人啊是练武术的，女儿出生之后呢，他的想法就是想让孩子有一个健康的体魄，于是在女儿2岁半的时候，各位想象一下，你2岁半的时候在干嘛，或者自己家孩子2岁半的时候在干嘛，基本上还是在家里这个玩闹呢，是吧，还在享受着最后还没上幼儿园的时光。而人家这个女儿2岁半的时候呢，父亲就已经带着她练习跑步了。上学之后啊，课外的时间，很多家长呢是在家里卷作业、做作业啊、捡学习，但是他们家一般就是搞体育运动，包括走路啊、徒步、爬山、跑步等等的。到后来呢，日常对孩子保持了一定的训练量，

每周据说会跑个3到5公里。而在人家4岁的时候啊，人家4岁的时候，我今年这都多少岁了，至今没参加过任何的马拉松赛事，而人家4岁参加了全国各地的马拉松欢乐跑，有3公里的、5公里的、7公里的不等。而从去年以来呢，这个李文琪呢就已经开始接触了专业的田径，跟着田径教练学习。老李就表示说了，想让孩子先接触一下专业的田径，让他有个底子，这样长大以后呢，如果他自己想从事这个项目的话呢，就会有一个基础了。而截止今年呢，这个小朋友啊，小李已经完成了将近20场的长跑赛事，攀登了华山、泰山、衡山、老君山等名山呢。就那首歌怎么唱的来着？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真的是映照了现实的生活当中。但其实仔细的再去想一想，可能对于很多的我们在奥运场上能够看到挥洒汗水的奥运健儿们，在每一个运动场上日复一日的去刷新着自己最好成绩的体育健儿们来说，我觉得这可能都是他们小时候的一个缩影。很多人真的练体育的人，真就是从小3、4岁的时候就开始了练习，打下了一个良好的基础。我们经常说童子功嘛，所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厉害啊。这老李还回忆了说，之前爬泰山的时候啊，除了中午在山腰吃饭啊，孩子一路没停啊，5个小时就登顶了。爬华山呢，全程上下一家三口没坐缆车，下山之后呢，夫妻俩腿都疼，孩子却没什么事儿。说这次徒步呢是要去嵩山啊，主要就是因为自己喜欢而挑战的，而且呢经过锻炼，孩子体质也不错，看见别人呢带着10岁的孩子出去徒步，所以自己一家人也想出去试一试，而且现在正在暑假期间呢，所以就先定了一个距离比较近的，行程38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目标，到了河南顺便可以去爬一个山。

而现如今呢，据说已经徒步了非常非常远的距离啊，而且这一路上也是遇到了有非常多的好心人，有人啊送上了这个藿香正气水，有人送吃的，还有很多的朋友表示说了，看到这么小的孩子就在路上徒步，真的是不可思议啊。很多朋友都表示说，哎，能帮一下试一下的。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样一个说法，说小孩子是不觉得累的，就是现在回地板上一铺就是我今天的 ICU， 回家先小眯20分钟啊，醒来之后干啥都得劲儿啊。因为主动切割了下班之后的社交和信息的轰炸，不少人早睡啊，这种情绪也稳定了。以前半夜刷手机越刷越空虚，现在一醒来发现世界没我也能转，就这种踏实感比啥都管用，以至于整个人松弛下来呢，连在办公室里都成为了那种不争不抢到点就走，情绪稳定让同事都悄悄羡慕的淡人。所以有人说了，当所有人都在花钱养生，最省钱的打工人把下了班先睡一觉玩成了修身养性了。

而且最近呢，这个在网上大家发视频也发的是特别的火，而且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啊，就是我觉得环境很重要，因为你在网上为什么会羡慕大家下班就能睡觉，是他们营造出来的那种氛围，不一定是在床上，可能就是在地板上，但是打一个暖黄色的灯光，而且真的就是把这一块设置成了自己的情绪恢复角落一般，不是随便家里什么地上都能躺的，不是周边有乱七八糟的杂物，而是这一块是我单独打造出来的。真的，你就会给人感觉在这睡上一觉，不比在床上睡得差，也会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呢，有人说了，这种睡觉也是分两派的，一派呢是快充派，啊，20分钟。

精准小咪掐表定闹钟，到点了立马起来，严防死守，不能影响自己十点之后的正常的睡觉。而另一派呢，就是随缘派啊，回到家可能就七八点钟了，困了就睡，想睡到几点就睡到几点，甚至睡到十一二点再起来。这些人呢，一般是下班之前呢，会在工位上啊，先把

啊，就表示说了，好像自己释然了，与其纠结自己的作息，不如坦然接受，困了就睡，醒了就醒，内耗反而是没了。不过争议也是随之而来了啊，有人就会觉得说了，那你回去之后你不应该先洗漱吗？对不对？你卫生你也得先搞一下子。也有人提醒之后，你就是你饭后你马上睡觉啊，你对血糖也不太友好了。但是只能说呢，有的时候道理和现实不能兼顾，道理都懂都对啊，但是累到极点的打工人们来说，已经没有精力顾及那么多了，毕竟能睡着就已经不错了。尤其在今年的夏天，这种两段式睡眠可能会格外的明显啊！下班之后回家先睡觉，为什么半夜会起来呢？在今年夏天，别忘了有世界杯啊！有多少人熬夜起来两个多小时看场球，然后再接着去睡觉，睡到了上班点啊，醒来，这不就是妥妥的两段式睡眠吗？

但是呢也会有人表示说了，哎呀，下班回家先睡觉，基本上尤其在夏天的时候，可能到家了天没有完全暗下去，睡了一觉起来天彻底黑了，你睡醒之后就会有那种被全世界抛弃的孤独感，拿起手机看，没有一个人联系我，没有人，这世界没有人爱我了，就真的会矫情。大家可能会有这样一种感觉，你下午半下午吧睡了这个觉，一觉醒来外面天已经黑了，那个时候你自己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突然醒来发懵，然后会有无穷无尽的孤独感。但是有人说了，那你是想拿起手机看没有人联系你，还是老板给你发了一长串让你马上就干的活，你更选择哪一个？所有人老实了，我选择没有人联系我。但是还是提醒大家吧，有人说了，经常这个我是资深人士啊，我的黄金法则就是一定要控制在20分钟以内，其实它就是让你稍微缓一下，稍微轻松一点，恢复一下自己的能量，让你晚上能干很多的事情。但是一旦超出了20分钟的这个阀值呢，很可能就从充电滑入到了深度睡眠当中，会导致扰乱了你晚上正常的睡眠节奏。其实这20分钟呢不是真睡眠，下班时候大脑前额叶呢已经宕机了，小眯一下就是相当于清空了缓存，就像是大课间的这样一个休息的时间，醒来之后才能在夜晚开启真正属于自己的这样一个时间了。而且如果对于晚上回家之后要先吃饭，或者说在路上刚吃完饭朋友的这些朋友来说呢，回到家也不建议立刻就躺下，因为你对你的这个血糖代谢是不友好的，你偶尔累极了你试一次无可厚非，但是不建议这么天天干啊。毕竟啊，我们今天在讨论的并不是什么时候能睡着能睡倒，而是我们怎么能让自己休息好睡得更好。而且要真正能够达成这样的其实也不简单啊，达成下班之后能够小憩一下。因为呢首先你得满足三个硬性条件，不是所有人都有睡着下班之后睡觉的权利，对吧？首先第一点，独居啊。你下班之后你是真的没有人找你，房间里没有人在打扰你，你说睡马上就能营造出睡眠的环境来，你也不必顾及着什么室友啊家里人的作息，也不要没必要随时随地的工作，对不对？那这就是最重要的一点。第二点呢，就是下班以后没人找你，你不能说今天啊我约好了这个朋友的事儿，明天有那个人来找我，这也是不可以的。第三个硬性条件就是你得是那种说睡立马就能睡着的这样的一个人。很多人是不是躺在那儿半天失眠睡不着，最后艰难的起身，那等你再困了想睡觉的时候，其实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尴尬的时间了。就是你睡吧，你第二天早上可能会起得特别早，你要是不睡吧，又真的是给自己好不容易这个熬的困得不行了。所以三个硬性条件，独居，下班之后没人找，说睡能马上睡，缺一不可。那对于这样的一个补休的人来说，其实还真的要求挺多的。也来看一下网友们所说的啊，程浩星啊，这个网友。

说，还真的是说，我也发现这个规律了。说八九点就很困，十点困到极致。此时如果搭配洗澡、吃东西的手段，挺过这个时间了的话，十二点之后就非常的精神了，能够持续续航到三点钟左右。还有人问啊，说为啥不能直接睡在床上，而要睡在地板上？这对于可能很多人的这样一个生活习惯，就是我一定首先换衣服，这是必须的，外衣外裤你是不能直接上床的，这点很正常。也有很多人表示说了，睡前我必须要有仪式感。杨春表示说了，当妈妈的人也可以啊，这一招不错啊。说我今晚到家就要警告我的老公和我的女儿，不要打扰我，我要先睡上一觉，睡醒了再说别的吧。徐帅表示说了，跟家长住在一块儿的就别想了。很多人也是引起了共鸣，说生拉硬拽必须先让你起床吃饭啊，就是你哪怕刚睡着一分钟，只要饭好了先给你叫起来，哪怕你在提前已经先跟他们说明了，说我已经困得不行了，我要先睡一会儿，你们先不用叫我，你们先吃饭，可能还会有一些部分的父母啊，行行行知道了啊，然后呢刚睡可能两分钟三分钟，饭做好了咔进来，哎，我饭做好了，要不你先吃一口吧。你这时候无比的暴躁，你可能就会说，我不是已经说好了不用叫我吗？这时候真的就已经吵起来了。那父母还会说啊，我这不是为了你好吗？啊，我辛辛苦苦做出来的饭啊，你们都不吃啊，你还能不吃啊？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互相的一个沟通和互相的体谅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项目微光啊，在我们来看一眼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项目微光提到的说，我的固定时间段呢，就是在晚上九点到早上五点之间，具体的质量的话呢，是完全随机的，要不然也不能白天偶发宕机的情况了。我晚上睡得这么早吗？九点钟就睡觉了。那想当初啊，我在做晚上八点到九点的节目的时候，真的是煎熬着听完了我的节目吗？当年。将军之礼表示说了，说就算再困啊，睡觉也是要挑地方的，环境不对，哪怕眼皮子打架也睡不踏实。确实这样，很挑环境的，就是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外面有很多的这个什么叫做休眠舱啊，还是睡眠舱啊，这之类流行起来了，火起来了。我觉得就是大家非常非常的会注重自己睡觉的这样一个环境。好的，今天的节目也要结束了，青青之旅又来发起了我们今天的节目总结，说不管能睡好还是辗转难眠，日子总是要向前的，生活呢依旧继续，接纳自己当下的状态，好好吃饭，好好过日子，愿我们都能安然的度过每一个朝朝暮暮。这说的太好了。玉度成祥表示说了，其实啊，睡觉比吃饭要重要啊，睡不好会直接影响你没胃口的，但是你饿了倒也是能影响我们睡不着。总之缺一不可，愿各位睡得好，吃的也好。好了，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我是范憨憨。更多音视频内容及精彩的本地资讯呢，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也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九九一这档精彩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4: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精心去摘清新的风。
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6: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7: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7: 我。
6: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7: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8: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6: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时光深处藏着未被说尽的故事，
10: 潮流之上涌动着未被定义的可能。
11: 当汉服飘进赛博霓虹，当老字号邂逅虚拟偶像，
10: 我们拆解青花瓷代码，编织丝绸质感的电子音浪，
11: 国潮正当红。
10: FM 99.1，国潮未来式，让传统玩出新花样。
12: 穿越时空，探寻诗词背后的故事，走进历史，聆听诗人内心的独白。唐诗宋词里的故事，走进古诗词背后的历史与人生。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唐诗宋词里的故事》，我是主持人思佳。悲欢离合，风花雪月，唐诗宋词承载着古人的情感与哲思，让我们走进古诗词的世界，与千年文字对话，与古人心意相遇。世界上最快而又最慢，最长而又最短，最平凡而又最珍贵，最容易忽视而又最令人后悔的，就是时间。时间一年一岁的增长，人的心境也在一年又一年的变化。多年后回头再看，我们早已不是当初的模样。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和大家聊一聊诗词当中的一种年龄，一种心境。高适说，边塞的少年十岁就能骑马奔驰，充满活力。我们来看一看他的《瀛洲歌》。《瀛洲歌》，高适。瀛洲少年雁远野，狐裘蒙茸列城下。卢酒千钟不醉人，狐儿十岁能骑马。在唐代边塞诗的壮阔图景当中，高适的这首《瀛洲歌》宛如一帧粗粝而鲜活的塞外速写，

以四句28字的精炼笔触，勾勒出了东北边地少年和自然交融的生命姿态。这首诗呢，不仅突破了中原诗歌温温典雅的审美范式，更是以狐裘蒙茸、卢酒千钟等意象的铺陈，构建了一种充满野性活力的美学境界。瀛州少年燕元也。瀛州是唐代东北边塞，治所呢是现在的辽宁朝阳。唐代的时候，这里还是原始森林，植被浓密，野兽众多。诗的开篇以燕字巧妙地点出了少年和草原的亲密关系。这个燕呢，虽然写作是厌倦的厌，讨厌的厌，但是呢，在这句诗当中，厌的意思并不是厌倦，而是指习以为常。这也暗示了边地民族对自然环境的全然适应。这种人和土地的共生关系被高适转化为视觉化的场景。狐裘蒙茸列成下，狐裘的毛绒质感和列成的动态画面相映成趣，这就凸显了塞外服饰的实用功能，又以蒙茸二字传出了那种未经雕琢的原始美感。在唐诗当中，狐裘大多象征着华贵，但是在这个地方，它却和猎猎风沙、奔腾马背相连，蜕变成了野性力量的符号。更值得玩味的是卢酒千钟不醉人这个夸张的笔法。那酒在中原诗歌当中，我们都知道它是和愁绪相伴的，比如说诗仙李白的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而高适在这个地方所写的千钟不醉的豪饮，却成为了衡量边塞人民生命强度的一种标尺。高适通过酒量的对比，暗含对中原文弱习气的一种批判，将卢酒升华为了一种精神自由的隐喻。这种对日常物象的审美重构，也让整诗在简练的叙事当中承载了深厚的文化反思。狐儿十岁能骑马，这一句堪称诗言。自古英雄出少年，十岁的幼童和骏马结合，这不仅展示了游牧民族早熟的生命力，其实也暗含着高适对边塞秩序的理想化想象。这和中原文化当中的十年寒窗，这个成长路径是完全不同的。瀛州少年的成长空间是辽阔的原野，他的成人礼并不是科举应试，而是御马驰骋的自然历练。这样的塑造方式使少年形象超越了个体，成为了边塞精神的文化载体。值得注意的是，高适的这首诗当中并没有刻意的去渲染边塞的苦寒危险，而是以列城下能骑马这些轻快的场景，消除了传统边塞诗的悲怆基调。这种举重若轻的表达恰恰凸显了豪情的本质，那就是它不是对外部的挑战被动回应，而是生命内在力量的主动喷薄。瀛州歌之所以历千年而有显生命，在于高适将边塞的物理空间转化为心灵的自由疆域。诗中的少年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瀛州人，更是精神意义上的自然之子。他们的存在提醒着我们，美并非只能孕育于精致的楼台，也可以诞生于粗犷的原野。豪情不必依附于历史悲剧，它本就扎根于日常生活的坚韧之中。文武之道本为一体，不可重文抑武，也不可重武轻文，而应该重文尚武，文武并重。在文明日益精细化的今天，我们重读此诗，或许还能唤醒我们对人类生命力的敬畏，对于多元美学的理解，以及对功夫的深刻体认和习练的热情。

清晨如涨潮的海面，夜晚似退翻的归船。无论哪条街道，一公里内都有朋友，不管哪扇房门，走进后都有笑脸。用声音致敬生活，改变只为更好的陪伴。同步我们的城市，直达您的耳边。

0: 种年龄，一种心境。我们看看杜牧笔下13岁的少女，美丽的如初生的豆蔻。赠别二首其一：翩翩袅袅13余，豆蔻梢头2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赠别两首是唐代诗人杜牧的祖诗作品。这两首诗呢，是杜牧在大和九年，也就是835年，由淮南节度使长书记升任监察御史，离扬州奔赴长安，与在扬州结识的歌妓分别时候所作的。第一首呢，着重写的是扬州一位歌妓的美丽，赞扬她是扬州歌女当中的美艳第一。而这第二首呢，着重写的就是惜别，描绘和歌妓在宴席上难分难舍的情怀。我们今天重点看的是第一首《翩翩袅袅》，这是身姿轻盈美好的样子。13余，大家都知道了，说的是女子的芳龄。在这七个字当中，没有第一人称，也不沾一个名词，但是给我们的是完整的、鲜明的、生动形象，仿佛我们已经看到了那一抹美丽的倩影。这个效果不亚于曹植《洛神赋》当中的“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耀秋菊，华茂春松”。全诗正面描写女子美丽的其实只有这一句，关键这一句还是个避实就虚，她的造句真的算是空灵入妙了。豆蔻梢头2月初，第二句她没有写女子，写的是什么呀？是春花，她是把花比作了女子。豆蔻呢，是产于南方，当花成穗的时候，嫩叶卷枝而生，穗头深红，叶子渐渐展开，花就渐渐放出来，颜色稍微有些淡。南方人呢，摘其含苞待放者，美其名曰含胎花，常常用来比喻处女。而2月初的豆蔻花正是这种含胎花，用来比喻13余的小歌女，这也是形象优美又贴切的。而花呢，在枝的梢头随风颤鸟者，那肯定是特别可爱了。所以豆蔻梢头也暗自照应了翩翩袅袅这四个字。这里的比喻不仅是很新颖，而且非常的精妙，对于杜牧来说，又像是信手拈来，写出了人似花美，花因人艳，说他新颖独到，真不过分。一切如花似玉呀，倾国倾城啊，这一类的比喻，在这句诗面前，真的都是黯然失色了。当然，杜牧写到这里，似乎还只是一个开始，他的才情尚未发挥尽致。春风十里扬州路，当时杜牧想必是正要离开扬州，赠别的对象呢，就是他在幕僚失意生活当中结识的一位扬州歌妓，所以在第三句写到了扬州路。唐代的扬州经济文化非常的繁荣，当时呢有扬一抑二之称，抑指的是成都。那春风这一句呢，可以说是意兴酣畅，渲染出了大都会富丽豪华的气派，使人仿佛目睹到了十里长街车水马龙，花枝招展。而这里呢，歌台舞榭密集，更是美女如云。卷上珠帘总不如，珠帘是歌楼房楼的一个设计，卷上珠帘那就可以看到高楼红袖了呀。而扬州路上不知道会有多少珠帘，所以在这些帘下也不知有多少红衣翠袖的美人。但是卷上珠帘总不如，不如谁呢？谁不如呢？在这首诗当中都没有说明，含土不露。这里卷上珠帘四个字用得非常的不平常， 它不但使总不如的这个结论更加的形象，更有说服力，而且还把扬州珠光宝气的繁华气象一并传出。诗用压低扬州所有美人来突出这一个人之美，有众星拱月的效果。圣安诗话当中说，书生作文勿强词而弱笔，谓之尊题。杜牧这个地方的修辞其实就是尊题格，但是由于前两句美妙的比喻，这里强词弱笔的写法就显得自然入妙了。杜牧的这首诗从意中人写到了花，从花写到了春城闹市，又从闹市写到美人，最后又烘托出自己的意中人，28个字挥洒自如，游刃有余，真俊爽清丽之至。别情人不用一个什么你呀、君呐、卿啊这样的字眼儿，赞美人也不用一个女字，甚至都没有一个花字、美字，不着一字而能尽得风流。杜牧这首诗可以说是语言空灵轻妙，贵有个性。
1: 热闹的都市，车来车往，奔波的人群熙熙攘攘，
2: 你是否厌倦了眼前的苟且，渴望诗和远方？
1: 靠近我们的声音，找回出发的方向。
2: 面朝大海，春暖

王安石在30岁痛失爱女，感慨生离死别。公元1047年，王安石在鄞县担任知县，那时春天，小女儿出生，这对于王安石来说是件大喜事儿。面对可爱的女儿，他自然是格外的喜欢，因此取名为鄞女。小女儿聪明可爱，虽然没满月，但是却能对着她笑，这就更融化了王安石的心。然而这样父女甜蜜的日子只过了一年多，第二年6月，鄞女突然生病，而且越来越严重，最后医治无效，不幸夭折。她夭折的时候还不足2岁。女儿的夭折给王安石的打击很大，非常的痛苦。怀着悲痛的心情，王安石将女儿安葬在了崇法寺的西北，还亲自为女儿写了墓志铭。后来呢，王安石在鄞县的任期满了，他不得不离开。临走之前的夜晚，王安石趁着夜色乘舟来到了女儿的墓前做告别。看着女儿的坟墓，王安石心中十分的悲痛，一想到这一次离开不能带着女儿走，要丢下她一个人在这里，心中痛苦万分。于是王安石写下了一首诀别诗《别鄞女》，表达了父女之间难以割舍的血脉情深。尽管全诗只有4句，却催人泪下。别鄞女，王安石。行年30，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宫。今夜扁舟来绝汝，死生从此各西。

吴安石的这首诗呢，以简洁质朴的文字写出了失去女儿的痛苦以及离别的伤感。虽然说这首诗的文字不算华丽，但是可以说是字字泣血，读罢让人情不自禁地陷入到他的伤痛之中。行年三十已衰翁，满眼忧伤只自宫。这两句呢，诗人写了三十岁的年纪，外表还有他的心灵其实是有很大的反差。尽管才三十岁，可是在经历了这一切，失去女儿之后，自然是让王安石的精神饱受打击和折磨。所以他虽然才三十岁，按说这是一个男人最好的年纪，但是王安石已经变得非常的苍老，这也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痛苦是多么的深。只自宫这三个字写出的就是他痛苦的是内心，没有人能够代替，没有办法释放，只能自己反复的让自己遭受这种痛苦的折磨。在这里呢，诗人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非常的孤独，所以不知不觉当中就引起了读者的共鸣。今夜扁舟来绝汝，生死从此各西东。这两句更加让人伤感和孤寂了。他在夜晚乘坐一叶扁舟来探望女儿，想一想这个画面，一叶孤舟，夜晚，坟墓，这个画面本身就带着这种清冷孤独，也增加了这场诀别的悲凉伤感氛围。绝这个字非常的沉重，这一次他们分离，我们都清楚这是彻底的离别，以后可能没有办法再相见。就过去古时候的这种交通条件，王安石很有可能永远没有办法再回来看望女儿了，所以想到孤独的坟墓，确实让人有一种撕心裂肺的痛苦，直击人心。可见当时王安石的内心是受到了多大的煎熬，是多么的痛苦和不舍。

0: 生命行走，不是每段旅途都值得铭记。时间穿行，不是每个画面都是风景。探索我们的声音，让世界与你为邻。新鲜你的视野，温暖你的心境。新时代的新广播。
1: 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是古诗词当中的年龄和心境。五十岁的陆游感慨壮志未酬，无限伤感。我们来看他的《金错刀行》。黄金错刀，白玉妆，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骑士，意气相欺共生死。骑士意气相欺共生死，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而来从军天汉滨，南山小雪玉林寻。呜呼，楚随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孝宗乾道八年，也就是1172年正月，陆游应四川宣抚使王炎的聘请，从夔州赴南郑，也就是从现在的四川奉节到陕西汉中担任宣抚使。南郑位于宋金对峙的前线，陆游的身份呢又是前敌指挥部当中的负责人员。他到任之后曾经多次奔走到前线视察军情，投身于收复失地的准备工作。他还提出过自己的军事主张，那就是经略中原必自长安耻。

曲长安必自陇右使，当激素练兵，有训则攻，无则守。这一段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的从军生活，给陆游以深刻难忘的印象。直到晚年，他还留下了铁马秋风大散关的回忆。过了一年，也就是乾道九年，这一年陆游已经48岁了，奉调设知嘉州。10月，他根据这段在汉中的经历和感受，写下了这首《金锁刀行》，表达的是他对政府军的不满，也是对满目疮痍祖国的伤心欲绝。黄金锉刀白玉妆，夜穿窗扉出光芒。丈夫50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首先呢，这首诗的前四句我们可以把它看成是一部分，主要描绘的是金锉刀。他从金锉刀引出了陆游渴望杀敌立功的形象，意思说的是黄金装饰的刀身，白玉镶嵌的刀柄，这金玉辉映，华美无比。即便是在黑夜里，这把金锉刀耀眼的光芒都能穿透窗户，直冲云霄。这是多威风的金锉刀啊！可是，大丈夫已经快到50岁了，还不能建功立业，只能独自提着这把金锉刀，环顾着四面八方。刚才我们讲了，说这首诗呢是乾道九年10月，陆游48岁的时候写的。当时他就是从前线到了后方，这就意味着陆游投身于收复失地的准备工作全都无效了。所以呢，他在这儿不惜花费笔墨书写自己渴望杀敌立功的形象。当然了，这里的功不是陆游个人的功名，他说的是指恢复祖国河山的抗金大业。精华结交尽其事，意气相欺共生死。千年史册耻无名，一片丹心报天子。接下来的四句呢，也可以看成是一部分，主要引出的是骑士。骑呢是奇怪的骑，骑士这个群体的形象表达的是有识之士都有一个共同的心愿，那就是恢复祖国河山的抗金大业。意思说的是呢，我在京城结识了很多的豪杰义士，我们彼此心意相投，相约为祖国而战，同生共死。不能史册上留名千年，这让我感到非常的羞耻，但是我的一颗丹心就是要为国杀敌，报效祖国的。而来从军天旱滨，南山小雪玉林寻。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最后四句又是一部分，这主要是陆游结合自己的现实情况，表达了中国必胜的豪情壮志。他的意思是说，近来呢，我来到了汉水边从军，每天早晨都面对着终南山，遥望着那布满晶莹似玉般的积雪峰峦呐。哎，楚国虽然只剩下三户人家了，照样消灭了秦国，难道我堂堂中国竟没有一个能人能把金鲁赶出边关吗？这里面陆游所表达的是一种汉族人一定有英雄人物能够赶走女真统治者，从而收复中原的信心。我们纵观陆游的这首诗，无疑是以响彻古今的气势和鼓励来感染读者。无论是丈夫50功未立的喟叹，还是意气相欺共生死的舍身取义，

无论是一片丹心抱天子的誓词，还是最后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的宣告，都是震撼人心的，每次读后都会让人豪情万丈，即便是在今天，它依然有着鼓舞人心、催人奋起的力量。

0: 风筝有风，海豚有海，我存在你的存在。
1: 时光无痕，岁月有声，你的每天都有我的陪伴。从繁忙的早晨到静谧的夜晚，从拥堵的路上到孤独的书房，我一直都在。
0: 时光流转，声音从未走远。
1: 同步我们的城市，直

刚刚我们赏析了陆游的诗，他的诗呢，既有李白笔下的大气和奔放，也有着杜甫笔下的沉郁和厚重。那能够做到这一点，足以证明陆游真的非常的优秀。我们常常说呀，名诗出高徒，那陆游能够写出这样超凡水平的诗，他是不是也同样拥有一位非常了不起的师傅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说到陆游的师傅，相信大家很快想起了曾几这个名字。纵然曾几的名声不及唐朝的李白和杜甫，但是也足以配得上响亮这两个字。曾几在60岁的时候感慨年华老去，伤怀人生漂泊。清晨的风微微拂过水面，带起了阵阵涟漪。800多年前，南宋绍兴年间的宜兴码头上，60岁的曾几望着即将起航的船只，他背着简单收拾的行囊，带着家人即将从宜兴出发，归去故乡。他提笔写下的《发宜兴》，没有华丽的辞藻，壮阔的抱负，只有非常平常的几句话，却给每个被生活追着跑的人带来了一份活得通透的说明书。发宜兴，曾几。老境垂垂60年，又将家上铁头船，客留阳羡指3月，归去玉溪无一钱。观水观山都费时，听风听雨不妨眠。从今布袜轻鞋梦，不到张公即善权。老境垂垂60年，又将家上铁头船。首联曾几自序，已经是年近60了，现在又带着全家远行，这不就是扣题吗？发宜兴，从宜兴出发了，以垂暮之年而又携家奔波道途，生活之不安定，老境之可防，不难想象。又自凄然，这包含了宋氏南渡以来一系列的波迁流离，羁旅行役之苦。客留阳羡指3月，归去玉溪无一钱。颔联这一句呈上，说的是自己客居宜兴呢时日非常的短，那就可见呢他的生活非常的不安定。同样呢，这一句也起到了起下的作用，说自己虽然说要回到故山，但是现在啊无一钱呢，囊空如洗，可见曾几这个人生活的清贫，还有他为官的清廉。说到这儿呢，要跟大家说一下，曾几这一生非

0: 场的淡泊，生活清苦。陆游在曾文清宫墓志铭当中说，平生取予，一段以逸，三世领外，家无难物。在这句当中就可以参证。曾几呢也有一首诗说，我贫无义钱，不敢学农童，空余数卷书，常赋自称著。所以归去玉溪无义钱，这是他现实生活的折射，也是他一贯的心性写照。景莲继续接承着归去，他设想的是回到故居之后的情景，那就是观水观山都费时，听风听雨不妨眠。曾经南渡之后呢，曾经先后寓居上饶，现在的江西，还有山阴，现在的浙江绍兴。这里所说的观山观水之地呢，没有详细的指所，他应该指的就是山水优胜之乡。想必他回去之后闲居无事，但是呢观山观水就是他的主要生活，遇到山水佳胜之处也不免因此废寝忘食。这里流露的是他对归隐之地清绝山水的神往，也透露出了他对于赋闲生活的怅惘之情。表面上来看呢，曾几好像非常的闲适，他其实是故作排遣。下一句的风雨，这也是指代着时事，忧愁风雨，这本来是曾几这样爱国士大夫的夙心，但却说听风听雨不妨眠，什么意思呢？和我莫不相关了。言外之意就是安危大臣在，不必泪长流这类的感慨。所谓不妨，正是虽然不应如此，却不得不如此的意思。所以这一联我们说语调轻松，好像是意态闲适，但是他骨子里是有一点点无可奈何的。末联再回应题目，并且继续抒怀，从今布袜轻鞋梦，不到张弓即善泉。曾几以布袜轻鞋为梦，这就说明了他想要隐居山林。曾几作诗以杜甫黄庭坚为宗，他曾经在李商叟秀才求斋名与王元伯以养元明之求诗当中说道，老杜诗家出祖，福翁俱法曹溪，上论渊源诗友，他时派列江西。不到张弓即善泉，这一句呢既是实写了宜兴的景色，承接着上联之意，表达了对于宜兴山水的眷恋情绪，那同时呢也是一种虚写，它指的是他处之景，按揭此联出句之意，表明以后呢是要隐逸山野，纵情山水了。这首诗题叫发宜兴，但是除去首尾两联照应回报题目之外，颔联和颈联都是回家之后想象的一些情景。诗人所要抒发的是由发宜兴所引起的身世之感。寄行并非主体，述怀才是中心，整首诗正是围绕着述怀这个中心来进行整体构思的。
1: 诗歌纵贯三千年，万古长夜，唯情感不朽。历史洪流烟云散尽，千秋一瞬。让我们回到当初拉开诗词剧场的帷幕，诗人、词人历历在目。唐诗宋词小课堂。

今天唐诗宋词小课堂，我们想跟大家说一说曾几这个名字。曾几这个名字很有意思，我们都知道他这个姓啊和名都是多音字，曾经的曾，但是在读姓的时候读曾，这个大家都知道了。那这个几到底是该念几还是念几呢？因为他的写法也是几何的几。曾老先生已经不在世了，那所有的书籍当中也没有记录他的名字到底是读几还是几。不过还好啊，这古人呢不光有名还有字。一般来说，名和字的意义是相同或相近，要么就是有关联的。我们可以捋着这个规律来看一看这个字到底应该读什么。所以我们想要知道这个鸡到底是读一声还是三声，就从它的字下手。曾鸡，字吉甫。吉甫什么意思呢？是吉祥即将到来。可能您又要说了，这吉祥即将到来和鸡又有什么联系呢？意系词下当中说，鸡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也就是说呢，曾鸡的鸡，它的意思是细微的迹象或者好事将要发生的预兆。那不就是吉甫的意思吗？这一项在汉语大字典里收入到了鸡的读音之下，所以记住了曾鸡，以后不要再念曾吉了，它的名字应该读作一声，就是鸡。可能你又会说了，这个鸡呀、读一声的时候它指的是小或矮的桌子呀，可能曾家长辈不可能给自己的孩子取名用矮桌子矮凳子吧，所以这不就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吗？原来这个鸡在读一声的时候，既有小或矮的桌子之意，还有事物细微动向和吉兆之意，真的是学无止境啊。所以从这儿我们也知道了燕鸡道、刘之鸡和言鸡道当中的这个字都应该读作一声，也就是鸡。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2: 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吗？风油精是可以口服的哟。风油精是很多家庭的必备品，可以防暑、防蚊、防晕车，效果都较好。风油精是由薄荷脑、桉油、丁香酚、樟脑等等多种驱风除湿、活血消肿以及止痛的中草药提取而成的油剂外用药。风油精一般是外用药，但是它说明书明确写着是可以口服的。口服的主要作用是用于咽喉肿痛的患者，还可以与抗生素联用，效果更好。它口服一般是每次4到6滴，连续5次，一般不用水服，但是每次服用的量不宜过大，时间不宜太长，因为服用不当有可能引起咽喉烧灼、胃黏膜的收缩，甚至引起胃炎、胃溃疡、12指肠溃疡等并发症。再次提醒大家的是，如果要口服风油精，应到正规医院，在医生的指导下使用，一定不要自行服用哦，避免产生不良后果。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3: 当我凝视着这个世界，最想看到的会是什么？鸟鸣是自然的讯号，我像麋鹿一样在绿地中打开触角去感触树林、苍空、旷野。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在独自吟诗。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大家好，欢迎各位锁定991都市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最开始呢，我们首先还是和各位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那么最近这个阶段呢，咱们大连市区啊会出现大雨、暴雨和强对流，真的可谓说是这种天气说到就到，甚至大暴雨的核心区域都已经确定了。来关注一下这两天呢，咱们大连依旧是处在一个伴有雷电、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的这样强对流的天气的情况当中。那么你像尤其呢，昨天又来到了我们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处暑啊，今天呢又是正式的出伏了，就是节气这个它真的也会让很多朋友能够感受到天气的变化和身体的一些变化。但是呢，节气和伏天的转变并没有带来温度上的变化，就是说没有带来秋凉。像是今天呢，大连市区的最高温度还是在30度左右，槟城眼下最关注的其实还是雨水。那么你像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今天星期一又遇到了强降雨，出门的话呢，大家肯定是要避开积水路段的。那么虽然说出伏了，但是出伏呢也不意味着天气马上的转凉，而且这一轮降水结束之后呢，雨水还会时不时的返场。你像进入到周二，部分地区还会出现一个阵雨和雷阵雨的情况。那么周三呢，全市还会有一个阵雨和雷阵雨。周四呢，局部地区还会再有雷雨。周五呢，雨水又会再度增多。未来这几天啊，市区的最高温度大部分都是在28到30摄氏度左右，暑气还没有完全的退去，大家还是要继续的关注临近的天气变化，合理的安排出行。那么在这儿呢，我们也是要温馨提醒一下大家啊，就是在降雨期间，尤其是强降雨的路段以及积水路段呢，还是要采取一个应对的措施，防范短时强降水可能会引发的一个城乡的一个积涝的情况。那么另外呢，大家尤其是在海边玩耍的一些朋友们，如果说工作人员提醒你啊，现在不适宜出海，咱们还是要本着安全第一的情况来去面对这一次的出行。好吧，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情况。8月24号星期一啊，今天是阴天，有大雨转小雨，24度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是90%到95%，西南风转偏南风是3到4级。那么明天呢，8月25号星期二，多云转大雨，24度到30摄氏度，相对湿度是90%到95%，西南风是4到5级。那么明天是星期三，中雨，24到28摄氏度，相对湿度是90%到95%，东北风3到4级。好了，那么以上呢就是最近这两天的一个天气情况了啊。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预告一下今天节目当中为各位准备到的内容。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原生感妆容，就化妆这一件事儿吧，就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变成了数学题。你打开一个美妆教程，几乎都是同一套的标准，什么用遮瑕填一填泪沟啦，盖一盖黑眼圈啦，一侧画两条阴影线啦，高光提亮卧蚕和山根啦，等等啊，就一整套做下来，镜子里那个人啊确实是精致了，但是你盯着看又觉得好像少了一点什么。那么到底少了什么呢？哎，其实就是少了自己。好看的妆容不应该让你变成一个标准的答案，它应该让你更像你，只是状态更好的那个版本。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就是网感滤镜这件事儿，其实真的应该卸下了。就好像我们看有一些艺人，比方说张雨绮啊，就是你看她很好看，她就很适合御姐风格，但她后来就偏要走那个，韩妹风，然后网感网红风，你就会。

觉得，哎呀，白瞎这个人了，白瞎这个底子了。他明明就应该是长江七号啊，或者说美人鱼里面那种御姐大杀四方的感觉，对不对？那一定要按照一个网红的模板去画他的妆容，就会让人觉得有一点点违和。所以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2026的春夏甚至到了秋冬，原生感妆容绝对会占据到榜单的前列。那么也大家也会说，那什么叫原生感妆容呢？我怎么样能够找到自己的原生感特点呢？哎，我们今天节目的下半段都会和大家来讲一讲。另外呢，我们今天还会和各位来说一说约饭这一件事儿。我不知道大家现在对于社交这一件事儿是不是还热衷啊，就是你喜不喜欢社交。前两天特别有意思，我也是看到了一个，应该是听到的一个播客吧，里面还会说，就有人说那个，哎呀，我是一个 I 人呢，我不是特别擅长就是社交，就我不是特别活泼的开朗的那个类型。然后呢，就有一个老师跟他说，在我的印象当中，如果你在职场，那么只有两种人是有资格说我是一个 I 人的。第一种就是你真的是或者位高权重，或者腰缠万贯，就是说你不需要去麻烦别人，求别人和别人建立链接，你就可以在那儿等就可以了。那么你可以说，我是一个 I 人，我不需要社交。那还有一种呢，就是完全躺平的状态，就是我真的不需要社交。剩下的人，你到了社交场合，你唯一应该做的事儿就是社交，我管你是 I 呀、是 E 呀、ABC 呀、EFG 呀，你都要去主动和别人打招呼啊。像最开始早些年的时候，70后可能他们还要互相递名片，那现在可能就是互相加微信，对吧？你怎么能不去做呢？如果不去做的话，这个社交场合你就完全没有必要来。你都来到了社交场合，然后跟别人说，哎呀，我不好意思呀，哎呀，我 I 呀，哎呀，我什么的，其实不可以啊。那么所以接下来话题延伸了，就是那你是一个会给自己约饭的人吗？就是你是一个会约饭的人吗？因为约饭吧，中国特别有意思，它还和其他国家不一样，就是礼仪之邦吧，就是特别喜欢在饭桌上谈事儿，对吧？所以呢，就会有一个词叫饭局，饭局，饭局。哎，就是你在吃饭的时候是特别容易把事儿给谈明白的。那么能不能去约好一顿饭啊？如何去把这顿饭吃明白？其实啊，里面大有学问。为大家讲，真的，甚至里面的学问不比一道数学方程式的难度系数要低哦。那所以今天呢，我们会和大家来说一说啊约饭这件事儿。最后呢，我们会和各位把前几天在节目当中就是讲了一半没讲完的，让长期关系保持热恋的20条小 tips 后面的10条给大家总结出来。所以呢，也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呢不要走开，您可以继续的锁定99.1都市广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马上呢，我们要和大家共同来听歌了。即将听到的这一首歌呢，是来自于胡彦斌告五人开往早晨的午夜。

0: 不必纠结哪一面更好，因为从来都面面俱到。能让小宇宙燃烧，
1: 也有甜美可爱的外表。
0: 越飒得够，越懂世界的美。
1: 多一分背后努力。
2: Let's play。
1: 多一分掌控全场的实力。hold 住全局的气场。还能野得漂亮。自由闪耀，秒变全场焦点。
3: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0: Hello， 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 FM 99.1 大连都市广播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各位来说一说化妆这件事情。就是化妆吧，每个人的五官都不一样，那么我们为什么一定要按照同一套的标准操作去进行你的妆容完成呢？一定要用这个遮瑕去遮黑眼圈，遮泪沟，一定要画你的山根，给它提亮起来，给它就拔高，平地起高楼，一定要把眉毛修成当季最流行的弧度，要把唇线扩制到完美的 M 型，就为什么一定要这个样子呢？你可能说整个一整套做下来，镜子里面的人精致了，但是你盯着看，你不会觉得少了一丢丢什么吗？其实那个少了的东西，它就是你自己。那么现在顶级化妆师们其实都已经悄悄的在往回走了，就是甚至你在看一些妆容的时候，你会发现，哎，你第一眼看到的是这个人，而不是他的妆，不是说因为化的少，而是他的整套逻辑就不是以遮掉什么为目标。底妆呢，负责让肤色均匀有光泽，五官的原生的特征呢是不动的，就是他们的出发点永远是让皮肤本身更好看，而不是让皮肤消失在粉底下面。你就比如说韩国的化妆酵母啊，它呢在90年代的时候就推出那种你看不出来哪里化了的概念，就是它的作品呢，就是它的底妆几乎是没有粉感，眉毛呢也保留一个比较原生的弧度，色彩是非常的精准又克制的，妆容的存在感又很低，但可整个人的状态感呢又比较强。其实我们现在化妆也是这样的，你就像最一开始啊，我们流行的都是腮红的粉，然后或者说眼影的粉，但是到了现在2026年了，就是现在大家基本上用到的都是什么腮红膏啊，或者说腮红液啊，然后它打出的一些这个 slogan 都是说什么让你的皮肤透出原本的颜色，或者说更具有气血感的一些个颜色，对不对？就是它会让你看起来整个人的原生状态更好一些，就甚至说它不会让你看起来那么的假面，因为我们用太多了粉感的一些化妆品的话，就是你整个人真的很像脸上就是罩了一层壳子一样，是比较容易有那种假面感的。那么另外呢，像是好莱坞现在也都是这样的了，就是你在整个化妆的时候，也不会说像以前一定要去改造一些什么高颧骨啊，一定要去什么把什么你的颧骨内推，然后下巴拉长，不是的，反而是它会让你的这些特点变得更加的清晰。那么现在有很多的亚裔妆容也是这个样子啊，你比方说咱们在国内舒淇的妆容，她的妆容就真的太适合她了，她从来不追求那种什么改造感，无论说是红毯还是日常，她化妆师始终是保留她的个人面部特征，比如说她的骨骼线条啦，她五官的间距啦，去营造属于她自己的那种松弛感的气质，从不是试图把她往任何一个流行模板上靠。所以说无论舒淇做什么造型参加什么活动，你一眼看过去你就知道啊，就是她，就是舒淇，没错，就是她，没错了。而周迅呢，她的妆容也是会有一种刚刚好的分寸感，就是她的化妆师很少会在她的脸上做大幅度的修饰或者说矫正，就是那种会把她的灵气就是更加突出的一种感觉。底妆呢也不是说完美无瑕的，该有一些小的瑕疵啊，斑啊，痘痘啊，也都会存在。那另外呢，还有一个代表的女生就是汤唯，你看她的眉形和唇形其实是比较少动的，就化妆师呢只是在原生基础上去调整她的气色，所以她的妆容永远给人一种非常舒服的感觉。而这些妆容指向呢，其实就是同一件事儿，就是好的化妆不是在脸上做替换，而是在去做放大。那么这也并不意味着浓妆是错的，你就比方说 Pat 啊，她呢就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化妆师，就是他每一次都是从模特的整个人的气质和肤质肤色上面去做出发，因为风格本身是没有对错的，问题就在于你的妆容是从你自己出发还是从一套模板出发。如果你的思路对了，那么手法可以很简单，比如说我们普通人啊，我们普通人没有化妆师跟着，那怎么办？那我们难道就不能画出更适合自己的妆容了吗？当然不是。首先第一个呢，就是底妆色号，就是你的色号选对真的比遮瑕力要重要10倍。很多人会觉得底妆不自然是因为粉太厚，就去研究各种各样的底妆画法，但是大多数的时候真正的问题不在于薄和厚，而在于你的色号上。 底妆颜色一旦和真实的颜色冲突的话，那么你后面叠上去的所有的东西都是一个大写的错误，什么泪沟啊、暗沉啊、法令纹呢，都会在色差的反衬之下就是会被放大。那你要找到一款真正贴合你肤色的底妆产品，薄薄的一层让肤色匀净又通透。很多人以为需要靠遮瑕解决的问题，其实到这一步你真的就可以解决一大半了。黄掉的皮肤它不是说就一定比冷白皮要低级，不是的，底妆的职责是让你的底妆产品和你真实的肤色合作，而不是去对抗它。第二个呢，就是要找到你的签名色，而不是流行色，什么多巴胺啊、美拉德啊、薄荷曼波啊，对吧？我们真的是听起来太过于熟悉了，因为每一季的社交平台都在推新的色彩的关键词。但是流行色呢，它是一种传播逻辑，它不是选色逻辑。什么颜色放在你的脸上是最对的，取决于你的肤色冷暖、五官亮感和个人的气质，它和这一季的热搜话题其实是没有关系的。那么比方说倪妮啊，她的妆容几乎是不追当季的爆款色号的，常年在和自身气质统一的冷灰色调里面去做文章。那你可以搞一个和你气质比较就是符合的大地色，你就会觉得哎，我这个大地色我虽然万年不变，但是它就是真的比流行色更加的让我出彩。就是我可以搞一搞一些质地和深浅的颜色去提升自己的一个化妆的技巧，哑光铺底、微光点缀、缎面收尾，哎，我可以做一做这个不好吗？其实 OK 的，就是这种克制的用法会把五种流行色一股脑的堆上去，整体看上去要更加耐看的多。而当一个颜色放在你的脸上的时候，别人会觉得哇，我这个简直就是天生自带的，那就是你的颜色。另外呢，我们再来说修容，就是顺着骨骼走，而不是硬画出骨骼。就是你如果完全按照教程去画修容的话，你会觉得有一点脏脏的，对吧？问题就在于教程呢，就是在正面视角下设计的，但是人脸呢，它是一个会动的三维的结构，一条正面看起来很利落的鼻侧阴影，侧面看就是一个非常突兀的深色的线条了。所以下一次修容之前呢，不妨先用手指去感受一下自己颧骨的走向啊、鼻梁的弧度啊、下颌的转折等等。你的骨骼本身就有自然的起伏，修容色只需要顺着这些起伏去轻轻的强化就可以了，而不是在皮肤的表面硬化一个新的轮廓。所以好的修容是长什么样，就是说让别人看，哎呀你瘦了，或者哎呀你的轮廓真好看，骨相美，而不是说哇他的那个阴影真打得太 heavy 了哈。然后最后呢，就是说化妆最容易掉的坑就是对着镜子去逐个部位修 bug。 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缺点，这个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对吧？但是呢，你就说哎，我有缺点我就要去遮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必要。就我们真的没有必要说一定要什么泪沟用遮瑕去掩盖，鼻子用深色的修容塑造阴影，脸太宽了我就要给它那个让它在我的侧颊多用一些修容给它变窄。就你可能每一步都没问题，但是你画完之后整张脸就好像由七八个互不相关的局给拼在了一起。所以你拿化妆刷之前，你可以先一看自己的脸，说我今天想强调什么，我想弱化什么呢？如果你今天想突出唇色，那你的眼妆就要去做减法。如果你今天皮肤状态很好，你的底妆就轻薄一些，好像整个状态就是直接的暴露出来。可能你整体这样做完之后，你会发现你的步骤比从前更少了，但是你妆容的完成度反而更高了。因为你说现在吧，最不缺的就是精致，谁还能不精致呢？都 AI 时代了。但是你精致到千人一面的时候，你的雀斑、你的方圆脸、你的短眉毛、你独特的唇形，那些你一直想要修正的东西，才是你在人群当中被记住的原因。与其把它们一个一个修掉，不如想想如何去放大自身优势。毕竟化妆这件事最有意思的地方，从来不是变成另一个人，而是在镜子里面看见更有魅力的自己，你说呢？好吧，那么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真的可以从明天开始就去尝试一下原生感妆容了。我相信真的，你当你去尝试之后，你一定会说哇，原来这个妆容这么美，原来这个妆容可能更加的适合我。那接下来的时间呢，也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微信平台的方式和我们进行互动。在微信当中呢，你可以搜索一下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们了。我们马上要过渡一段半点的片花，一段片花结束之后，欢迎各位回到正在直播当中的都市俏佳人
1: 范
2: 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范
1: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

0: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九九点一，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2: 大连 City Radio。

0: 嘿，最近好吗？还在迷茫吧？总会问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别着急，你就像一本刚开头的书，新鲜，未知。光想，不如试着活出答案，试着更漂亮的面对生活。会开始有自己的主意，尽管不如他们意。你会想被看见，但你更想沉下心来，会去走更远的路，也会时时回顾，让心跟上。慢慢的，你有了家，多了牵挂。成为越来越多人的期待，手里的方向越来越稳当，直到最后，你会发现，越来越没有人要告诉你怎么活，因为你已经活出了自己的模样。明天，我准备好了。
1: 穿梭在高楼林立间，寻找生活的温度，漫步在车水马龙里，感受都市的脉搏。离离春风，万物生长，四季更替，别来无恙。都市俏佳人，分享都市生活的每时每刻。

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都市俏佳人，大家中午好，我是陈佳，欢迎您继续锁定991都市广播，也欢迎您可以继续的通过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你也可以通过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在微信当中搜索大连都市之声，大连都市之声就可以找到我。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和大家来说一说关于打扮是一种权利这一件事情。其实呢，小的时候，尤其是80后这一代，经常会被家长教育。你像我啊，我妈就会跟我说，真才实学胜过一切，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外表不重要，尤其是女孩子，不要把时间花在打扮上。但是后来呢，你会发现，哎，各个行业的精英，其实他们的妆容、他们的服饰，就是整体他们的外在的形象，都很得体。那么这个打扮这一件事儿，难道真的就是像小的时候妈妈教的一样，它是一种臭美的表现吗？我真的不赞成大家这个样子，因为我觉得啊，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真的人生不过30000天，你每一天你活着，你以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你是有权利去决定的。那么当尤其是你到了一定的这个级别之后啊，层级之后，你会发现你的形象真的很重要，因为妆容服饰是你能量。

的来源之一，有一个概念呢，它就叫穿衣认知。这个是来自于一个实验的研究人员呢，找了两组人去参加注意力测试，给第一组人穿上了白大褂，告诉他们这个是医生的制服，给第二组人呢穿上了同样的白大褂，告诉他们这个是油漆工的制服。那你就会发现，哎，穿上了医生制服的这一组人，他在测试当中的专注度、准确率和逻辑反应速度都显著的高于另一组。这个实验呢就揭示了一个逻辑，就是我们的大脑非常势利眼，它不仅去根据我们的思维再去下指令，它还要根据穿戴去匹配我们的能力。我给你举个例子啊，就是我不知道收音机上有没有二三十岁的女生，就还没有结婚的女生吧，这样去说哈，就是当你今天穿得特别好看，你的打扮很好看的时候，你会很自信，而且你会勇敢的去迎上路旁看你的一些异性的眼光，以及你会比较勇敢和主动的去捕捉一些异性。为什么用捕捉呢？就是你会去发现，哎呀，他挺帅的啊，哎，他好像在看我，哎，那个男生，他好像是身材不错，就是你会这个样子。但是当你如果今天头没梳脸没洗的时候，你会下意识的去躲避这些目光，谁谁在看你就恨不得绕道走，说，哎呀呀呀呀呀，今天没化妆啊，哎呀呀，买买买，真的是怎么没化妆呢？不行不行不行，我快赶紧回家吧，就是你会这个样子。所以呢，当我们穿的拖沓懒散，大脑就会默认我们处在休眠模式或者低效模式。而当我们换上了干练得体的衣服，神经系统就会立刻进入应激模式或者高能量模式。所以打扮不是给别人看的，它是给你大脑一份动员令。那种穿上铠甲准备战斗的心理建设，就是你穿好了衣服，化好精致妆容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所以为什么我们一定，咱们不说全妆上班啊，因为我经常在小红书上面看到有什么那个十分钟早八通勤妆，我觉得就够用了。就是你需要给自己一个好看的底妆，你只需要稍微的给自己遮一点瑕，让的皮肤好起来，然后呢该有红色的地方全脸我们铺一铺腮红，然后最后我们画上眉毛，画上口红，什么很细节的东西我们可以不要的，但是它会让你整个人的气色变得更好。就如果说我们没有气色的时候，我们会自己给自己心理暗示，就是哎呀，我今天状态不好。这时候领导给你安排一个任务，你不是那么特别的想接。但是当你今天气色很好的时候，领导说，哎，我们现在有一个 case 啊，然后怎么样的，谁比较有信心，哪个小组比较有信心去拿下它，你就会想说，哎，我可以试一试，我觉得我能行。你会很自信，因为外表是内在力量的一个延伸。我们这个社会呢，它是一个比较巨大的协作网，就是大家想想，有谁说我自己身边我没有任何关系，我就可以独自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上生存的？我说的这个关系的意思，不是说找关系托门路的关系，是各种关系，你和同事之间的关系，你和爱人的关系，你和子女的关系，你和父母的关系，你和闺蜜的关系，你和领导的关系，你和下属的关系，就是它像蜘蛛网一样，它很密集。一个人成不了事儿的，已经过了一个人成事儿的那个年代了，就现在真的是需要团体作战。那么你在接触一个陌生人的时候，我们现在就想自己，当你现在接触一个陌生人，你没有再去衡量吗？你没有去衡量说，哎，这个人值不值得信任呢？哎，这个人他有没有这种处理复杂事物的能力呀？哎，他自律的程度如何呀？那么社会心理学家呢曾经这样说，他说其实人类的第一印象吧，真的0.1秒就完成了，你看多残酷，电光火石的瞬间，你的谈吐还没有来得及展示呢，你的学历啊，你的名片还没有来得及递出呢，这个时候你的形象基本上就已经决定了你一半的成功率，你的形象就是你唯一的名片。如果你先想一下，你的头发是乱的，指缝是脏的，衣服是皱的，你的这个大脑啊和逻辑啊线条啊，就是你会立即的就做出推导，就是一个人如果连自己的外表都管理不好，那么就意味着他的生活是 lose control， 完全失控，或者说他的自律水平很低。而相反，一个人他注重细节，他仪表堂堂，他就是在释放另外一个信号，就是我有能力去管好我自己的生活，我是一个很有秩序感的人。
而这种信号就可以瞬间的降低你的沟通成本，让你在社交场上获得一种隐形的通行证。

个也不是以貌取人哦，这是生物为了生存而进化出来的自发判断。而这种判断虽然主观，但是它在职场和社交当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甚至可以说打扮本身它就是一种获取资源和话语权的行为。你就是真的，你就是哪怕一只狗它毛顺一点，它可爱一点，你都多愿意看它两眼吧。真的，我这个例子可能过于粗糙啊，或者说过于的残酷，但是不是这样吗？如果一只小狗它埋埋汰汰的脏不拉几的，你愿意给它抱到怀里吗？你不愿意。可是有一只小狗它香香软软的啊，你不愿意去摸它两下吗？你太愿意，你会说对吧，过来。举个例子啊，丘吉尔，很多人呢对丘吉尔的印象来自于历史书，就是那个叼着雪茄挺着肚子的老头。但是有人去研究过他的私人账单，发现他在服装上的开支还真的蛮大的。在战火连天的日子，他依然坚持定制好质地的衬衫，带着标志性的圆顶的硬礼帽。因为丘吉尔非常清楚，作为战时的领袖，他的形象就是他们国家的意志。如果他在镜头前面颓废了、涣散了，那么整个民众，就全国人民的心都会崩盘。所以呢，他就会把打扮当成一种武器，那种稳重的甚至有点古板的绅士形象，向敌人和民众去宣示一切我都尽在掌握。这种也是视觉上的定力，但是他在当时的政治场域当中也是一种无声的权利。那么包括另外一个案例，就是中东甄嬛，卡塔尔的莫扎王太后，就每一次真的她出现在大家的这个镜头里面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得体。当莫扎以罪臣之女的身份踏入到卡塔尔王室，她就知道华服不是虚荣，是铠甲；妆容不是修饰，是宣言。打扮真的是我们女性最无声但是又很锋利的权利。从沙漠流亡的女童到执掌千亿资本的王太后，她从来没有放弃过对于形象的雕琢。她摒弃这种所谓的中东女性的这个黑袍的传统的压抑，她定制那种璀璨的头巾，精准的剪裁，在保守和现代当中，就真的是为女性劈开了一条道路。宝蓝可以衬得高贵，墨绿可以显得沉稳，枣红可以隐藏锋芒，就是她的每一套穿搭都精准的匹配场合、立场和野心。她打造的每一寸的形象都在宣告，女性的美从来不是依附，是一种力量。这种精致的外在从来都是实力的注脚。莫扎也在用一生去证明，会打扮的人一定会更懂得掌握命运。所以姐妹们，某种程度上来说，你的形象就是你的话语权呐，你的审美就是你的权力场啊。你既然明白了形象是权力的延伸，那么咱们普通人应该如何去建立这种保护色呢？啊，我们不是王室什么贵族啊，王亲贵胄啊，我们应该如何？我们需要去买大牌吗？ Of course not， 当然不是了。我们是要给自己的内心建立一种秩序感。首先呢，你要建立你的视觉识别系统。很多人的衣柜里面塞满了各种各样风格的服装，那么其实它都在去增加你的决策损耗。你可以尝试跟那些高效能人士去学习，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相对固定的高质量的职场制服。比如说几件质感上乘的素色的衬衫和几条得体剪裁的长裤。这种固定化不代表粗糙，而是在建立一种稳定的识别。当你的形象变得稳定且有质感的时候，周围人对你的评价也会趋于稳定和专业。第二，用细节去彰显个性。如果你每天都在穿类似的衣服，那么就会难免让人审美疲劳。你只需要在某个细节上多花1%的心，你就有可能会脱颖而出。而这些都不是一定要华丽的。比如说你的衣服是否平整啊，你的皮鞋是否干净啊，你的领口是否挺阔啊，你的衣服和包包是否契合啊。就是咱们收音机前有很多男生在听，我是知道的。你好好想想你穿出门的那一件工装，你的那个衬衫领子是挺立的吗？那个领子的边边的那个油啊，就是那

还中间有泥儿吗还是怎么样的，这些全都在替你说话。还有你的头发，你的头发是每天早上都是会洗甚至会抓一抓的吗？还是说已经打绺了能炒盘菜了甚至都，就是这种啊，由于细节产生的差异，在镜子效应里面就会让你获得一个心理的优势。潜意识里面你会觉得你自己比周围的人准备得更充分，而这种心理暗示会实实在在地提升你的气场和表现。第三呢，就是高能量姿势。再有质感的装扮，如果以塌缩的身体去呈现也不会好看。不要让你的形象有那种过劳感，你一定要坚持锻炼，管理你的体能和呼吸，让你的肩膀挺起来，让你的眼神里充满光，就是这种由内而外散发的生命力，它才是最高级的装饰啊。在这种竞争的时代，外表不是虚荣的装饰品，它是你的铠甲，是你的 flag， 是你的旗帜。所以你要认真的对待镜子当中的自己，当你有意识的去管理自己形象的时候，其实你也是在向生活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尊重我的生命，我尊重我的事业，我尊重我自己，所以我值得被这个世界郑重的对待。一个连外表都懒得打理的人，真的很难让人相信他能处理好更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利益纠葛。不要再相信什么酒香不怕巷子深的那一套说辞了，也不要再去想就是啊，老一辈的父母告诉我们什么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女孩子不要打扮，打扮就是狐狸精，就是臭美，不要这个样子去想。你要凭借着你自己的自律和审美去为自己在你的事业上，在这个场域当中去为自己争得一份权利。我们要活得精致一点，精神一点，只要你还在意自己的外表，你的形象，你的生活就永远有希望。因为这种挺拔的精神也是你在这个世界上最稳固的长青资产。

了，各位，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共同插播一个橙色的暴雨预警信号。预计呢，在未来三个小时，咱们大连市中山区、西岗区、沙河口区、甘井的区、高新区的部分街道将会出现30到50毫米的降水。大连市防汛办提醒相关地区部门要密切监视，果断处置，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广大的市民朋友暂停户外作业，注意内涝引起的道路安全。大连市气象台2026年8月24日12点00分准时发布。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的节目到这里要和各位说一声再见啦。再一次的提醒大家啊，现在外面风大雨大的，还是要注意安全。那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的锁定99.1都市广播，收听即将带给你的健康时间。我是陈佳，我们明天不见不散，拜拜。

0: 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1: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0: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1: FM 99.1

0: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都市之声广播。
1: 救我中华，万万年！
2: 守延安，建西北。
3: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2: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 我看好你了。
2: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4: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1: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2: 外出装上自带杯，
3: 精心去摘清新的风。
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
5: 我哎，
4: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8: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9: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0: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9: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0: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9: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0: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9: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11: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2: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ine。
13: 救我卓华，万万年
14: 守延安，建西北，
15: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13: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4: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13: 我看好你。
14: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1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7: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8: 音乐是人类时代进步的象征，不论古代余音绕梁的名伶，还是现代震撼动听的 rapper，
19: 不管是行驶在路上，
18: 还是听着妙音品茗，经典的、
19: 流行的，
18: 统统在这里。我爱音乐，我是王楠，邀请你和我一起唱。我在不同的心情里为你挑选最动听的旋律。

爱大连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我想和你一起唱，我是主持人王楠，欢迎你的光临。此刻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你还可以选择在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或者是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想和你一起唱，和你在万千好歌当中听见人情味儿。在华语乐坛，每年都有很多歌手通过各种各样的形式崭露头角啊，并且带给乐迷们一首一首广泛传唱的流行歌。而且老牌的歌手也一直专心创作，带来了无数的经典作品。我们现在在听以前的那些歌哈，就会觉得非常的好听，也许是因为这些歌里边充满了那个年代特有的光线、颜色、味道以及独家记忆吧。那今天呢，我为你准备的这张歌单就叫做一人一首成名曲。在众多的歌手当中，谁的歌声陪伴你的时间最久呢？开场这首歌，我们来听邓丽君，这首歌叫《漫步人生路》。

漫步人生路啊，这首歌来自于邓丽君，岁月流声，再现她那种甜美迷人的嗓音，让过去的美重新轮回。这首老歌会让你感觉人生就如同漫步。

我们要不慌不忙，从容坦然，踏歌而行。今天呢，就让我们跟随着这些熟悉的旋律，继续进入到那样的一个时光隧道当中。继续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是谭咏麟的成名曲《爱在深秋》。

这是谭咏麟的名曲当中的金曲啊，爱在深秋。这首歌曾经在上个世纪80年代给谭咏麟带来过无限的荣誉啊，更让他的声音代表了全世界有华人的地方。那从词曲到谭咏麟的演绎啊，都让人感受到那种淡淡的哀伤，但是呢却没有悲伤和痛苦。实际上谭咏麟早期的很多经典歌曲当中都有这种哀而不伤的风格啊，有很多会随着岁月流逝的东西，在落叶当中回忆，在深秋当中等待，却再无痕迹。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陈百强，他传唱度最高的一首歌《偏偏喜欢你》。这首歌是由他自己作曲，由郑国江作词。那他的声音温柔当中有果决，果决之外还有虔诚，每一次听这一首歌的旋律，心就不由得静得下来，然后带着柔情和岁月的沉淀，它仿佛慢慢地向你走来，泛起涟漪。

偏偏喜欢你也是道尽了求而不得的缱绻啊。这首歌发行于1983年，词人郑国江，他是听了一段痴恋的往事啊，有感而发写下的这一段词，就是有一个男子和他的爱人分开之后依旧难以释怀，就在对方工作的地点附近开了一家花店啊，只为远远的再看一眼心心念念的人。那这份挥之不去的牵挂就凝成了那句我却为何偏偏喜欢你。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哈，心里攥着一段往事不肯放手，可是感情这件事情啊，不是你执着就会有结果，放不下是人之常情，但是人总是要学着和过往和解。那如果说偏偏喜欢你就是死死留在心底的惦念，那接下来这一首就是选择释然然后放手，同样是港乐风神的代表啊，来自钟镇涛，让一切随风。爱过痛过之后万般心事，最后就让一切随风，我们一起来听。

0: 让一切随风。不管什么时候哈，钟镇涛身上都有一股不惧纷扰的潇洒之气啊，歌声也是如此。这首《让一切随风》收录在他1987年所发行的专辑《听涛》当中，真是唱着痛快，听着过瘾啊！让烦心事都随风而去吧。接下来我们听哥哥张国荣啊，张国荣的嗓音是那种自带优雅气质啊，低音很沉稳，忧郁又很富有磁性啊，声线当中的那股温柔全都唱给了这一首春夏秋冬。
1: 深秋中
0: 春天该很好，你若尚在场。嗯，词人林振强的这一句啊，就是既是这首歌的开场，当然也点亮了此刻的时分。春夏秋冬有你都好，这是最平凡的浪漫。那如果问你会怎样描述爱呢？

接着哥哥张国荣的春夏秋冬，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留在所有华人心中的一首经典歌《吻别》，这是来自于香港歌手张学友发行的第17张专辑，也是他的第5张国语专辑。这张唱片仅在台湾的销量就突破了100万啊。专辑当中包含了很多的金曲啊，像《情网》啊，《一路上有你》啊，以及《春秋意浓》啊，都是深受欢迎的。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凄美绝伦的《吻别》啊，更是一首令人无法忘怀的经典情歌。张学友热啊，席卷到整个有华人的地区，也成为了全球华人心目当中唯一的歌神。从浅吟低唱到愈痴愈狂，张学友用吻别来告诉你爱情最初的模样。

0: 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饭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饭有生活，九九一饭广播。
1: 我想和你一起唱。
2: 我们都在等，等待自己和那些念念不忘的人。从茫然路人到相知相伴，不必说什么话，就来一起听一首歌，听一首可以让你心动一下的歌。我想和你一起唱，用旋律珍藏内心怦然的瞬间。有些旋律其实一直在耳边，从未走远。我想和你一起唱，精致听觉时光，重温人生中挚爱的情感片段。

这首《爱与痛的边缘》收录在王菲1994年发行的专辑《讨好自己》当中。这首歌改编自黄仲坤的歌哈，有多少爱可以重来。随着时间的发酵哈，这首歌的普通话和粤语版本都已经成为了不可取代的经典。王菲的音色当中有一种倔强任性的劲儿哈，就是痛定思痛过后的那种决绝，即便在歌曲当中仍然有对过往的留恋，但是已经下定决心了，要放下，要离开，就一定要微笑着继续走下去。接下来要给你听的是王杰作品当中一首非常出众的歌，叫《不浪漫罪名》。据说当年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哈，大概只用了10分钟。那这首歌呢，也是跟王杰不同于他平常的风格哈。这首歌他是用沧桑悲凉的声线啊，唱出了成熟男人的那种浪漫和脆弱。没有花

这是王杰的歌《不浪漫罪名》，接下来我们要听的是黄小琥啊。黄小琥入行很早啊，接下来听的这首歌没那么简单，算是他职业生涯当中中期发表的一首歌，但是我觉得在某种意义

意义上来说哈，这才是他真正一战成名的歌。在歌里面呢，黄小琥以一种过来人的姿态啊，把那些原本被遮掩起来的心酸浪漫一一捅破，然后呢就像长者一样心疼地告诉他们，别人说的话你随便听一听，然后自己去做决定。那些音符当中隐藏着的最接近真实的赤裸的情感，而且呢还夹杂着我们想说但是却没有办法说的百感

这首没那么简单啊，真的是听了一年又一年。年轻的时候听就觉得旋律很好听，然后可以随手随口跟着哼。到了年纪慢慢往上走啊，经历了几段分分合合，再回头再才能听懂里面到底唱的是什么滋味。其实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浪漫啊，大部分的人的感情都是磕磕绊绊，互相迁就。相爱容易，相处才难。不用总是期待那种电视剧里面的惊天动地的爱情，能够安安稳稳的懂得珍惜，其实就已经很难了。很多道理不是书本教给你的，都是日子一点一点磨出来的。没那么简单，就是看透生活之后的平淡和淡然。可是人世间也照样会有不顾一切的滚烫奔赴。接下来这首就是全然不一样的情绪，来自于张信哲，爱如潮水，来感受这份热烈。

这首《爱如潮水》啊，是华语歌坛当中的经典之作，曲风哀婉的情歌哈，不仅将张信哲的情歌事业推向了巅峰，也奠定了他独特的这种情歌风格啊。李宗盛说，最初打算找的声音是充满沧桑感的男生，并不是张信哲啊。在寻遍无果之后才决定冒险，转而用这种涉世未深声音纯净的张信哲来诠释，当时还是一个很大风险啊，因为刚出来之后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响，直到半年之后这首歌打榜第一名。也正是因为他经历了时间的历练，才成为我们现在听到的经典。跨越不同年龄段的人都会喜欢这首歌哈、听了心里会酥酥麻麻的是吗？继续来听歌，《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孟庭苇哦。

有多少人的童年都是伴随着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所长大的呢？当年人在街头听到音像店播放羞答答的玫瑰呀、谁的眼泪在飞啊，都会不自觉地停下脚步，想象着那个唱歌的姑娘应该是一个怎样的模样啊。1995年央视的春晚，孟庭苇穿着一袭白衣出现，给喜爱她的万千观众带来了现场版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我们也是第一次见到月亮女神哈、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遇见》啊，也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这首歌是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主题曲，改编自漫画家吉米笔下的大卖热品啊，《向左走，向右走》。随着电影的上映，孙燕姿的演唱的歌也火遍了大街小巷。这首歌不仅为他的金曲歌单再添一首绝对的代表作啊，也让很多人开始熟悉他背后的创作者林一峰。电影当中的男主女主

我明明只有一墙之隔，却是因为一个总向左走，一个总向右走，而无数次的擦肩而过。就在双方准备要放弃的时候啊，一场地震震穿了墙，让咫尺天涯成了两个人的相遇。美好的开端，美好的插曲，美好的结局，只是这样的爱情似乎梦幻的有点不太真实啊。其实有的时候生活也不只是那些琐碎的柴米油盐和一地鸡毛，我们也可以多一些浪漫的猜想来支撑我们的现在，然后去抵挡现实生活当中的诸多无奈和风雨飘摇。或许现在你对爱情失望透顶，但是不妨再多一点点坚持和期待，说不定那个他就在你身边的某个角落恭候你多时。随着这首遇见，我们今天的节目也要跟你说再见了。稍后是张一为你带来的都市下午茶，我是王楠，明天见。

0: 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好，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为什么用学富五车来形容饱学知识？成语学富五车中的五车其实就是指五车竹简书。学识怎样用车载量呢？原来这里是有两个典故的。我国古人用竹片或木片作为信息载体，用以书写的竹片叫做简，又称册；用于书写的木片叫做方，又称牍。学富五车出自庄子杂篇《天下篇》，会师有方，其书五车。会师是战国时期的哲学家，很有才华，是名家的代表人物。他是个有学问的人，道术很多，他读的书要用五辆车子拉。后来人们便以五车五车书、书五车、五车竹简、会车等来表示对饱学知识的赞赏。王安石。

赠外孙一诗中写道：年小从他爱伶俐，长成须读五车书。这五车书就表示读书多或学问大。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慢镜头。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同时呢，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慢阻肺呢，在全球一年啊，夺走了大约350万条生命，就相当于说每10秒钟有一个人因为慢阻肺离世了。在中国呢，它是造成疾病负担最重的三大慢性病之一，仅次于脑卒中和缺血性心脏病。虽然说啊，受害者众多，但是它呢是非常的隐蔽的。根据《柳叶刀》发表的流行病学研究显示，中国40岁以上人群当中，每7个人里就有一个慢阻肺患者。更加严重的是哈，由于早期症状和一些日常表现高度重合，我国慢阻肺的公众知晓率是非常低的，超过90%的患者不知道自己患病了。正常人肺功能的衰退本来是缓慢的，但是一旦患上了慢阻肺，这种下降会突然的变快变猛。很多人对于慢阻肺啊会有一个误解，以为这个病能拖一拖熬一熬，等严重了再治也不迟。但是现实呢是，一旦进入中晚期，肺功能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如果是你或者家里老人已经出现了慢阻肺的症状，或者属于高危人群，建议先做一件事儿，就是肺功能检查，它是真正能够确诊慢阻肺的金标准，可以判断患者的肺到底还有几成的功能，下降了多少，是不是慢阻肺，以及病情已经发展到了哪个阶段。筛查出来之后，什么能真的帮上忙呢？如果说已经确认了慢阻肺啊，或者处于高风险的阶段，那有一些干预呢是真正有用的，比如说戒烟。目前唯一被明确证实能够缓解病情恶化的行为就是戒烟。还有呢，就是肺康复训练，轻度的有氧运动加呼吸锻炼可以提升耐力，缓解症状。再有呢，就是每年接种流感疫苗和肺炎疫苗，这个可以减少因感染引起的急性加重，尽量的守住我们的肺部功能。最后呢，就是规范的吸入药物治疗，不是吃药片啊，而是吸进去，直接作用在肺上，副作用更小，效果更快。

今天呢，我们来聊一聊中年男性的前列腺癌筛查哈。不同情况的男性呢，筛查的时间和频率是不同的。50岁以上的普通男性哈，建议呢每1到2年做一次前列腺特异性抗原，就是 PSA 筛查。如果说有前列腺癌家族史，或者是之前检查过 PSA 值是在2到4纳克每毫升之间，那么要从45岁开始就需要每年筛查一次。那要是有2位及以上的一级亲属得过前列腺癌呢，筛查起点要提前到40岁，也就需要每年检查了。如果想让这个筛查结果更加的准确呢，受检者可以在检查前多留意一些细节哈。比如说第一个就是检查前要避免做一些会挤压到前列腺的动作，比如说前列腺指检、膀胱镜检查、插尿管、直肠指检、灌肠等等。第二个呢，就是检查前48小时内不要进行性生活，也尽量不要剧烈的运动。第三个就是主动跟医生说清楚正在服用的一些药物，或者是近期是不是做过手术，还有是不是患有基础疾病等等。这些信息呢，对医生解读结果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长期吃治疗前列腺增生的药物，这个就可能会导致 PSA 的数值偏低。那拿到筛查结果之后呢，也不用过度的焦虑哈。如果说这个 PSA 的值只是轻度的升高，比如说4到10纳克每毫升之间，可以先放宽心，3个月之后呢可以再复查一次，这样就可以了。如果复查之后 PSA 值降到了4纳克每毫升以下，之后每半年复查一次。如果说复查之后 PSA 值仍然是处于比较高的水平，要及时的去专科就医。如果说 PSA 值超过了10纳克每毫升，那么患前列腺癌的风险就会相对更高，一定要尽快的配合医生做后续的相关检查。

有很多老人啊特别喜欢给娃儿买山楂条之类的零食来吃，纯山楂制成，无添加，酸酸甜甜的，孩子也喜欢吃，还能开胃促消化，细长的一小条哈，给小月龄的宝宝做手指食物也是不错的。但是营养师要提醒各位家长，不要再给孩子吃这种山楂零食了，不但不能帮娃开胃，还会埋下蛀牙的隐患，不建议给3岁以下的宝宝来吃。俗话呢，经常有山楂开胃助消化这样的说法，大家觉得它能够开胃促消化，一方面是山楂的果实酸酸甜甜的，是可以激发食欲，另外一方面呢，是它的营养成分真的是有促消化的作用。但是呢，问题是在于哈，山楂条这样一些山楂类的食品呢，它们在加工的过程当中，鲜果的营养价值已经大打折扣了。首先，山楂榨取果汁的过程，大量不溶性膳食纤维就已经被过滤掉了，促进肠道蠕动的效果它就会减弱了。再一个呢，是山楂这样一些果膏类的制品是要经过煮制、烘烤、成型等一系列的高温加工，鲜果当中所含的营养素也是会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的，尤其是那些不耐热的营养素，比如说维 C 啊，各种酸类啊，损失就更大了。有一些人呢给孩子吃山楂条、山楂棒也不是图营养，就是觉得酸酸甜甜的，孩子吃个开心不也挺好吗？这个还真的不是哈，不要忘了纯天然山楂最大的特点就是酸，山楂条、山楂棒都是属于山楂膏类的食品，这些山楂类食品呢吃起来酸酸甜甜，味道好，都是因为里面添加了大量的糖或者是代糖。我们随便找一个山楂条的配料表就可以看到哈，确实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配料干净的只有山楂和白砂糖。山楂条小小一根，孩子吃得停不下来，一不小心就摄入大量的糖。市面上呢也会有一些啊是使用代糖的山楂类的食品，虽然说代糖呢可以更好的控制热量，但是长期摄入依然会让宝宝形成嗜甜这样的口味。

而且呢，代糖它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并不适合加入婴幼儿的食品当中，所以呢，非常不建议给三岁以下的宝宝来吃含有代糖的山楂棒，就算是三岁以上的宝宝吃，也是要严格控制量。

作为一个睡姿不老实的人哈，哪怕入睡的时候躺着好好的，醒来之后呢，也一定会扭成一团。醒来之后腿麻、腰酸、背疼、呼吸不畅，感觉就像是被生活暴揍了一顿。所以这个问题出在哪儿呢？其实是枕头上，形状不对，数量也不够。枕头呢是分为很多种的，首先是颈枕哈，枕头呢是用来承托颈椎的，不是用来垫头的。枕头支撑不当，就会对颈椎产生不利影响，导致颈痛和颈源性头痛，最终呢就会导致睡眠质量下降。那理想的枕头呢是要有合适的高度，能在睡眠期间维持颈椎的生理曲度，为头部和颈部提供足够的支撑，要软硬适中，不能够硌得慌，影响血液循环。一般认为说啊，这个枕头高度呢在7到10厘米是最好的。合适高度标准是仰卧的时候颈椎下方有没有明显的空隙，颈椎和身体的轴线在同一直线上，具体高度呢可以根据自己的体型来选择。那第二类呢就是长条的抱枕，喜欢侧睡的人哈都有类似的体验，睡前香，睡后麻，醒来痛。传统的枕头呢只是可以托住我们的头颈，身体其他部分悬空或者是相互的压迫，非常容易出现肩部压迫、手臂麻木，还有腰背部的压力很大，本来就圆肩驼背腰不好的身体雪上加霜。长条抱枕呢可以通过环抱式的支撑来分散重量，让肩颈、手臂和髋关节得到更加合理的受力，减少腰背部肌肉骨骼压力，所以睡起来会更轻松。第三类呢就是驼峰型的膝下枕，像腰老是酸或者天生骨盆宽、臀部比较丰满的人，仰睡的时候的核心难题其实只有一个，就是你的腰、屁股和大腿根本不是在同一个平面上。而看起来不起眼的驼峰型的膝下枕呢，它是可以把你的身体一秒撑直，它的魔法呢就是把膝盖垫高一点点，被迫让骨盆后卷，当大腿和骨盆角度微调，腰椎就可以从瞬间从强迫前凸回到了更自然的中立位置了。最后一个呢是斜坡枕，如果说你是那种一平躺就烧心，半夜呢被酸水呛醒的人，千万要记得试试反流枕，也就是斜坡枕。它这个原理呢其实非常的简单粗暴，让我们把上半身整体抬高个15到20公分，让食管口高过胃，这样呢就可以借力打力，让地心引力帮忙把想要上涌的胃酸禁锢在胃里了。所以最后我们再总结一下哈，喜欢仰卧腰不好的人可以尝试颈枕加上驼峰型的膝下枕，喜欢侧睡腰不好的朋友可以试试马鞍颈枕加长条抱枕，还有就是驼峰型的膝下枕。那如果是胃反流侧睡腰不好的人，就可以尝试斜坡枕加上长条的抱枕再加上驼峰型的膝下枕。

指针轻跳向午后四点，日光渐渐染成琥珀色，茶杯底沉淀的心事，晚风正路过你的车窗，让黄昏前的缝隙生长出诗意栖居的可能。都市下午茶，邀你暂别喧嚣，拾一片城市。

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下午茶，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洗衣粉和洗衣液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哪一种洗得更干净呢？洗衣粉和洗衣液的主要成分哈，都是表面活性剂，阴离子表活为主，非离子表活为辅。无论是洗衣粉还是洗衣液，都有些相关的标准，要求整体表活的含量呢，都要大于等于15%，所以这一点上两者差别不大。由于这个非离子表活啊，通常是液体，所以洗衣液的生产过程呢是有着天然优势的。只要在工厂的反应釜中去添加完整的配方，搅拌均匀，灌装，这样就可以了。那洗衣粉呢要更麻烦一些，通常来说呢，比洗衣液要额外添加防结块的粉末、过碳酸盐、强效漂白剂，还有沸石等等，再经过混合喷粉制成。一般情况下呢，洗衣粉的清洁力确实要比洗衣液强一些，洗涤过程除了表活作用，还得靠机械力。洗衣粉呢，因为可以添加一些过碳酸盐和碱剂，在碱的作用下哈，配合表活性剂的增溶作用，对油污的去除能力会更强一些。洗衣粉呢，逐渐被洗衣液取代，其实主要的问题不是价格或者是清洁力，而是它不太适配新款的洗衣机。洗衣粉呢不好溶解，泡沫多，用的时候要先溶解，对滚筒洗衣机不太友好。洗衣粉是放在滚筒洗衣机的加料口嘛，仅在洗涤程序开始的时候冲水走一遍，溶解度没有那么好，很容易残留在加料口，直接随衣物加进滚筒里，半天也融化不了，大大缩短了有效的清洗时间。除此之外呢，洗衣粉中的一些不溶助剂不易漂洗，洗衣粉洗出来的衣服呢可能会发硬变灰，还有洗衣粉碱性强，不戴手套的话呢搓起来手会发烫，洗完之后手也会发干。从洗衣粉到洗衣液，其实代表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大家呢不再仅仅关注洗干净，而是追求洗得好，包含了像护衣呀、柔顺啊、留香方便，以及适配各种不同的面料。最后呢也要提醒朋友们哈，洗衣粉和洗衣液要按照使用说明

生活当中呢有这样两种人哈，第一种是你怎么叫都不醒，第二种呢是很容易被吵醒。所以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别呢？睡觉这件事儿哈，看起来是静态，实则是动态的，它是由多个阶段循环组成的。比如说入睡期就是 N1 期，浅睡期 N2 期，最深的非快速眼动睡眠就是 N3 期，第四个呢是快速眼动期，就是 REM 期。一般来说哈，正常人呢每天晚上都会按照这个顺序经历以上所有的睡眠阶段，大约是4到6次，那每个周期呢平均是持续90分钟。一个完整的循环呢有一些就像是修筑堡垒的过程，处于浅睡眠 N1 期的时候哈，这个城墙呢还在修建，睡眠呢是比较脆弱的，非常容易被打散。而随着睡眠慢慢的进入更深的阶段，就会变得固若金汤，对于普通的物理攻击是无所畏惧的。但是呢现代人是比较脆弱的，很多都在被碎片化睡眠所折磨，一直在浅睡眠期徘徊，很难进入深睡眠期，能够被攻击的城墙修筑期呢就特别多。当然影响因素呢不只是阶段哈，即使都是在深睡眠期，大家也可能是有区别的，这个可能就是跟睡眠纺锤波是有关的。睡眠纺锤波啊，它就像是大脑自带的一个降噪耳机，而这个耳机的性能呢因人而异，睡眠纺锤波越多密度越大，能够抵抗噪音的干扰。不过呢睡眠纺锤波哈也会因为一些因素而减少，比如说年龄。睡眠好不好，很多时候呢会在无意识当中反映着我们的生活状态，像精神过度紧张、压力过大、情绪焦虑，都会出现一些易醒的状况。如果说你最近莫名其妙的就突然变得睡眠浅容易醒，可能需要想一想是不是遇到了什么事儿或者是难题，跟自己说一下哈，放

松一点，慢慢来。无论害你有了这种状态的是什么，它都不会比你的身体健康更重要。如果说持续时间很长很严重，到了非常影响生活的一个程度，那不要犹豫，赶紧去医院吧。这个呢是为自己的身体来负责的。所以最后呢，也希望你今晚睡一个好觉，没有什么比你的健康更重要。别问我

临近年底哈，又到了理发店一年一度最忙的时候。每到岁末呢，走裁员最狠的其实就是头发了。达不成的 KPI， 写不完的总结，复盘扎堆的人情世故，比年终奖还要高的信用卡账单。每天呢，在亚历山大和强颜欢笑当中反复的横跳，目之所及全是凋零的头发。更扎心的是，这些掉落的头发，它可能不只是过劳死这么简单，压力会诱发加剧雄激素脱发。雄激素脱发哈，最常见的脱发类型，五个男性当中就会有一个，当然这个也是女性脱发的主要原因。还有一个最最扎心的啊，就是雄脱进程一旦开始，它就停不下来。毛囊呢，会每天都要闭合一点点，在头顶沙漠化的路上越走越远，等到彻底闭合，就再也长不出来了。关键来了哈，甭管脱发多久了，地中海面积多大，只要毛囊还没有彻底失去生命迹象，其实就还有救。那怎么来救呢？医学指南早就给出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了，就是米诺地尔，用于治疗脱发40多年了，非激素无依赖，稳居雄脱一线治疗的地位。无论是男女啊，越早用收益是越高的。但是市面上的米诺地尔产品呢，还是有挺多的。挑选的时候，关键要看三件事儿：第一个就是产品优质，第二个品牌靠谱，第三个使用感佳。

有不少人呢是对有氧深恶痛绝的，还有人在网上发帖说爬坡啊跑步啊那些有氧做起来感觉度日如年，到底谁在爱啊？这种必须坚持30到40分钟以上的有氧才有效燃脂的说法似乎呢已经成为了健身的黄金定律，但是瘫在跑步机上的你很难不怀疑这是不是真的科学。如果说我这个有氧啊只做到29分59秒我就停止了，脂肪燃烧它就是零吗？当然不是哈。运动的时候呢，身体的主要能源来源是有两个，脂肪和碳水化合物。不少减脂的小伙伴啊可能都听说过要耗尽糖原之后才开始消耗脂肪，或者是30分钟之后脂肪的功能才飙升。这些理论呢其实早就过时了，肯定不是运动到30分钟身体的燃脂开关才掐着表啪嗒一下打开。人体的三大能量系统呢，脂肪只是参与有氧系统，从运动的第一分钟开始有氧系统就在工作，脂肪就在燃烧了。最新的一个研究理论发现说哈，想要燃脂事半功倍，除了时间你还应该关注一下强度，身体用碳水更多还是用脂肪更多，它们之间的比例呢是跟运动强度有关的，运动越激烈碳水功能的占比就会越高。运动强度的分别呢主要是看最大摄氧量的百分比，这个百分比越高需要的氧气越多，说明运动强度越大，当最大摄氧量百分比在50%左右的时候，身体消耗主要燃料的脂肪和碳水的比例就是30%和70%，碳水是绝对主力。这个也是为什么教练会让你在做撸铁这样一些消耗很大的无氧之后要补一些快碳，像馒头啊香蕉啊升糖快的食物，强度低的一些运动呢脂肪功能反而会更高一些。多数人的燃脂峰值啊都出现在很不起眼的一些中低强度运动上，比如说快走啊慢跑啊骑车呀，都是能高效燃脂的好运动。

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下午茶呢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的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姐妹向前冲，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2: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Fun。
3: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4: 看晨曦，
3: 伴随窗外清新的
4: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99.1作伴，
3: 呼吸享受奔涌，
4: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3: 让阳光。

0: 是九九一，心怀阳光，与你同行，所遇皆是美好。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0: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不听不快，路上最爱。此刻听就对了，开车就听九九一。

0: 下班路上五点钟，
1: 卸下疲惫放轻松。
0: 现在您收听的是
1: 《姐妹向前冲》。
0: 各位晚上好，我是李萌。
1: 大家好，我是李霞。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如果各位想要跟我们互动的话呢，非常欢迎啊！您可以拿出手机编辑信息发给我们，发到哪儿呢？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大家发过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如果您对我们说的话题感兴趣，就可以跟我们来进行实时的在线互动了。

0: 好，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啊，各位可以准备好跟我们互动了啊。今天我们说这个话题啊，希望大家伙呢都能加入其中，因为你谁都能说两句。
1: 今天就说话，
0: 说话，
1: 就唠嗑
0: 话呢，
1: 对吧？你有一嗑唠的，哎，有的人说话人就爱听，
0: 嗯，
1: 有的人说话就说说，哎呀，哎呀，多说两句都挺费劲。
0: 你说啊，都是上嘴唇碰下嘴唇的事儿哈。有些人说话呢特别中听。
1: 好听，
0: 爱听，
1: 有的人吧，就说的就是直不愣登，狠不溜丢，嗯，不咋好听。
0: 甚至一件好事儿从他嘴里说出来之后呢，味道都变了。
1: 哎，你别说现在了，就是咱现在跟古代的人说同样意思的话，说的味道也不一样。
0: 你的意思是，现在咱的这个现代文翻译成，或者就要转化成原来的那个文言文，
1: 嗯。
0: 就不一样了，
1: 哎，那不一样，那肯定不一样。
0: 你这个啊，说
1: 你要把文言文变成现在的现在文，你再变成现在的东北文，那我跟你讲，文化人都扛不住。
0: 不是，咱今天这期节目到底是能不能行了？到底是文言文还是现代文还是方言文？
1: 今天咱就是多语言节目，
0: 多语言啊、哦，
1: 哎，
0: 嗯、哦，有点多余啊。
1: 不是，你看你言语两声
0: 啊，言语啊，
1: 就不同的语言怎么进行转化、嗯、转化之后的效果是什么样，今天相当于在文字上就是篇论文，
0: 咬文嚼字儿呗，
1: 嚼，哎呀，
0: 是 不
1: 光是嚼字儿啊、
0: 嗯、
1: 今天得嚼句儿，
0: 咬文嚼句儿呗，
1: 嗯，
0: 你就甭管嚼哪儿，你这得有好牙口。哎，说到这个，我想起来我上学的时候哈、啊、这个最不愿意做的语文题就是那个文言文翻译、嗯
1: 啊，对，
0: 是吧？古文阅读、嗯、
1: 对对对，
0: 哎呀，古文理解，
1: 有的真理解不了，
0: 理解不了，
1: 嗯，
0: 就你觉得这句话哈，你看他又动了，
1: 嗯，
0: 就是你觉得他这句话哈还搁这儿哈，他就乱动，
1: 你他固定放的地方你不能给他动，但是呢你翻译完了之后，
0: 嗯，
1: 你就感觉他的情感意境他好像就变动了。
0: 就是一句话，如果老师没讲之前，你翻译的可能和老师讲的这句话是截然相反的，甚至、
1: 嗯、
0: 你说这个文言文很有意思哈。
1: 那可不，
0: 古人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1: 最开始学“有朋自远方来，
0: 嗯、
1: 不亦乐乎”
0: 啊，我到现在
1: 就有同学就不乐意
0: 啊，怎么的？
1: 就不乐意，
0: 怎么的呢？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乐意
0: 啊，他认为是不高兴。
1: 哎，
0: 我也不高兴。当年我翻译的时候
1: 也是，人
0: 是
1: 不亦乐乎，不是乐不乐意乎。
0: 那我也不高兴，你乐不乐意我都不乐意，
1: 就是你这么说就不乐意是吧？
0: 对，你知道为啥不？
1: 你就加来且来乐乐呵完了呗。
0: 啊，不对，重点不在这儿，
1: 在哪？
0: 有朋自远方来，
1: 手里没拎东西啊。
0: 手里
1: 空手来的，
0: 拎了五斤塔嘛，腰里还别个喇叭。
1: 那你上那个西边那哑巴那去，那个你俩去唠唠呢？
0: 关键我不乐意不在这儿，他拿不拿东西都不要紧、
1: 啊、
0: 有朋自远方来，
1: 嗯，
0: 凭啥呀？为啥就他来呀？对不对？
1: 人家说有朋自啊，
0: 为啥只有
1: 你挑了，为啥就苏有朋来？
0: 对呀、
1: 啊、
0: 对呀、啊、那小五对
1: 吴奇隆咋不来呢？
0: 仨人呢。
1: 有朋自远方啊，
0: 心如呢？心如怎么不来呢？
1: 对呀、啊、凭啥就来男的呀？
0: 对呀、啊，
1: 哎呦，你这思路我都知道你为啥是清华漏的，真的
0: 是不是啊？
1: 那北大都不能吸得要你。
0: 哎，文言文我翻译的就不是很准确，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出入，
1: 这语文脑子都不对
0: 是吧？还有我是觉得文言文啊，有的时候太折磨人的是一个字儿吧，它在不同的语境当中它翻译的意思它就不一样，你大差不差也行啊，它有的时候翻译的特别差，
1: 它不是特别差，
0: 差老大了。
1: 你作为一个中国人，你都说出这样的疑问，
0: 嗯，
1: 那你说要是一个外国人呢？
0: 啊，
1: 那我学中文都挺费劲了，中文还有文言文，
0: 你可不是吗？
1: 哎，我真是觉得替那个学中文哈、
0: 嗯、
1: 就特别高等级的那些老外捏把汗。
0: 前两天我看有一个视频说老外学很简单的一句话嘛，就是这个上海、
1: 嗯、
0: 咱大连人到夏天咱得上海呀，
1: 得上海去，
0: 给老外累懵了学的。
1: 上海不是时尚大都市吗？
0: 不是那个魔都吗？
1: 对呀、啊、
0: 那叫上上海，
1: 不是上上海，上上上海，上不是去上海吗？怎么还上上海？
0: 哎，上上海就是去上海，你上哪去？我上上海，你能不能听懂吧？
1: 而且你这上上海写出来之后，如果是靠口语考试，你断句不对也不行、
0: 哎
1: 啊、重音不对也不行，上上海就不行。
0: 那不

0: 行，
1: 对吧？
0: 上上海和上海是一样的，
1: 哎，就跟大大连似的，你就得是上上海，
0: 上海 哎， 哎，这个是上海，
1: 干啥去啊？上海去，
0: 哎，这个，
1: 上哪去啊？上海。
0: 那要是上海呢？
1: 你这太来气，你这个题就真的就
0: 是，你说这是不是？你这考谁呢？
1: 嗯，
0: 你这太过分了啊！所以这个，哎呀，你这不好理解。
1: 同样一个字儿，对，一个词儿，
0: 嗯，
1: 那意思就不好整，那你就更别说一句话了。
0: 所以今天我们就挑战一个高难度吧，把最难理解的文言文翻译成东北方言，我们看看谁能扛得住。
1: 就是文言文你扛不住，我们给你翻译过来，
0: 嗯，
1: 对吧？你翻译过来你还不行吗？通俗易懂的，
0: 这能好好翻译啊？
1: 拿不准的。
0: 哎呀，那咱
1: 这可是老祖宗的千古名句，
0: 可不是吗？
1: 你拿东北话你给翻译一下，
0: 哎，
1: 人家是文雅诗意，
0: 嗯，
1: 你这边呢？嗯哼，
0: 我这是大碴子有点牙碜，
1: 就是人间烟火，
0: 嗯，
1: 就对比一下语言的天花板。你看看能不能衔接上？
0: 不行吗？行吗？
1: 大家语言，如果你这个表达能力强，你也可以参与一下。
0: 行啊，
1: 嗯，
0: 发信息过来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大家觉得不过瘾呢，你文字写详细一点，我们可以用语言帮你翻译出来，行不行？
1: 哎，可以，
0: 因为我们的平台暂时还不接受语音。
1: 要是接受语音的话，这个参与
0: 有意思了，
1: 就得五花八门了，
0: 可不是吗？
1: 最主要是表达上他得带语气，
0: 哎，对，
1: 是不是？
0: 对 对，
1: 我给大家先抛个砖，
0: 抛吧，
1: 行不行？
0: 来吧，
1: 我说一个文言文，李小萌，你给翻一个东北话，你不是东北人吗？
0: 你这个砖
1: 两个东北人吗？你一个顶俩吗？
0: 专门砸我脑袋上的。
1: 就看着语言功底啊，
0: 语言功底啊，
1: 是不是？你不是语言界的天花板吗？
0: 那有点低呀，啊，有点压脑门儿啊。
1: 来，我先跟你说一句啊，
0: 来吧，
1: 大家非常熟悉的
0: 啊，说一句啊，嗯，
1: 叫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那，啊，是不是文言文？是不是客气还文雅，夸人进步神速，对吧？
0: 嗯嗯，
1: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你翻译一下呀。
0: 不是，你形容怎么？咱们再来一遍，
1: 就是，你看啊，就是。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那客气文雅，夸人进步神速。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开始说，哎呀，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
0: 东北版比较简单。
1: 你再简单，我可说一句话呀。
0: 我给你翻译一下，
1: 嗯，
0: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在我们东北人眼里可以这样翻译
1: 啊，
0: 嗯，哎呦我去，
1: 完了，
0: 不然呢？
1: 就主打一个真实反应，
0: 那你能不能听明白不？
1: 你看，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人家说，哎呦，
0: 不对吗？
1: 啊，
0: 不对吗？
1: 就是当刮目相看，就是我特别佩服到没词儿。
0: 那可不呗，
1: 就在这一个字儿、俩字儿或者是一个语气里，
0: 嗯，
1: 就这么回事儿。
0: 有毛病吗？
1: 有感叹，有惊讶，有变化，
0: 嗯。
1: 那你要这样的话，我说好几句，你都是。一个字儿一个字儿的呀，
0: 哎，也不一定啊，嗯，反正这个我觉得是最能表达你刚才说那句话，我当时的所情所感，嗯，
1: 那我再说一个，
0: 嗯，
1: 文言文啊，那个，哪吒里有，
0: 啥呀？
1: 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0: 看电影的时候我就没看懂这句话。
1: 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0: 啥意思？
1: 淡淡的伤感嘛，就感叹一下世事无常嘛。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0: 那，啊，又到我了是吧？我又得翻译哈。
1: 哎，就你明白之后，你拿东北话，你得翻译出来。
0: 就今天这每一句
1: ，translate please。
0: 就这每一句，嗯，
1: 哎，东北翻译官
0: 都能下岗是不是？咋寻思的呢？按不按剧本演呢？你说？
1: 那你得情绪，你也得拿捏到位。
0: 哎呀，真凑合。
1: 要不你先写个情况说明。
0: 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呢。
1: 哎，世事无常啊。
0: 哎，真是这样。
1: 你感慨一下。
0: 这要是变东北版，就是从小放猪，就这死猪。
1: 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
0: 嗯，从小就放猪，这就是死猪啊！哎呀，我天。 好吧，
1: 就是还带自嘲的。你看，你前面是感叹世事无常，这就接受现实了，日子照样过呗，就这出。
0: 反正这个玩意儿吧，就是你自己理解啊，意思都是一个意思。前面那个太文绉绉了，后面这个谁听谁都能听懂。
1: 哎，咱整一个就是能说好的啊，
0: 能说好这个行啊，
1: 哎，这肯定行，
0: 行吧。
1: 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这句谁都会说。
0: 哎，这个好像挺经典，
1: 对吧？你到有结婚的时候、恭祝的时候，什么或者大家写个誓言，都得有这句吧？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多浪漫呢，朋友，千古浪漫，温柔到骨子里。
0: 在俺们东北啊，要说这句话，那就应该翻译成：对付过吧，还能离咋的？
1: 您前面是那么浪漫，那么温柔，你这一点甜言蜜语都没有。
0: 但我这个直接呀，我、这个、
1: 真是，
0: 是不是就这意思？
1: 真是，就是你看，对付过吧，这吵吵闹闹一辈子，这人间烟火，
0: 没毛病吧？
1: 你这挺真实，执子之手，与子偕老。哎，对付过呗，那离咋的？
0: 是不是？所以你看，像我这个翻译一点没毛病。今天咱就说说这些哈，各位也可以来发过来，然后再考考我们。你发一个文言文，我们用东北方言给你翻译。或者说你发个东北方言，你说你们俩能不能寻思寻思，文言文里面有没有那样特别雅的，跟我说这句一样意思的
1: 啊？
0: 行不行？
1: 你要有这个挑战，你可以发过来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
0: 哎，行，一会儿我们来看看信息啊，看看大家伙都喜欢是什么样的诗词歌赋啊。
2: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3: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2: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3: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2: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3: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2: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4: FM99.1

0: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姐妹向前冲，我还是李萌，
1: 我是李霞。
0: 来，今天我们说了一个话题啊，大家伙儿都挺踊跃的啊，看来一唠这个闲嗑啊，哎，大家伙儿觉得很解压。
1: 对，平时唠嗑嘛，说话嘛、谁说话有意思你都能记下来。然后你往一起靠一靠呢。
0: 你看那个晚会上面的语言类的节目是特别受欢迎的。
1: 对。
0: 啊，大家伙儿喜欢听相声，然后喜欢看小品。
1: 看脱口秀。
0: 哎，对对对。
1: 有单口的。
0: 嗯。
1: 还有那个什么，那叫什么来着，
0: 单出头啊。
1: 一会儿还唱上了。得了，就看俺俩得了。
0: 想不起来了是不是？
1: 慢才呀。
0: 啊，对对对，那也属于脱口秀的一种啊。
1: 是的啊，
0: 就是大家喜欢这种语言类的，而且你会发现慢才的接受度并不是特别高。
1: 不是特别高，但是有来有去。
0: 但是相反呢，是只要带东北方言的，你走遍全国，你就看吧，
1: 都好
0: 使，哎，粉丝都多。
1: 这个咱多少年咱都验证过，
0: 都能理解。
1: 你就是小品是东北调那小品，就你张口你就觉得挺有意思的。
0: 是，咱不是曾经统计过吗？说在大学校园当中，特别一个寝室，如果这个寝室里面但凡住了一个东北来的学生，这个、哥们儿就会在短短的半学期之内，把整个你这个寝室的人都带成东北味儿。
1: 哪怕你那个寝室里边有个台北的
0: 啊，那也都会是东北的。
1: 是的，
0: 所有的都能带成这个味儿，你说这是挺奇怪的。
1: 老外的都会，那都整的那味儿，哎呀，整可好了。最关键，它不光是就是那个味儿是东北味儿，它表达上它有一些东北的语言特色全都融进去了，
0: 可不是吗？包括刚才我们说到的，哪怕把文言文翻译成东北方言，意思全对。哎，那个味儿哈，哎，就不一样，从最文雅，然后变成最最雅俗共赏。
1: 对，这就是人间烟火嘛。大家如果这些要是不是太会的话，你今天你就跟李萌学。
0: 哎呀，可别跟我学啊，我也会的不多呀。
1: 哎呀，那够用了，你让我再给你整几个啊。
0: 行吧。
1: 文言文哈。
0: 文言文。
1: 咱说有一个劝人隐忍、格局拉满的那么一句话，叫“小不忍则乱大谋”。
0: 这我听过呀，
1: 这个你给翻译一下。
0: 小不忍则乱大谋，
1: 小不忍则乱大谋。
0: 搁我们东北就是，你要是不拦着我，我早干他了。
1: 这脾气来也挺快呀，
0: 是不是吧？
1: 藏不住啊，主打就直来直去。
0: 你是不是这一个意思吧？
1: 小不忍乱大谋，不是不是不是，你别拦我，别拦我啊！那要是赞美那个女子，

0: 巾帼不让须眉，
1: 这是啥意思？
0: 巾帼不让须眉，就这是赞美女子不输男子，大气高级。你整个东北的大气高级的赞美女子的歌，
1: 你都不敢那好老娘们儿，没毛病啊。
0: 这不是这个哈，就是很多人告诉，哎呀，这有点骂人，不是不是，这是最高级别的认可，
1: 是不是？
0: 对吧？就说你就是。就是能干厉害靠谱，
1: 哎，
0: 对吧？
1: 是是，
0: 巾帼不让须眉，
1: 巾帼不让须眉，嗯，
0: 你能赶上不？
1: 我觉得咱俩都能赶上，咱俩压根儿就是，上哪赶去？赶超自己啊！
0: 还有一个那个千年处世哲学，温文尔雅的一句话，
1: 啥呀？
0: 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哎，这个好翻译
0: 啊！“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搁我们东北呢，就是。哥你愿意呀、啊、
0: 对吧，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1: 嗯、
0: 你自己不喜欢的你别强加给别人、
1: 嗯、
0: 跟你愿意没毛病啊，
1: 对呀、
0: 啊、你非让他那样他不愿意那样，那哥你愿意啊，
1: 可不是吗？
0: 哎呀妈呀，就是一句话就能怼醒双标、
1: 嗯、
0: 换位思考，你道理简单说得通透，
1: 没毛病吧，
0: 跟你愿意啊，
1: 啊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就这意思吗？
0: 你咋的呀，
1: 换呗，跟你愿意啊。
0: 再来一句霸气的啊、
1: 嗯、啊
0: 霸气的啊，气场强大的、嗯、叫宁叫天下，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枭雄霸气。
1: 不，你给我翻译一下这句话什么意思呢？
0: 就宁可就是我负天下人，不能叫天下人都负我，就宁可我那个就不能那个，嗯，宁叫我负天下人，休叫天下人负我，
1: 我该你的呀，对不对吧？东北话对不对吧？我该你的呀，
0: 就不委屈自己，
1: 那可不是呗？
0: 我也不白付出，
1: 你这啥意思呢？
0: 你就是哈，这么说吧，在东北的这些里头，你活得比较清醒，
1: 嗯，
0: 硬气，
1: 就是这么回事啊。
0: 哎，你看平时都说他霸气，你呀。那都行，君子所见略同，
1: 这也是
0: 英雄所见略同，
1: 这也是一句话呀。
0: 文人墨气惺惺相惜嘛，他说说什么什么，吾以为啊，我吾以为英雄所见略同，
1: 谁是吾以为？
0: 跟那有朋可能是一个仙儿的，
1: 你同学啊，吾以为，
0: 对呀、啊，应该说君子所见略同，英雄所见略同。
1: 那这在我们东北那就很简单了、
0: 啊、
1: 这句话翻译呢你认真听
0: 啊，
1: 一个语气就给我翻译出来了，
0: 嗯、
1: 啊，君子所见略同，在我们东北就是嗯呢呗，
0: 要是再简短点就是嗯呢是吧，
1: 嗯呢
0: 你都说不好，就是嗯呢，这是一个字是俩字？
1: 不是不是，你别管一个字俩字，他的语气不一样啊，给人的感觉也不一样，嗯呢呗，这个是非常认同，嗯那呗，这个是觉得你咋的，你寻思不对呀，它是不一样的，上挑和下压是不一样的。
0: 那你刚才那个嗯呢，那是啥？
1: 那就是你有毛病，这还用问吗？是不是君子所见略同？嗯那呀，对呀。
0: 你要仨人搁那唠嗑，嗯那呗，嗯那嗯那，
1: 哎对对对，不同的音调。那代表的都是大家伙儿，哎，认同，哎，这事儿对对，就这么地，嗯，
0: 反正就是就感觉就是挺干脆的，挺爽快的，还不墨迹。
1: 但凡有一个君子所见不同的，
0: 嗯，
1: 那你就得被削，
0: 咋的呀？
1: 另外人都得问
0: 咋呀？
1: 嗯，咋的呢？那就不是嗯呢
0: 啊，
1: 你这嗯，
0: 哎，
1: 一个字
0: 就不能嗯，
1: 哎
0: 嗯，你要再配合上语气和表情。就可大可小这事儿，
1: 而且在东北呢，这个“恩”呢这个词儿啊，嗯，也分不同的地方。你像黑吉辽，好像这个“恩”呢，“恩”呢呗，说的都不一样。
0: 对，
1: 有些呢不把它说全，“恩”呢，你说我有“恩”吗？
0: 这也有，
1: 还有一点儿是吧？
0: 那
1: 那。那
0: 哎，特别是说话快的时候，
1: 对呀、
0: 啊，俩人唠嗑说：“哎，这那那那，你快快，这那那那。”
1: 你这有点像噎着了，是啥？
0: 我刚才表演的是两个人对话。
1: 嗯，但这
0: 他说他
1: 那
0: 赶紧，他得说下一句。
1: 那
0: 啊，
1: 哎，那必须，那必须语气上去，就是表达对你十分认同。啊，要是假惺惺，就是嗯呢。

0: 啊，呀，这就有点假。
1: 啊，哎，
0: 而且嗯呢，这个呢必须跟得快。
1: 嗯，啊，人一说完之后，告诉哎，李萌，你觉不觉得哈，那个什么玩意儿哈？
0: 嗯呐，
1: 你不能停顿，
0: 对你不能
1: 停，
0: 停
1: 顿半天。嗯呐，六号了，
0: 那不行。
1: 那我说啥你咋都不听呢？
0: 这个叫敷衍的嗯呢。
1: 哎，
0: 你马上嗯呢，
1: 节奏跟上。
0: 哎，这个行。那个人还能干点别的，
1: 说不定你还能说出点啥，
0: 是不是？
1: 懂的人自然懂。
0: 所以你看，君子所见略同呗。
1: 啊，
0: 嗯呢呗。
1: 那我再跟你说一个，就是嗯呢不到一起去的，
0: 这是啥意思？
1: 文言文说：“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0: 哎，这跟前面
1: 交友的心境
0: 啊，
1: 意境拉满。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你给翻译一下。
0: 这个俺们东北就是反正在酒局上说啊，
1: 对对对，酒逢知己千杯少，对吧？你看这，哎呀，大家聚一起，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
0: 在我们东北就翻译成
1: 啊，
0: 你那玩意儿分你跟谁喝。对不对？
1: 就是你对味儿了能喝到天亮，
0: 那是呗，
1: 不对味儿了半句多余。
0: 哎，特别是东北的这个酒桌上不能随便上啊，
1: 嗯啊，
0: 真的一言不合呀，那都不是瞅你咋地，那直接就是酒瓶子碎一地。
1: 那要是不用一言，瞅着就眼就合呢？
0: 那是咋想的？那是渴了。
1: 那要是人要是合适的话，那打底儿都得一升。
0: 那可不呗，分跟谁喝，
1: 嗯，
0: 喝的时候心情就完全不一样了，
1: 是
0: 对吧？你跟谁喝呀？你那有些人他都让你端不起杯。就是你咋地，你给我倒啥，你给我倒茅台我端不起杯。有些人是啥呀，你给我倒点茶水我都觉得哎呀马上就上头。
1: 哎呀，
0: 这就不一样。
1: 那人得多合适啊，
0: 嗯，那呗，
1: 千杯少酒逢知己呀，啊，
0: 你看是不是，
1: 你看知己吗，
0: 嗯
1: 嗯，还真是这样的。
0: 你跟谁喝啊，
1: 嗯，我命由我不由天说没，
0: 这好像也是哪吒里头的吧。
1: 对对对，
0: 我命由我不由天，
1: 对，
0: 在俺们东北就翻译成这玩意儿谁说都不好使啊，不好使。
1: 对，嗯，你们都是且班喇，我自己定，
0: 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就是倔强霸气有主见，你谁也别拿捏我，
0: 哎，
1: 对吧？壮志凌云的，
0: 这事儿就我说算，谁
1: 是可忍孰不可忍？这个听过？
0: 我不喜欢这句。
1: 你喜欢是可忍孰不可忍，婶儿也不可忍，
0: 哎，婶儿也不忍。
1: 非得体现出女性的霸气，
0: 那可不是呗？
1: 是可忍，孰不可忍？
0: 这个说的就是太矜持了，
1: 义正言辞，底线都被触碰了。
0: 哎，
1: 厦门东北底线被触碰了，
0: 那还等啥？干他呗，完了呗！
1: 你看看，是可忍，孰不可忍？干！
0: 哎，就是干，没别的毛病，
1: 干脆利落，
0: 哎哎哎，
1: 痛快坦荡。你看，就同样的心情，同样的道理，你看，嗯，就是有人说是那味儿的，李萌说是那味儿的。
0: 哎，不光是我啊，是我代表了广大的那个东北哥们们说的。
1: 对对对对对，你文言文可能就是它里边有那个文化，
0: 嗯，
1: 对吧？你在里边，
0: 嗯，
1: 你东北话就装，不是，就装的是生活，
0: 哎，是生活，
1: 哎，
0: 是真实，
1: 嗯，
0: 对不对？是你要的那股味儿，对不对？
1: 我看今天平台上也有人发过来几句，
0: 嗯，
1: 咱等一会儿看看平台上大家说的。
0: 行，大家陆续发啊，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你是个地地道道东北人，今天你可以发过来说有哪些你认为特别给力特别给劲儿的话。然后呢，其实在文言文当中呢也可以特别雅啊，咱今天就雅俗共赏一下啊。
1: 嗯，
2: 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3: 大连 City Radio。
2: FUN 饭，饭是一种高妙的生活态度，源自内心的智慧和幽默感，用乐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 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4: 现在流行网购，
5: 做微商开网店时髦。
4: 都说网上卖假冒伪劣，
5: 您可以。

0: 七天内无理由退货，谁卖假货谁后悔。
1: 都说商家会泄密，我老太太隐私很重要啊。
0: 您打12315举报保护个人信息，咱专打不良经营者。
2: 您好，12315热线。
3: 全民安心，放心网购。
0: 互联网再大也大不过法网。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大连都市之声，
8: 大连都市之声，
9: 都市之声。
10: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11: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12: 在风景的路上驾车穿行于都市中，
13: 看晨曦，
12: 伴随窗外清新的
13: 赏日暮，行走城市间，九九一作伴，
12: 呼吸享受奔涌，
13: 剔除烦恼，给你加倍的多巴胺，
12: 让阳光和电波一道带来活力心情。
13: 都市九九一，

0: 在科尔沁沙地上恢复绿色，
1: 去黄沙漫天的沙漠里种植沙柳，
0: 挖一个坑，栽一棵树，看似简单的流程，却不是人人都有条件完成。
1: 植树的目的是调节气候，改善环境。
0: 除了植树，你可以绿色出行，不开车，
1: 还可以绿色办公，节约用纸，
2: 不踩踏每一片草地，
0: 不采摘每一个花朵。
1: 每天都是植树节。

0: 启妹向前冲，
1: 李萌李霞主持。
2: 我不是东北人，为什么让我

0: 来这首东北风的这个歌哈，这听完了之后马上
1: 一下气氛就出来了吧，
0: 就觉得刚才咱说那些哈特别给力，特别给劲儿，
1: 亲切呀，
0: 哎，就是平时咱的心情，咱的说话的风格，
1: 嗯，
0: 对不对？在刚才有朋友说了，说这个文言文呢确实是晦涩难懂，不如东北方言这么给力、啊、
1: 就来得直接，
0: 哎，但是我也觉得这可能就是中国语言最迷人的地方嘛。
1: 是的，
0: 雅有雅的风骨，俗有俗的给力和可爱，
1: 所谓雅俗共赏，
0: 哎，就是这么回事儿、啊、哈、嗯。你说同样都是一句话，这个文言文说出来是那个感觉啊，咱这个用东北方言说出来又是这样的感觉。
1: 对呀、啊，然后今天我看平台上有人说。嗯，那个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
0: 嗯，
1: 诗句嘛，咱都知道。
0: 是是是。
1: 然后他说：“俺家炕头那疙瘩亮堂堂的，瞅着跟撒了一层白灰似的，
0: 总想给他抹下去。”你多有幽默细胞哈！咱听友非常有意思啊、
1: 嗯。
0: 所以未来啊，大家可以总结总结，把这些个有意思的文言文和咱们的东北方言对比，不行咱就出一期特别的这个视频节目，
1: 嗯，
0: 好不好？然后推广一下。让大家呢就是找一找那种那个家乡的味道，
1: 行，
0: 对不对哈，大家攒着随时发给我们啊。

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大连都市之声，
7: 都市之声。
8: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9: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未来。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我是都市广播的小嘟嘟。学习是让自己变得最好的方式，和小嘟嘟一起长知识吧。你知道棉花糖起源于4000年前的古埃及吗？棉花糖是我们常见的糖果，因为口感质地类似棉花而得名，真是又好吃又好看啊。但很少有人知道吧，棉花糖是人类已知最早的糖果之一。约公元前2000年前开始，古埃及人就会利用生长在沼泽地的葵类植物药鼠葵的根部榨取出的粘稠的汁液，并与蜂蜜混合，制成了最早的棉花糖。因为这种制作方法工艺复杂，很难投入量产，所以当时呢，只有神明和皇室才能享用这种甜点。一直到19世纪末，棉花糖的制作工艺才得到改良，研究者用明胶代替了药鼠葵汁液，并且添加了玉米糖浆。明胶的加入可以说是给棉花糖注入了灵魂，添加玉米糖浆则可以增加糖的溶解度，延缓结晶。自此棉花糖才开始正式风靡全球。如果你无聊的话，那就和小嘟嘟不慌不忙，天天向上，我们一起奋发图强吧。我是每天长知识多一点的小嘟嘟，嘟嘟嘟嘟，下次我们再见了。
1: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2: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1: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3: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4: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1: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5: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6: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7: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8: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9: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10: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9: 他温柔善良，
11: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9: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2: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9: 他
13: 我是亿万富翁，我上台了。
9: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4: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5: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9: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你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九一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有一个女生朋友哈，她上周分手了，然后我很惊讶，因为我原以为这段感情哈，她一定能够走到最后的，因为在我看来呢，男生很成熟很稳重，虽然不像我朋友那样的活泼外向，但是呢也还算是健谈吧，然后大家也见过几次，都觉得那个男生对我朋友还是挺上心的。在聊到分手原因的时候呢，女生说男生他总是觉得他们的感情已经非常的稳定了，只要踏踏实实过日子这样就行，但是女生呢就根本不想过这种老夫老妻式的生活，这种观念上的不合啊，让他们总是在一些小事儿上发生冲突。比如说跨年的时候，女生就一直期待说男生可以做点什么然后来庆祝一下，但是男生到最后呢也没有采取任何的行动，女生就觉得很委屈，觉得男生根本就不愿意投入精力去经营这段关系。但是男生呢他也不理解，觉得女生是没事找事儿，你好好的你为什么要生气呢？聊到这儿哈，我就突然间发现好像我这个女生朋友啊，就她每次分手的原因都非常的相似，就是每当她感觉到对方不在意自己的时候，她就会表现出各种的不满来引起对方的重视，但是这些动作呢又会引起对方的防御，最终就会让感情在一次又一次的争吵当中走向破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就我们经常会在爱情当中呢表现出一些相同的行为模式，比如说自己经常会因为相似的一些事情感到焦虑，或者是跟伴侣吵架，再或者呢就是伴侣老是表现出一些让自己非常不舒服的行为，哪怕已经跟他说了很多次了，但是他还是改不掉。这个就会让我思考啊，这些反复的行为的背后它究竟说明了什么呢？有一位很知名的心理学家叫做艾瑞克·伯恩，他所创立的沟通分析流派呢，其实就可以很好的解释人们之间的互动。在交互分析当中呢，伯恩认为说每个人的人格都是由三个内在的自我来组成的，他们分别是父母角色、成人角色、儿童角色，这三个角色呢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我们最终的关系人格。而人和人之间的互动呢，其实从本质上来说啊，它就是这三个角色的一种互动。所谓的父母角色啊，就是从重要抚养者内化的规则体系，成人角色呢就是基于现实的客观认知系统，那儿童角色呢就是我们童年形成的一些情感反应模式。像我们刚刚提到过的重复的行为模式，它往往就是因为关系人格发生了固化。不过每种固化型的关系人格呢也都有它对应的一个成长方向，这个就是八种灵活型的关系人格。这个就意味着说每个人他都可以在原有的人格基础上发展出更加成熟的自我，走向更加亲密的关系。那既然不同的关系人格它有不同的互动模式，那么当两个性格迥异的关系人格在一起的时候，自然就会爆发出无数种的亲密关系矛盾。就拿我刚刚提到的那位女性朋友来说吧，她就是表演家外放型的人格代表。那这种关系人格的特点呢，就是他内在有一个发展过度的儿童角色，就很像是孩子一样，他会潜意识地认为说要用很强烈的、很直接的表达方式，别人才会注意到我。所以说每当他觉得对方不关心自己了，他就会用各种夸张的、强烈的甚至是破坏性的方式去表达这种需求，像是质问对方、逼迫对方解决问题，这样等等。而女生的历届前任呢，恰恰都是那种跟外放型相爱相杀的疏离加审慎型人格。这类人呢，对待亲密关系就是非常理性的，甚至可能会有一些谨慎、怀疑这样的态度。用现在网上非常流行的一个词儿来说啊，就是非常的回避。
虽然这两种关系人格初期可能是会对彼此非常的上头，但是在需求和互动模式上呢，其实他们并不是适配的，这个也是女生每一段感情都一地鸡毛的根本原因。相反，这个女生呢，她真正适合的是一名能够接住她情绪并且帮助她独自处理情绪的人。虽然这样的人啊，可能一开始对女生来说是有些陌生的，甚至可能会有一些无聊的，但是如果从一段长期的稳定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伴侣反而是可以跟女生来走到白头的。所以这样看来呢，理解一个人的关系人格就相当于说拿到了这个人的使用说明，不仅可以理解他的底层需求，他的一些行为模式，还可以了解到哪些人更适合他，哪些人是不适合他的。相反，如果始终都不了解自己的关系人格哈，那么亲密关系对于我们来说呢，就很像是盲盒，不知道什么样的人真正适配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的行为在什么样的情境下容易变形，就只能完全凭感觉去建立或者是经营关系。当然，全凭运气呢，也是会有机会找到一个相濡以沫的伴侣的。但是如果没有足够好的运气，那么就只能在一段又一段又一段的感情当中去试错，很可能就会耗尽了对爱情的信心。

寻找一千个生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无需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最近呢，在网上看到一个很热门的提问啊，就是你是怎么知道一个人是真心爱你的？然后点进去翻评论区，发现很多人的回答呢，都会有一个共性，能确信自己正身处于爱意之中的，往往是生活当中的一些细小的、反复发生的细节，而并不是那种轰轰烈烈的大事件。有人说自己的电动牙刷买了一年都从来没有充过电，以为是电池很耐用，直到有一次出差忽然就没电了，才知道原来是伴侣一直在默默地帮自己充电。有人说妈妈每次回家呢，来自己家里冰箱里都会多出几个盒子不同口味的冻饺子，就连小狗的碗都被洗得干干净净的，然后晾在阳台上。这些把爱付诸于行动的小细节，真的是会让人感觉到对方是一直在惦记着自己，把自己放在心上。他们汇聚成爱的线索，把两个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表达接受爱的方式有很多种，像肯定的话语、优质的时间、身体接触，以及为对方做一些有益的事情，这些其实都是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可预测稳定的积极行动是可以提升安全感的。当一个人反复地用行动回应你的需求，关心你的感受，你自然就会相信这份关系它就是踏实可靠的。行动里的爱呢，最动人的或许是他的不刻意，所有的温柔和惦念都成为惯性，藏在生活中各种细碎的动作当中。比如说给对方起一个专属的昵称，每一次叫嘴角都会泛起笑意，制造一些机会跟对方在一起面对面吃很多顿饭，深夜来一场聊到停不下来的深度聊天，在网上看到有意思的视频啊，或者是段子，第一时间就会想转发给对方，每次出门回家都想着给对方带一些小礼物、小零食。在一起久了，不经意间就开始模仿对方的口头禅、动作和表情。所以，你有遇到过什么印象非常深刻的表达爱的动作，让你在那一刻是无比的幸福、笃定的相信自己正身处于爱意之中吗？又或者你会用什么样的一些行动去向他人来表达爱呢？分享几个我在网上看到的觉得非常暖的留言啊。慧慧说，爸爸来我大学的城市出差，其实前不久周末我刚刚回过家了，但是他为了见我一面，还是在两场会议的中间来回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来请我下馆子。看他满头大汗的样子，我说前一阵儿咱不是刚见过吗，干嘛这么辛苦跑过来。他把盘子里最好的肉都夹给我说，那几天我太忙了，咱俩都没有好好一起吃顿饭。Z 说，我跟我对象在一起久了，我们复制粘贴了对方的口头禅、口味、习惯、动作，

有一个习惯，就是喝饮料的时候总把吸管捏扁。有一天我帮他打开一杯饮料递给他之前，下意识的捏扁了吸管，他就笑我说，你连这个都学我。不用刻意模仿，我们就成了彼此的影子。Max 说，出门上班到公司打开包，经常会发现小猫给我的惊喜，他最喜欢的玩具小老鼠啊，没有吃完的肉干啊，他从家里的花盆里掉下来的叶子和花。我知道如果他能出门，他一定也会给我带很多自己打的猎物。我的小猫真的很爱我。所以你看啊，虽然都是一些很细小的事情，但是正是这些表达爱的行为和动作，一次次的将爱具象化了，就让它变成了能够摸得着、可以看得见的实在。

0: 爱是什么？爱是一见钟情，怦然心动。爱是满心欢喜，热泪盈眶。爱是心安，是无论怎么赌气都不会有人走掉。
1: 你们怎么会好像走？
0: 爱是尊重，是包容，是我接受你本来的样子。爱是相互陪伴，相互照顾，携手一生。心动是爱的开始，选择让心动发生，是我们做过最勇敢的事。
2: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3: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0: 心动频率，在喧嚣的城市里，用声音谈一场慢恋爱。
4: 你说，听声音可以爱上一个人吗？
5: 听声音就能爱上一个人？
6: 听声音怎么爱上一个人？
7: 为什么不行？闭上眼睛，心跳的声音才会更清晰。拒绝颜值至上，回归纯粹的心动体验，让声音成为最浪漫的超能力。这里是声音恋爱现场，心动频率。
8: 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他正直勇敢，
9: 能力越大责任就越大。
8: 他温柔善良，
10: 怎么可以嫉妒我，怎么那么可爱。
8: 他才华横溢，他风趣幽默，他聪明睿智。
11: 我不是针对你，我是说在座的各位。
8: 他
12: 我是亿万富翁，我摊牌了。
8: 只要他是单身就可以推荐，勇敢秀出你的朋友吧。
13: 是时候表演真正的技术。
14: 这里是恋爱频率之心动信号站，
8: 有多优秀一枝独秀，只要他来，世界都是他的舞台。

爱大连就听991，你正在收听的是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心动频率，我是张一。你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因为这档节目呢，跟很多人都聊过他们对相亲的一些看法哈，大多数的年轻人还是会有一些排斥的，原因呢也很简单，就是有太多奇葩。想想也觉得很奇怪啊，就是明明这些人平时在生活当中也都算是正常人、守法的公民，那为什么一到相亲就会表现得如此抓马呢？可能因为本质上哈，现在的相亲呢跟以前的相亲它不太一样了。以前的相亲呢，大多是父母长辈过第一道，然后觉得还不错的才会安排子女来见面，至于子女本人是不是同意、是不是愿意，这个好像没人在乎。那这种相亲呢，说白了就是父母之命，全程都是被安排的。作为子女呢，你是不需要任何的意见的。而且以前相亲呢，年纪都小，父母说好，大概率也就会同意了，或者也不能说是包办婚姻吧。但是结婚双方的个人意志，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重要。但是现在的相亲呢，顶多算是一个介绍认识的渠道，愿不愿意的是自己说了算。而受益于时代发展、网络互联、信息爆炸，现在的人呢也都特别有自己的一些主见，别说父母的意见哈，就是谁来了我该不想听我也不会听的。至于相亲，我去见见就算是给面子了，想不想认识那要看我心情，至于结婚。所以年轻人不喜欢相亲啊，一方面呢是不想被父母安排，或者是父母的择偶观跟自己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大家更加的挑剔了。以前都说结婚是凑合过，但是现在不行，都不愿意凑合，要是两个人过得还没有一个人好，那我宁可不结婚。换一句话说呢，就是结婚这件事儿，它的优先级没有那么高了。以前呢，结婚是一种盼头，一家人红红火火把日子过好，然后呢哺育下一代，让下一代的生活也过得更好。婚姻的本质它是一种希望，组成家庭是希望，生儿育女是希望，兴旺家业也是希望。但是现在这个时代的年轻人呢，活得就比较绝望，红利没赶上，大坑呢踩了个结结实实的，然后加上教育的普及、高校的扩招、思想的开放、眼界的拓宽，其实他们更注重的呢是自己的感受。你说是精致利己也好，甚至说自私自利也罢，我肯定是站在第一位的。自己过得好不好，结婚对自己有没有好处，权衡的都是这些。因为结婚呢已经变得可有可无，所以大家相亲的时候呢根本就不会去委屈自己，有什么要求都提出来，万一呢。这个玩意儿哈，就跟买衣服打折是一样的，对方要1000，张嘴咱就往50去还价，但是最怕的就是对方立马答应了。我发现一直相亲而且一直失败的人，他都特别喜欢问三个字儿，就是凭什么。对方的要求高了，凭什么他这样要求？对方看不上自己，凭什么他就看不上我？对方看上了自己，就凭他也敢打我的主意。就是怎么说呢，基本上就是戴着有色眼镜去看人。很多人对相亲对象非常的挑剔，这个我是可以理解的哈，毕竟呢这个是将来有可能会跟自己结婚的人。但是问题是，至少在相亲这个阶段，你们两个的关系呢就只是陌生人。你可以挑剔，但是不要表现出来，别说只见过几次面了，就哪怕身边很亲近的人，他都不一定能顶得住这样拿着放大镜先入为主的去挑别人毛病。就你谁呀、啊、你上来就跟我一直说我怎么怎么样，我应该如何如何，就这些跟你有关系吗？再说的直接一点哈、啊、这个叫做边界感。
可能呢你也会觉得很委屈，就是咱们不就是来相亲的嘛，那我这个都是对未来结婚对象的一些要求啊，那怎么那我有要求我还不能提吗？能提倒是能提的，但是提的前提呢是对方愿意跟你结婚。如果说两个人不成，那除了咱们顶一个相亲认识的名头，纯纯就是陌生人。如果咱都是陌生人，那谁惯着谁呢？我觉得现在很多人相亲的一个最大问题啊，就是知道自己是来找对象的，这个事儿它属于是以结果去推过程，但是这个结果呢完全是自己想象出来的。你想好了自己的伴侣应该是什么样的，会在你们的婚姻生活当中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然后呢你就会把你这个想法往你相亲对象身上套，这个我觉得挺难的，搁谁谁都受不了，因为对方呢只是你的相亲对象，甚至你们连熟人都做不到。任何一段成熟稳定的良好关系哈、都是靠无数的时间然后矛盾争吵磨合出来的，不管是网上的还是你身边的一些幸福的案例，他们是从一开始就这么幸福，然后中间也一直幸福，到最后还是一直幸福吗？他们是从一开始就跟后来那样的喜欢彼此吗？就这个是不可能的，大家都是一点一点相处出来的。相亲提供的是门槛儿，但不是模板，所以要记住哈，就是当下你们就是陌生人，你不能对这个陌生人有什么太多的过分的不合理的要求。当你用硬性的门槛筛选掉了一部分人之后，那剩下的其实就靠你们之间的一个相处了。相亲呢它也不是发对象，不是天降姻缘，这个世界上哈不存在一步到位的事儿，所以还是少一些挑剔吧，然后多一些包容。两个人在一起呢，不是看对方身上有多少你讨厌的部分，而是看对方身上有没有足够吸引你的那个部分。

0: 招募令，寻找一千个生恋患者，你心动的声音我们买单。如果你沉迷某款游戏的队友语音，却不敢问他的真实姓名；如果你在地铁上因为一个声音回头，却最终错过；如果你一直深爱着某人，却迟迟不敢表白，那这一次我们帮你把遗憾变成相遇。关注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参与报名，
1: 发送语音，上传你的一分钟声音名片，
0: 读心吐槽甚至模仿猫叫，都可能遇见生命中注定的耳朵。心动频率之站在宇宙中心呼唤爱。
2: 雨后有车驶来，驶过暮色苍白。

前两天呢，跟一个朋友聊天啊，聊到相亲的时候，我就有感而发，说相亲其实很不容易。然后他觉得有一些不太理解啊，就相亲不就是大家把条件摆一摆，合适呢就在一起，不都是看条件的吗？两个陌生人哪能有什么共同话题呢？就是怎么说啊，这个跟咱玩游戏还是不太一样的，就不是咱打王者段位一样大家就可以匹配到一起。而且呢，打完这一局，个人条件这个东西吧，确实是很重要的。然后光有条件其实也是不够的。打一个比方啊，就好比是建房子，你光是有原材料，没有图纸，没有施工队，没有建筑工人，那这个房子它是建不起来的。对于婚姻来说呢，一些男生他想的更多的是怎么才能结婚，怎么样才能完成这项人生大事。所以男性他们在相亲的时候呢，就是来找老婆的。注意哈，不是培养一个老婆，而是找一个老婆。就只要你各个方面你能看上我，然后我也能看上你，那咱们就算是合适，咱俩就能结婚。放在过去那些年代哈，这个倒算是不错的。那会儿呢，结婚都早，然后年轻的男女呢，稍微给一点荷尔蒙，再加上到年纪了，这个四字魔咒，结婚就非常的顺理成章了。但是现在呢就不一样，咱们先不说结婚，他已经不算是一个必选项了。那就算是想结婚的人，他也经常会处在一种矛盾当中。一方面呢会想着说，哎，我年纪到了，我是得结婚了。但是另一方面呢又会觉得，我不能随便就这样找一个人结婚。

然后最后到相亲市场上呢，想着要不我随便找一个人结了算了，但是又会发现说随便找一个人结婚挺难的，因为别人他不像你那么随便，但是明明一开始我们也不是那个随便的人呀。就像很多男生以为说相亲他就是只要条件合适就行了，但是在很多女生的眼里呢，条件它只是一个门槛儿，条件合适了就只能说明咱们可以开始试着接触一下了。更有甚者呢，会觉得你可以开始试着追我了，因为从小到大哈，女性呢都是被人追的，或者是很多女性她压根儿没觉得说结婚这个事儿对自己来说很难，而是觉得自己可以找到更好的。那这个更好的其实既指条件，也指对他更好的。但是男性呢又会觉得说，我既然都是靠着条件我来相亲了，那我为什么还要去追你呢？我条件是不够吗？是没有满足你的要求吗？那相亲大家不就是为了来结婚吗？那你来相亲不就是想找一个条件好一点的吗？那为什么我条件都能够入你的眼了，我还要去追你呢？既然这样，那我干嘛还来相亲呢？相亲啊，它只是一个相互认识的渠道，以结婚为前提的接触，这个不代表说你们之间只有两种可能，结婚或者是形同陌路，它只是更快速的帮你筛选一些有结婚意愿的，个人条件方面更适配的，以及对什么时候结婚有一个明确需求的人。一段婚姻的成就呢，男人的理性判断和女性的感性认知，这个都是需要的。这个是成年人的一个游戏哈，不是过家家，也不是想一出是一出。结婚呢，是需要你像一个成年人一样，认真的去仔细思考，你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另一半，你想要进入一段怎么样的婚姻，还有呢，就是你对婚姻的妥协，你对生活的认知。不管是等着发老婆，还是说等着被追，这个都是因为你还没有看清相亲的本质。相亲它之所以看条件，不是为了让你找到一个更好的人，更不是为了让你有多幸福，它是让你给自己的下半生去画一刀线儿。那这刀线儿它就叫做人生的下限。所以成年人相亲利己利人。爱大连就听九九一，今天的心动频率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健康是每个人的最大财富，在喧嚣忙碌的生活中，不要让健康离我们渐行渐远。树立防患于未然的健康意识，聆听专业医者的耐心讲解，了解行业前沿的医疗技术，积累丰富实用的医学常识。都市九九一携手全市各大医院，联合推出专业医学科普节目《都市好医生》，每晚7点和明星一起越听越健康。
1: 本节目由大连医科大学附属二院联合播出。

0: 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呢请到的嘉宾是王蕊，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王蕊医生哈。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过敏反应科医师，医学硕士，辽宁省医学会变态反应学分会青年学组秘书，大连市医学会会员，擅长成人与儿童过敏性鼻炎、过敏性结膜炎、哮喘、特应性皮炎、接触性皮炎、湿疹、荨麻疹、食物过敏等疾病的诊治。我们先来跟王医生打个招呼。你好。
1: 你好，大家好，我是来自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过敏科的王蕊。
0: 嗯，那咱们大连人需要注意一下哈，就是秋季花粉大魔王即将上线了。立秋一过呢，冷风一吹，是不是就会有几种症状？比如说出门五分钟可能狂打十几个喷嚏，鼻子痒到想要把它给揉烂了，然后眼睛呢也是又红又痒，像兔子一样，回家之后疯狂的擤鼻涕，夜里呢也是鼻塞到睡不着。很多人可能以为说，哎，我是不是换季然后感冒很严重啊，吃了一堆的感冒药，但是完全都没有用，而且呢年年都是这个时候准时的复发。这个可能呢根本就不是感冒哈，它是秋季花粉症。那我们今天呢就请王医生带大家深入了解大连秋季花粉症的一些表现，全方位的防护和治疗措施，帮大家可以轻松的熬过这个过敏季哈。那我们先问一下王医生吧，就是这个感冒和秋季花粉过敏它怎么去区分呢？
1: 是这样的，因为感冒呢它通常会伴有这种发烧啊、嗓子疼，然后呢会流于这种黄色的浓鼻涕的情况。
0: 嗯，
1: 而且呢一般都是一周左右呢它自己就会好转，或者是吃了感冒药以后呢也会好，而且不会说是每年同一时间都准时发作。而花粉过敏它就不一样了，
0: 嗯，
1: 它每年呢基本就是在一个固定时间发作，大概呢就是每年立秋以后，就是冷风一吹的时候，一刮北风的时候，然后呢大概是在每年的8月到10月份，这个时候呢每年都

0: 是准时会出现这样的症状，然后等到了霜降，等天气变得更冷一些呢，这个症状自己就好转了。
1: 嗯，它是在入秋，然后到霜降之间，是吧？
0: 对对对，
1: 嗯，
0: 而且并且呢，它感冒一般不会出现痒的情况，这个过敏的鼻炎呢，花粉过敏呢，它可能会出现这种鼻子痒，然后呢喉咙痒、眼角痒的情况，并且流的鼻涕呢也是一个清水鼻涕啊，会而且呢。打喷嚏呢也是比较频繁的，并且呢没有感冒相关的症状，比如他不会发烧，也不会有这个喉咙痛的情况，并且也不会出现这种黄痰或者黄鼻涕。如果说遇到并且花粉过敏呢，遇到这种大风天的时候呢，在户外的话，症状会更重一些，甚至严重的呢，会出现一些严重的干咳，甚至胸闷喘息、夜间憋醒、呼吸困难的情况，这个时候就要警惕，是不是诱发了哮喘了？
1: 那像就是我本身就是这个秋季花粉症哈，像你说的这个鼻痒啊，然后咽喉痒啊，还有眼角痒啊，这些症状其实我都有的，而且每年这个时候，尤其是在户外的时候特别
0: 对
1: 严
0: 对
1: 重。
0: 对，
1: 对，那这样它能防护吗？
0: 可以做好防护，
1: 嗯。
0: 这个的话就是防护的话，肯定出门就一定要戴好口罩嘛。
1: 口罩，
0: 对对对，如果眼睛痒的比较厉害，可以买那种防风眼镜戴。然后呢，可以买那个，就是如果常规的口罩控制不好，甚至有一些买那种就是 N95 那种口罩。
1: 都可以的。
0: 对对对，然后回到家里呢，也要就是把窗户关好，因为它都是飘在空气中。
1: 尽量不要通风了，
0: 对
1: 这个
0: 对
1: 时候
0: 对
1: 就。
0: 对对，尽量不要开窗通风。然后呢，家里把窗户关好，然后回到家以后呢，也换套衣服。比如说，身上的到时候衣服上可能都沾满了花粉。
1: 是
0: 对
1: 是。
0: 对，一定要把衣服换掉，然后呢，用海盐水、生理盐水清洗鼻子。
1: 鼻腔哈，
0: 对，然后最好是洗把脸，然后冲个澡这样子。
1: 尽量把就是皮肤上沾上的一些花粉
0: 对
1: 给它
0: 对
1: 清
0: 对，
1: 洗掉。
0: 包括洗完衣服不要晾在户外，要不然上面也都是
1: 也会沾染上。
0: 对，你会收获一件花粉衣。
1: 其实很多人可能受到这个影视剧的一些误导哈，以为说花粉过敏就是对那种鲜花
0: 对
1: 过敏，真的是这样吗？好像并不
0: 不是
1: 是。
0: 不是，就其实我们很多在临床上跟很多患者查这个花粉过敏，然后呢，他们就说："哎，我家里养了那么多漂亮的花，我没事儿，你不用给我查，大夫，我都没事
1: 我
0: 儿。"
1: 不是花粉过敏。
0: 对，我不是花粉过敏。但其实呢，其实大部分呢，这种花呢，它其实自然界的花是有两种，一种呢叫风媒花，一种叫虫媒花。然后像这种五颜六色的，比如说像我们常见的玫瑰呀、月季这种花呢，它是叫虫媒花。它呢，这种传播花粉多是由这种昆虫，比如蜜蜂啊、蝴蝶呀传播。它的花粉呢，粘附度比较高，颗粒也比较大，其实很不容易飘散，基本就是它就会粘附在花粉上。而真正说导致大家出现花粉过敏的呢，是风媒花。然后风媒花呢，主要是在春天呢，主要是一些树木的花粉，比如说桦树呀、杨树啊、柳树啊这种树花粉。然后秋天呢，就是每年立秋以后导致大家突发症状呢，主要是一些路边不太起眼的这种杂草花粉。这种花粉呢，就是花粉颗粒比较小，风一吹呢就会飘散到空气中，就是随风飘散。所以说，只要你生活在我们北方这个城市，只要你接触这个花粉，只要你去户外，就会接触到这个花粉，就会产生症状。
1: 是，所以这个花粉过敏症其实分春季和秋季，是
0: 吧？对对对，
1: 春季大概就是一些树的花，
0: 对对对，
1: 然后秋季就是一些杂草的花。
0: 对对对，
1: 那像这个秋季常见的一些花粉，它大概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草呢？
0: 秋季主要是最常见的，也是就是我们因为也做这个花粉浓度监测嘛，然后最浓度最高的在大连地区，然后最常见的花粉呢，就是一个蒿草的花粉。
1: 哎，我就是这个蒿草过敏，但是我一直都不知道蒿草是什么东西，也没见过它。
0: 就是大家端午节在路边买的那种，
1: 带香味儿的那个
0: 吗？对对，带香味儿的那种杂
1: 草。但是正常城市路边没见到啊。
0: 其实周边可能像山上呀之类的，它都会有，可能城市路边没有，但是你可能去草地啊，或者是山上啊，周边的山呀，它还是会有这种杂草生长的。
1: 它那个花粉可以飘很远，是不是？
0: 对，因为 为它传播花粉，它不是说你接触了这个蒿，只要你生活在大连这个地区，然后它有这种花粉，它因为随风飘散嘛，空气中会飘到处都是啊，所以说你不一定非得接触它才会产生这个花粉过敏的症状。
1: 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豚草。
1: 豚草。
0: 对，还有一个绿草。绿草呢，可能老百姓给它的那个给大家称呼呢叫什么"拉拉秧子"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这个，反正也是就是这三种是大连比较常见的会致敏的这种秋季的花粉。
1: 嗯，这三种都是比较常见的哈，一个是这个蒿草，然后一个是豚草，第三个就是它叫什么草？
0: 绿草
1: 哦，就是这三种草是比较常见的。
0: 对，
1: 那像有些人可能他会有一些症状，但是他还是不确认说我是不是这个花粉过敏呢？怎么去检查？要去医院吗？
0: 对对对，要是确诊是不是花粉过敏呢，第一个就是符合我刚才说的那几种症状，每年立秋就犯，每年一刮秋风它就会出现这些症状。
1: 对，尤其是特别痒。
0: 对对对，然后后面呢，如果是怀疑有这些症状呢，就可以来我们医院做这个过敏原的检测。我们医院的过敏原检测呢，有两种，可以做抽血的，这个呢不受药物什么的影响，但是抽一管血然后就能测出来，就比较方便。还有一些呢就是做点刺的，这个呢对患者的要求也比较高，可能会有一排除一些禁忌症，一周以内不要吃任何的抗过敏药物才可以做这种。
1: 那像做这种验血的它是需要空腹的吗？
0: 不需要空腹，直接就过来采一管血就可以了，
1: 就是随时来都可以。
0: 对，而且大人小孩都可以采一管静脉血就可以了，
1: 也不受什么药物影响。
0: 对对，不受药物影响。
1: 是。那你像这个花粉过敏它是可以预防的吗？
0: 对，就可以预防，就像我刚说的，第一个呢就是尽量要肯定避免外出，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把家里窗户关好，然后呢打开空气净化器，在家关好门窗。然后呢第二个呢就尽量，如果说非避免不了出门的话出门前可以涂一层这个花粉阻隔剂，然后再戴上口罩眼镜这种。然后呢出门的这个外套呢建议穿这种光滑面料的外套。长发呢也不要披起来，尽量扎成丸子头，
1: 就是减少它跟花粉接触，是吧？
0: 对对对。然后呢出门呢尽量不要在这个白天上午10点到这个下午5点，包括开窗通风啊，因为这个时间呢是花粉的浓度的一个高峰期，就是尽量避免在这个时间外出。然后呢家里这个空气净化器呢要长期的这种打开，然后呢空调滤网呢尽量每周清洗一次，然后呢就像我说的衣服呀什么的尽量不要晾在户外，然后尽量晾在室内。
1: 就是这个过敏期间是这样做，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其实也不用全年都这样。
0: 对，不需要，就是过敏期间。
1: 是是是。
0: 大概是八月份下旬吧，到10月初左右，它每年的这个时间呢不是特别固定，但是
1: 要看节气的。
0: 对，是要看节气，还有大连的这个雨水。如果雨水好，这个草长得好，它这个浓度比较高，大家的症状有可能就会比较重。
1: 雨水好的话，它反而浓度会高啊。
0: 对，就是可能这个草长得比较茂盛嘛。
1: 我理解的是下雨，然后可能把花粉就给冲淡了一些。
0: 对对对，这是就是说，我说的是当年，就如果说，就是下雨的时候呢，确实是可以冲淡花粉的。但是你之前下了很多雨，会滋润它生长。
1: 对，草也会长得更好。
0: 对，夏天春夏的时候，草也会长得更好。然后呢，所以说尽量就是在这种天下雨天呢。就开窗呀，或者开窗通风呀，或者是外出呀，可以选择下雨天。但是呢有一个特殊的天气，比如雷暴天气。雷暴天气要注意一下。因为什么呢？因为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去年的这个8月份还是9月份，山西地区有一个医院当天呢发生雷暴天气以后呢，急诊当天立刻就满了，然后很多人出现了哮喘的症状。那是一个极端天气的雷暴哮喘。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就是因为在一个花粉季，这个雷暴呢会把空气中的这种花粉呢劈成特别小的微粒，它更容易吸入到呼吸道，所以很多过敏的人呢他就会直接会诱发很严重的哮喘症状。所以说尽量雷暴天气的时候尽量不要外出。
1: 下雨可以，但是雷暴的时候还是不要外出了。
0: 对对对，
1: 这个还是有区分的哈。
0: 对对对。
1: 那你像这个花粉的过敏它是可以治疗的吗？
0: 是可以治疗的。常规的治疗呢可能就是一些 对症的药物。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一般会提前的预防性用药喷鼻子的这种糖皮质激素啊，可以提前半个月花粉剂，我们会告诉我们的过敏患者就提前半个月就可以用上。然后呢等到花粉浓度开始升高，症状加重的时候呢，配合着一些口服的这种抗过敏药，然后眼睛痒呢可以滴一点这种抗过敏的眼药水，平时呢可以做这种生理盐水清洗鼻腔啊，这些症状这些呢要注意一下，这种鼻用的这种激素呢基本要连续用几天才能发挥效果。然后不是说你用一下可能就特别有效的，然后呢尽量也在这个花粉剂呢这一个月左右吧，尽量是要一直应用的。然后另外呢还有一些药物呢，就是还有这种减充血剂成分的这种呢，喷鼻子的药确实用上特别管用，但是呢我们建议一般不要超过7天，因为容易会诱发这种药物性的鼻炎。
1: 但是好像很多人听到这个激素就会有一些担心和害怕，觉得好像不能乱用激素吧，激素类的药对身体好吗？
0: 这个的话整体是比较安全的，因为它局部用药，它不是像大家理解的那种，或者是经常听到的那种是口服药啊，会导致人变胖呀或者怎么样。 对，因为它是局部用药，整体是比较安全的，小朋友也是可以应用的。
1: 所以不会有什么依赖啊之类这样的不良症状。
0: 只要
1: 是
0: 对，只要是缓慢的减药就可以了。根据我们的这个医嘱。
1: 对，但是有一些人啊，就是我了解他有过敏反应之后，他用一些口服的这种防过敏药、抗过敏药，他不是很好用。
0: 确实是因为这个秋天花粉的这个症状大家可能还是比较重的。
1: 对，
0: 所以说呢针对这种老是反复啊，或者是每年甚至严重的时候每年秋天就出现了哮喘的这种症状的这种花粉过敏呢，常规用药控制不佳的呢，现在还有一种生物制剂的就比较新兴的疗法，叫抗 IgE 的单抗，然后或者是白介四的受体的这种单抗的一些新兴疗法，它就是一个单抗，其实就是花粉剂的时候打那么两针，就是他们两个的这个用法不太一样哈，有的是半个月一次，有的是一个月一次。然后呢花粉剂的时间应用基本是用这1到2个月就可以，这个呢能够从源头阻断这种过敏的这种炎症释放，然后全面减轻鼻子呀、眼睛啊、气道啊还有皮肤呀各类的过敏症状。然后如果说花粉剂提前呢花粉剂前呢提前应用呢效果会更好。这些药呢整体还是也是比较安全的。
1: 但它这个药是需要每年都注射吗？
0: 对，是它不是一个根治的办法。它就是一个能够明显改善症状的。我们大部分患者呢，现在已经形成个意识，有一些就是症状特别重的，基本就是每年快到花粉季的时候就过来说我要打针，我受不了了。
1: 是，先扎上，它就有抗体了，是吧？
0: 对，它就先扎上，它整体的症状就能会减轻很多，就不会那么痛苦，至少。
1: 但是它毕竟还不是根治的方法，有没有方法是可以根治这个花粉症的？
0: 是可以的，
1: 也是可以根治的。
0: 对，就但是呢，目前我们大连呢能根治的这个唯一的这个治疗呢主要是蒿草的这个花粉。像其他的做不了，这个叫脱敏治疗。这个呢就是主要是这个蒿草花粉的脱敏治疗，因为它也是一个比较重的，然后浓度也比较高的，就是主要影响大家的一个过敏源嘛。然后主要的用法呢主要是舌下滴含服，但是这个呢需要每天都要应用，然后呢疗程的话大概是要三年到五年。这个呢儿童和成人都可以用，大部分人用完了以后呢，就是经过一年或者是两年以后呢，这个花粉剂的症状呢是能够明显改善，也是能明显减轻的。
1: 那这个脱敏治疗它是有含有激素的吗？
0: 不含有激素，这个也是就是临床上患者经常会担心会问的问题。它其实就相当于就是比如说蒿花粉呢，它就相当于蒿草这个花粉制成的疫苗。就是其实它没有其他的东西，就是主要就是一个蒿草。然后呢它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呢，是小剂量低浓度，然后一点点到高浓度，让身体去逐渐对它产生一个耐受。
1: 适应它、
0: 对，适应它，然后逐渐的增加浓度，然后后面达到一个维持阶段，然后呢就这样让身体呢就对它不过敏，是这样的一个原理。
1: 哦，其实很多人啊他是过敏体质，然后这个过敏体质我之前有了解到，就是它是可以遗传的是吧？
0: 对对对，是可以遗传的，
1: 但是这个过敏源它是会变化的。
0: 对，是的。嗯，比如说小孩儿，他可能小朋友刚出生的时候，可能有一些孩子最开始的表现是湿疹，后面呢然后随着年纪长大呢，可能一点点的会出现食物过敏，但是大部分呢食物过敏呢都能够逐渐耐受，然后等到3岁以后呢，他可能就开始往呼吸道上走，慢慢的出现了鼻炎呢、然后哮喘的症状。是这样。包括一些宠物，可能以前我们有些患者他以前查了过敏源，比如说家里养猫，然后查了过敏源。

0: 这个猫不是过敏的，但是他家里养了3年左右，一查就完全就过敏了，是可以改变的。这个就是就会容易越养越过敏，甚至还诱发哮喘。
1: 是，我之前有一个朋友，他就很奇怪，他这个过敏原因是煮鸡蛋会过敏，就是吃煮鸡蛋他就会一直打喷嚏，但是煎蛋荷包蛋就没有问题。就是还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造成的，然后大概是过了7-8年之后吧，就是莫名其妙的就不过敏了。
0: 对，食物不过敏其实大部分都还可以耐受，但是这种就是呼吸道的这种过敏源，像尘螨啊花粉啊这种，有可能它会越来越重。好的概率就是它完全不过敏的概率可能会小一些。
1: 它也不会有其他的转移了吗？
0: 有可能会慢慢的随着时间的延长合并一些动物皮屑呀，或者是合并更多种类的花粉啊，过敏是有可能的。
1: 所以大概率的情况就是比如说之前你是对一种东西过敏，但是可能时间长了之后就是2种、3种、4种，它会越来越多，
0: 有可能的。
1: 那所以查这个过敏源还有意义吗？
0: 有意义啊，如果说及早干预的话，你改善你这个过敏体质啊，可以。
1: 但是你这个过敏源它是会变的呀，
0: 包括不，它不是一直变。比如说你尘螨过敏，它可能就会一直在过敏呀。而且它其实主要的过敏源就那么几种，比如常年性的过敏源主要是尘螨、霉菌这些。然后后面呢，可能花粉的话，其实你说，秋季的花粉可能2种、3种，包括春季的花粉就种类就比较多了嘛。它有可能是一种树，然后变成2种树、3种树，但是它都是会花粉过敏。它有可能就说越来越多，但是它其实都是在那一个季节出现症状嘛。
1: 是，
0: 所以说你要是提早知道这个过敏源，然后提早干预做这个脱敏治疗的话，能够减轻你发展成哮喘，并且呢其他过敏的这个概率也会降低的。
1: 很多人好像对这个过敏就是不是很在意，觉得过敏嘛，那我就是痒那么2天，然后呢我可能吃点药它就好了，就也没有那么严重。
0: 但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注意起来，因为很多就是鼻炎的孩子或者是成年人，他随着这个后面慢慢的就会发展成哮喘的有一部分。然后还有一些就是包括像我说的动物过敏，他可能一开始没有问题，后面养着就是很多患者，尤其是动物啊，就是我发现猫，尤其是猫，很多患者来到我的门诊，他刚开始的时候他以前是没有事儿的，他来到这儿的时候他就说养了2年3年，立刻当时一查就是个哮喘。
1: 就是刚养猫的时候其实对猫是不过敏的，
0: 对对对，后面养着养着就会诱发哮喘，而且都是很重的那种哮喘，就是晚上喘的睡不着觉或者甚至憋醒的这种情况。所以说还是要重视起来，等到真正发展成哮喘了以后呢，那你现在可能是哮喘还有办法治，如果是哮喘以后再不干预，等到年纪大了就会变成慢阻肺，然后呢那个肺你这个气道相当于就是不可逆的损害了，到时候慢慢的它的并发症就会越来越多了。
1: 哮喘现在是可以治疗的吗？
0: 就是基础治疗，就是常规的、
1: 缓解是吗？
0: 对，缓解药物，尽量能让它控制到最好，最起码把肺功能达到一个个人最好的水平嘛。
1: 是。那像比如说我们预防过敏有什么好的办法吗？
0: 我觉得预防过敏的话，第一个现在的从小孩开始吧，从儿童期，因为现在的小朋友怎么说，现在小朋友可能家长就是过度清洁，然后而且还是过度的给孩子避实，可能查了一些相关的检查，其实很多像食物过敏源啊，它不是说就是因为食物过敏我们诊断起来也是比较复杂的，不是说过敏源阳性你就一定不能吃这个食物。如果说你给他许多孩子增加了这种辅食，然后给他吃了比如说鸡蛋，他查到鸡蛋过敏，但是呢孩子吃鸡蛋是没有任何问题的，都很正常，这种呢是可以继续吃的。
1: 是，
0: 反而你不给他吃呢，他的这个症状会很重的，他会加重他过敏的风险，包括这种过度清洁的这种环境，就是过于干净了，然后呢这种没有细菌的这种微环境呢也是不利于孩子生长的，也是为什么现在过敏孩子这么多，也跟这个也有关系。包括现在的这个饮食啊可能也没有那么健康，跟老一辈比啊，然后都有关系。
1: 很多人觉得说过敏就是因为你的免疫力低下造成的。是这样吗？
0: 不是不是的，它其实是两个东西。过敏它主要原因呢就是你身体呢就是一开始接触这种食物，然后接触这种过敏的物质过敏源，然后呢身体产生了一种抗体，反而相反呢它其实是你免疫过于亢进。 是别人对这个抗体没有，对这种过敏原的这种没有反应，而你的身体呢，就会觉得它是一个。

0: 我身体有害的东西，就会产生一些化学延伸介质啊，去攻击它，然后最后把自己也攻击了，
1: 就是自己的免疫力过于敏感了，
0: 对对对，
1: 警惕性过于高了，所以它会容易产生各种反应，
0: 是吧？对对对，但是所以说为什么免疫力低，可能有的人觉得我最近是劳累了以后过敏症状会更重呢，可能就像你免疫力低容易感冒一样，就免疫力低的时候整体这个过敏的症状你可能会更重，但是过敏的本身呢它跟免疫力低是没有关系的。
1: 那目前现在就是可以根治的这样的过敏源大概就是蒿草还有其他的吗？
0: 还有就是常年性的也是最常见的过敏源是尘螨，目前
1: 尘螨
0: 目前在大连是这样，在其他城市可能还有其他的。那目前在大连呢就是尘螨还有蒿草。尘螨呢它就是那种小螨虫，而且它是跟人类共存的。
1: 对，尘螨好像消除不掉吧。
0: 对对对，就像细菌一样没有办法完全去除。很多人呢就是就会出现尘螨过敏，主要是表现在比如说早上起来就会出现打喷嚏，或者是一换被子然后换被套收拾衣服打扫卫生的时候就是疯狂的打喷嚏，这种这样就要警惕是尘螨过敏。而且这种因为它不像蒿草它只是一个季节嘛，
1: 是
0: 一年就这么一个两个月，有的人可能挺一挺就挺过去了，
1: 是，
0: 但这个尘螨它就是一年四季都在的。
1: 对，
0: 对，很多人他就是觉得我控制不太好这个尘螨，就是所以说尘螨过敏呢也是可以做脱敏的这种。
1: 也是可以做这样的治疗的哈。
0: 对对对，
1: 那像一般的过敏反应比如说除了呼吸道的就是鼻子打喷嚏，然后眼角痒流鼻涕，
0: 对，
1: 或者是喉咙也会跟着痒。
0: 对， 对，
1: 还有其他的一些过敏反应，比如说还有身体皮肤上的一些，
0: 对，有一些皮肤上比如说出现湿疹啊，这种
1: 湿疹也是过敏性的反应。
0: 不是所有的湿疹都是，但是有一部分湿疹啊也是过敏的反应。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蒿草花粉过敏，咱们今天提到的这个蒿花粉呢它会合并一些水果过敏，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很多这种蒿草花粉呢它过敏，它可能吃完芒果它也过敏，然后吃一些桃啊它也会过敏。
1: 那就是在这段时间他吃芒果吗？
0: 不是不是的，他就是会合并这种过敏，他就说一直不敢吃，但是如果说你在这段时间吃呢他可能反应会更强一些，会更重，
1: 会更严重一些。
0: 对，然后甚至严重的话甚至出现那种急性的过敏反应，过敏性休克的都是有的。我们确实是有，包括有一个蒿草花粉啊过敏患者，他出现了这种甘蓝就是卷心菜过敏，出现了这种严重的过敏反应的情况确实是有的。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他们都是植物，他们有共同的这种交叉的致敏蛋白。所以说很这个叫花粉，就是花粉相关的食物过敏也是有的。除了皮肤，然后还有一些呢就是哮喘，包括一些蒿草花粉过敏患者，一到这个季节比如说七月份内蒙正是最好玩的时候，就往内蒙去结果到了内蒙以后呢
1: 喜提哮喘。
0: 对，就哮喘了。
1: 是，那平时预防就是注意隔绝。
0: 对，肯定是分离，就是隔绝过敏源肯定是最主要的嘛。
1: 那有一些比如说像尘螨隔绝不了的，那就只能是去做免疫疗法嘛。
0: 对对，出常规的就是说喷鼻子的药，因为它不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办法。唯一能达到根治效果的就是这种脱敏治疗。
1: 脱敏治疗，
0: 对，就是让身体逐渐对它耐受这么一个过程。
1: 那像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一些作息的习惯呢，饮食上啊需要注意一些什么吗？
0: 像尘螨过敏的话可能就是家里建议就是床上用品尽量就是这种布艺的这种尽量减少，包括地毯啊毛绒玩具啊这种。然后呢我们一般建议尘螨过敏的人呢建议枕芯儿都半年后都换一个新的。因为它那里面就是尘螨就会钻到那种它很喜欢这种毛茸茸的东西，它就会钻进去。然后家里的这个床单被套呀定时清洗，就是保持家里肯定是要干净的状态，是
1: 就是降低这个尘螨的浓度嘛。
0: 对对对，然后生活上饮食上倒是没有什么，就正常饮食就可以，只要不过敏的就正常吃就可以，
1: 就别吃过敏的东西。
0: 熬夜啊这种肯定是尽量少熬夜。
1: 就是免疫力跟它还是有一定的关系的，
0: 症状可能会重一些。
1: 是是是，但并不是说你免疫力低才导致你过敏的。
0: 不是是的，不是，它是两个东西。对，
1: 好的。那今天呢也是非常感谢王医生的分享哈，我们来说一下王医生的出诊时间吧。
0: 我大概是每周二周三周四周五以及部分的周六全天都在。
1: 二三四五和部分的周六全天都在哈。
0: 对 对， 对，
1: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到大医二院找到王蕊医生。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了，期待王蕊医生可以再次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感谢王医生，我们说声再会。
0: 好的，谢谢，谢谢大家。 谢谢主持人。

吃啥健康，喝啥好，衣食住行有讲究，春夏秋冬身体棒，那就一定要听听康阳有

爱大连就听991，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都市好医生，我是张一。您还可以选择在新媒体平台蜻蜓 FM、 云听、喜马拉雅以及大连云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很多人都知道哈，一天呢至少是要刷两次牙的，最好呢再用一次牙线。但是现实是，很多人都想不起来牙线，于是呢他就一直躺在抽屉的某个角落，像那个办了但是又从来。

没有去过的健身卡。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呢，这个东西只有在两种极端的情况下才会被临幸。第一呢，就是你刚啃完一根排骨，后槽牙死死地卡住了一丝倔强的肉纤维，舌头舔的都快要抽筋儿了。第二个呢，就是你刚看完牙医，被电钻声和昂贵的账单双重暴击之后，发誓从今天晚上开始就要重新做人。毕竟呢，只要不塞牙，谁愿意每天花时间把一根线塞到牙缝里来回拉扯呢？这个有点太反人类了哈。但是呢，今天要跟你说一个你没有办法去拒绝的理由。你以为牙线只是用来剔牙的吗？牙线哈，其实呢，是你花几块钱就可以买到的心脑大保健。先来说第一项啊，就是用牙线呢是真的可以降低心脑血管风险的。最近呢，美国心脏协会发表了一篇堪称是执着的研究，科学家们呢是基于经典的 ARRC 这个队列，筛选了6200名没有中风史的普通人，跟在他们后面观察了整整23.7年，就想搞清楚一个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问题啊，就是平时有没有用牙线和心脑血管疾病有没有关系。结果呢，发现啊，相比不用牙线的人，用牙线的人缺血性的卒中的风险降低了23%，心源性衰塞性的卒中风险降低了40%，还有房颤，也就是心律失常，风险降低了12%。而且呢，这个不是什么一瞬间的运气。研究者画出的累积发病率曲线显示，用牙线和不用牙线的人健康差距会随着时间越拉越开。简直就是哈，现在的牙线你爱搭不理，以后的医药费你高攀不起。那肯定会有人说了，有没有可能用牙线的人他本身就会更加的自律，所以他就更健康呢？这是一个特别好的问题哈，研究者呢也想到这一点了，于是呢直接把一堆人生 buff 全都抠掉了，性别、年龄、种族、高血压、糖尿病、高胆固醇、血症、吸烟状况、定期刷牙和接受牙科护理的习惯，总之就是能想到的都扣除掉，尽量只看用不用牙线这一件事儿。结果呢，就发现用牙线还是可以显著的降低卒中风险的。这份研究呢，还发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点哈，存在剂量反应关系。什么意思呢？就是用的越多，效果越好。无独有偶，有一项基于某些数据的分析，这个样本呢大概是18801人，他呢也是得出了一个相似的结论，用牙线的人心血管事件和中风的发生率会更低，而且用的越勤风险降的越多。甚至还发现哈，每周每多一天使用牙线，全因死亡率会降低6%。听起来是不是离大谱了？每天花1分钟用牙线去剔牙，居然还是一个低成本版的延寿操作。而且呢，这个操作啊，不用早起，不用出汗，不用靠意志力去硬扛，比运动友好多了。当然，用牙线的人呢，可能同时还在做其他的一些对心脏有益的事情。毕竟哈，有一些因素它是没有办法完全排除的。但是可以很确定的说，牙线对口腔健康的好处是非常扎实的。它是便宜的，是易得的，每天只需要花您1分钟的时间，这是一个不需要犹豫的选择。

再来说一个用牙线的好处啊，就是用牙线呢，它是最被低估的健康习惯之一了。牙齿呢，从来都不是孤岛，一个已经被反复证实的事实，牙周炎和心血管疾病风险升高是显著相关的。这句话听起来好像离日常生活很远，但是发生的场景你可能是非常熟悉的。问一个问题啊，就是你平时刷牙或者是啃苹果的时候，偶尔会出血吗？很多人可能会觉得会呀，但这个只是因为我上火了呀。但其实啊，这个大概率是牙龈发炎导致的微小溃疡，黏膜上出现了微小的破口。如果说你平时不用牙线，牙缝深处就会堆积厚厚的牙菌斑，这个地方呢就像是微型的化粪池，它会偷偷的养着大量凶狠的致病菌。所以你看啊，这个重点来了，牙龈出血的那一刻，这些破口就相当于是城门大开，细菌炎性物质顺着血流就直接就进入到我们的循环系统了，然后呢把血管当成是高速公路，一路飙到心脏和大脑。它们呢在血管壁上安营扎寨，让身体长期处于一个低水平炎症的状态。这种状态下可能就会加速血管边硬边脆，甚至斑块破裂形成血栓。而平时正确的刷牙，并使用牙线清理牙刷照料不到的牙缝，可以有效的在第一步就把这个链条给它斩断。更高的牙线使用频率，不仅和血清中全身炎症标志物水平降低有关，甚至有一项发表于牙科研究杂志的文章表明，即使到了65岁之后，每周至少用一次牙线的人，5年平均只掉大约1颗牙齿，而不用牙线的人会掉4颗牙齿。你以为你只是清了一下牙缝，实际上你的身体经历了一套正在相正向的连锁反应，牙口会更好了，炎症水平更低了，心脑血管也更加健康了。所以牙线不能简单的说它是牙线，可以说是牙残渣挖掘机，细菌终结者，心血管救星线。所以从今天开始啊，我们这个牙线就要用起来了。很多人尤其是我们家里的长辈，不是不想用牙线，他是不太会操作，觉得很麻烦，或者呢可能一用就会出血，所以就默默放弃了。但其实大多数的问题是可以被解决的。常见的牙线类型呢其实有3种啊，一种是那种成团的线轴型的，第二种就是那种一次性的牙线棒，第三个就是冲牙器，也叫水牙线。那普通的牙线呢就是线轴型的那种，它是比较灵活的，清洁能力比较强，但是需要一点点的手法。那像正常的牙线棒，它上手比较简单，所以适合懒人呀、新手啊，或者想给爸妈买的，成功率会比较高。但是缺点呢就是它的覆盖角度是有限的。那像水牙线，也就是我们说的冲牙器，它比较温和，适合牙龈敏感的人群，但是它不能完全的替代传统的牙线。正确的用法呢也是非常简单的，记住一个很核心的动作，就是贴着牙面轻轻刮，而不能是像锯木头一样来回拉。如果说出血了，很多人就是一出血马上就停用了，但是我跟你说一下哈，这个真相往往是出血说明你更加需要使用牙线。因为呢，出血就通常意味着说你的牙龈已经有炎症，坚持几天之后啊，多数呢会有一些缓解，但是如果一直都没有改善，马上去看医生。从今天开始，刷牙之外再花1分钟的时间，把这根线划进你所有的牙缝当中，你的全身都会感谢你的。爱大连就听991，今天的都市好医生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稍后呢，欢迎继续收听林阳为您带来的都市夜未央，我是张一，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都市生活就应该五光十色，拒绝平庸，告别麻木，
0: 每个你都是行走在未来的主人，
1: 缔造浪漫，塑造潮流生活。
0: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九点一，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 大连 City Radio。

0: 救我中华，万万年。
1: 守延安，建西北，
2: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0: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1: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0: 我看好你啊。
1: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靳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4: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5: 夜色如水，缓缓流淌，城市被夜晚包裹，喧嚣渐渐隐匿。一盏声音的灯光，温暖你的归途，在这儿和您分享动人故事，剖析生活感悟，用声音去陪伴每一颗闪耀的灵魂。此刻不管你是在公交车或地铁上，亦或是早已窝在家中松软的沙发上，都让我们的声音一起在电波的流速中轻轻划过。这一刻，我邀请您走进今晚的都市夜未央。

爱大连就听991，这里是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你还可以选择在大连云、喜马拉雅、蜻蜓客户端上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广播节目。夜色渐浓，城市褪去了白日的喧嚣，晚风轻轻拨动着窗棂。各位亲爱的听友，晚上好，欢迎您准时守候在电波的这一端，与我共同度过这温柔的时光。这里是都市夜未央，我是您的朋友林阳。现在开始的一个小时，让我们暂别忙碌，将心灵安放于声音的摇篮，聆听故事，感受音乐，共享属于夜晚的浪漫与温馨。

生活中有街头巷尾的烟火气，有挚友亲朋的关怀，也有擦肩而过的冷漠。每一个故事都是生活的切片，饱含人情冷暖。让我们一同聆听，感受生活的温度，我们的那些事儿。

好的，北京时间8:10，欢迎大家继续来走入我们的那些事儿。每到这个时候呢，都想和大家聊聊我们的家庭，聊聊我们家庭当中的成员，尤其是我们和孩子之间的关系。那今天我依然请到的是大连市心理咨询师协会常务理事、社会教育专委会的主任张欣欣老师。那今天呢，和张欣欣老师呢去来讨论一个话题，这个话题啊，就是说揭穿教育的毒鸡汤。这毒鸡汤是什么呢？是孩子提前学上课了就不听了吗？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说孩子在家里面把一些在学校里应该所掌握的一些技能或技巧提前学了的话，在上学之后会不会再继续来听老师讲呢？那今天我们展开这个话题。如果您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您可以去在微信上来搜索我们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加好友，在后台留言，我就能看得到。与此同时，我们还有网络直播啊，网络直播的账号是中药老阿姨，你也可以呢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呢，能在画面上。

0: 见到我们啊。好，让欣欣老师和大家打个招呼。
1: 林阳老师好，大家好。
0: 那今天依然是和您呢去来探讨这个话题，刚才提到了孩子提前学上课就不听了吗？您是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的？
1: 其实我做咨询的时候，很多家长就会问的。其实有的时候我会建议，我说如果孩子在就尤其是小学低年级，他对学习那么厌恶的话，
0: 是，
1: 我说莫不如你就让他提前了解一些。
0: 啊，您是建议呢让孩子还是要提前学
1: 习？对对对，然后那个家长就纷纷的表示说，哎，那如果提前学了他上课就不听了，他觉得这不是得不偿失吗？
0: 那其实我心里有一个想法说，孩子他在没上学之前，如果我们就让他先去学一些在学校里应该学的东西，会不会挤占了他享受童年享受快乐的时间呢？
1: 那要看对这个快乐是怎么定义的。
0: 那您怎么定义呢？
1: 我觉得一个孩子就是他在学校里面的时间是长过于在家里的，也长过于周六周天两天的休息的。因为我在学校至少要8个小时，回家可能一会儿洗洗涮涮就睡觉了。
0: 是。
1: 然后呢，1周7天，我在学校是5天，在家可能就2天。所以我觉得真正的主战场是在学校。他真正的快乐是在学校有成就感、被肯定，然后时刻的就是有自信。所以我觉得，如果要一定要说快乐或者自信的培养，还是在他的主战场，他表现得比较好，胜任。轻松，轻轻松松的就能获得肯定。而且晚上回家，我们看似几个小时，你要写作业呀，这不会那不行，这个妈妈说你重写吧，或者拿了一大堆学校需要改的卷子回来，我觉得他也快乐不起来。
0: 是啊，你常说呢，学校呢是传播知识的地方，家里是给爱的地方。
1: 对，
0: 那既然是学校是传播知识的地方，如果我们在家里头把学校的东西那放到孩子的日常生活当中，会不会给孩子会造成心理这样一个逆反呢？说我在学校呢，我都已经不爱学了，然后你还是让我提前学一些我从没学过的，是吧？你虽然跟我讲，可能在未来的时候我会学习，提前让我预习一下，可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能让孩子去来接受这个观点呢？
1: 林阳老师，您很懂孩子，有好多孩子就是这么跟家长说的，
0: 是吧？
1: 是这样的。我觉得如果能通过鼓励让孩子能够提前把知识学扎实，回到学校获得成就感，那固然是好的。如果不行，他确实是因为学得比较慢，学得不好，而在学校比较受挫，导致他既没有自信，然后可能又排斥学习的话，那我觉得如果他实在鼓励不行，你就先强制吧。他学进去了，回到学校他越来越轻松，而且有的时候是这样的，这个孩子一开始可能一般，突然间最近表现很好，那么可能老师会表扬，然后可能那个积极的正向的变化他就到来了，
0: 就忽然间孩子开窍了。
1: 对对，他就觉得哎，原来这个挺简单哈，这有啥不能的。而且呢，老师最近总表扬他，他觉得哎，那我再继续吧，我明天也保持。人都是这样。林阳老师，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你连续4天都得了100分，周五那天你会不会也想保持一周的大连冠
0: 啊？这肯定是。
1: 对呀，
0: 是是是。
1: 对，所以就是如果说我们鼓励不行的话，那莫不如我们先拖孩子一把
0: 啊，
1: 我们就是要求他做到，然后当他回学校，尤其是可以跟老师沟通一下，就让老师表扬一下或者肯定一下，当那个积极变化到来了，孩子可能自己就喜欢了，或者他内驱力就出来了。
0: 是。这也就是说呢，当下的中小学的教学的现状呢，就属于倒逼的提前学就成了刚需了，是吧？
1: 是因为是这样的，梁老师，第一个我们要看清楚，也不是所有孩子都需要提前学，首先我们要肯定这个。但是有一些孩子他是需要提前学的。
0: 例如呢？
1: 比如说现在讲的是比较难的。
0: 哦，
1: 有一些孩子可能就是说他真的在学校就够了。就是他又能够熟练的掌握，然后过后呢他做题或者是考试他也不吃力。然后他也不排斥学习。
0: 好像这样的学生占得住的比例不是特别大吧？
1: 对。对。不
0: 是
1: 很大。对。但有一些孩子就是不行，就是老师课上讲的这些不足以让他去掌握。这部分孩子有可能他的专注力一般，有可能是记忆力一般，然后也有可能就是说像咱说所谓的还没开窍，他一节课听下来他确实吸收的不多。
0: 其实回想一下，你看我记得我自己在上小学的时候，我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我数学一般啊，学的不是特别好，就是说开始的时候老师讲我能听得明白，听得清，可是随着这个程度越来越复杂的时候，我指不定在某一个点一下子就乱了，记不住了。然后老师呢继续呢在兴致勃勃的往下讲，其他同学我看点头哈腰的呢，觉得学得很来劲儿，可是我自己就不知道该怎么往下学了，听不懂了。
1: 对，然后你会装会，然后也会点头。
0: 哦，对，我觉得这对我来讲是一个挺烦躁的一件事儿啊。
1: 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如果你提前学一下，就是上课能听懂，你是不是就爱听了？
0: 是是是，
1: 对，
0: 没错。
1: 所以我们就是说，我觉得不能一概而论，尤其是。

0: 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一些学习好的家长他不会纠结我需不需要提前学，
1: 是吧？
0: 其实纠结的往往是孩子学的不那么好的、
1: 嗯、
0: 学的不那么好的你还有什么可纠结的，帮他们一下嘛。
1: 我之前我记得我的朋友跟我讲说、
0: 嗯、
1: 哎呀，有一天我翻我儿子小学的这个五年级的课本啊，
0: 嗯嗯，
1: 他说我发现有些题我不会做，
0: 嗯，
1: 他说我当时觉得很震惊，
0: 嗯，
1: 他说我儿子上五年级的一些题我居然不会做，
0: 嗯、
1: 哦、我说这个我不了解，没看到孩子们他的课本现在是什么样的、
0: 嗯、
1: 是吧、
0: 嗯、
1: 那有一天呢我也好了气儿找邻居家的孩子呢，我去要来这个数学题一看、
0: 嗯嗯、
1: 有几道题我也不会做。
0: 几年级的？
1: 五年级啊。
0: 啊，
1: 我也不会做。
0: 对、嗯、
1: 那也就是说现在呢好像是当下的课本学的知识，
0: 嗯，
1: 和我那个时候的小时候比，它是不是有难度的差异？它存在这个
0: 差异很大。比如说垂直和平行，我是当时是初一学的，
1: 嗯，
0: 但现在可能是小学，我印象中四年级吧，大家可以纠正一下，
1: 嗯、
0: 是不是四年级？我印象中是四年级就出现了，
1: 哦，
0: 就它早了很多，
1: 嗯，
0: 而且题目的难度确实是也变深变大了。
1: 难道是现在孩子比我们那时候更聪明了吗？
0: 某些小程度，某些方面来讲，确实是的。
1: 是这回事，
0: 因为现在的家长更重视优生优育，就是在肚子里面的时候就叶酸呐、啊，然后我要心情愉悦呀、啊，然后我要怎么样，然后孩子
1: 很讲究是吧？
0: 对，刚生下来的时候就是肚子里胎教，刚生下来什么婴儿那个就是游泳啦，
1: 嗯，
0: 然后再大一点呢就是早教，然后再大一点呢就是感统训练、学能训练等等。
1: 嗯、
0: 就现在家长，而且孩子也见世面，可能很小的孩子就已经去过什么香港迪士尼啊之类的，就眼界也开阔，而且。我现在见好多家长就会买一些小的练习的那个，就什么走迷宫啦，就孩子很小就接触这些，包括一些思维的课，所以你说他们比我们就是开发的好，要聪明一些，我觉得也是客观事实，
1: 是吧？
0: 对，是
1: 这样的。也就是说呢，现在的难度照比我是七零后啊，照比我那时候，如果他的难度增大的话，这不是一件奇怪的事儿，
0: 是
1: 当下孩子们他们的智商、他们的理解能力呢，照比我们那个时候要好上很多了。
0: 对，
1: 因为第一个他获取知识，包括他生长的环境呢。也和我们那个时候是完完全全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嗯，对对，确实是，
1: 是
0: 对。所以在这个难度变大的前提下，
1: 嗯，
0: 那又不是所有孩子早期都很注重这方面的开发，
1: 是是。
0: 所以呢，就如果孩子已经出现就是我学的有一些慢或者有一些不扎实的地方，那就提前推孩子一下。我给大家举一个真实的例子啊，我这儿之前有一个那个小孩，
1: 嗯，
0: 哎，我特别喜欢那个小男孩，他是什么呢？就是幼儿园毕业，虽然也上了就是幼小衔接、
1: 嗯，
0: 上了那个就是所谓的学前班，
1: 是，
0: 但是他学的并不扎实
1: 哦。
0: 相当于是裸着上一年级，其实林阳老师咱们当时都是裸着上一年级的，
1: 是是是，
0: 可是不行啊，就是一年级的那个拼音汉语拼音大概可能就是七节课、
1: 啊、
0: 不是几节课就全部教完，
1: 是啊，
0: 然后老师一边教晚上回来就让听写和默写，
1: 嗯嗯，
0: 我当时就是说给大家听写的时候，有些孩子就是比如说来整体认读音节，然后孩子刷刷刷就写完了，交给我一批全对、
1: 嗯、
0: 然后说前鼻韵母写完了，声母写完了，然后全部都从头默写没问题，就这个事儿在孩子那就不是事儿，但是这个裸着来的小孩不行啊，
1: 嗯，
0: 吭哧瘪肚的
1: 哦，
0: 就是写不出来。后来一开始就还有特别无奈，我说孩子来，我给你开个小灶吧哈，
1: 嗯，
0: 然后一开始不知道小灶是什么，特别开心过来说啊开小灶，后来发现开小灶就是别人可以走了，他摁在这儿练拼音，然后一开始就是特别喜欢开小灶，后来就是问我为什么要开小灶，后来问我能不能不开小灶，我说你不能。这个孩子到小学毕业到一年级结束，我觉得他的拼音都不是很过关的，
1: 嗯，
0: 就甚至他到了二年级三年级一遇到一拼音相关的他依然会出错。
1: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挺麻烦的事儿，因为你看、
0: 嗯、
1: 涉及到汉语拼音，如果不把汉语拼音学好、
0: 嗯、
1: 那你在字的读音呢、啊、
0: 对，
1: 包括呢你不认识这个字、
0: 嗯、
1: 你去再去理解这个字它就会有难度嘛、
0: 嗯、
1: 是吧，因为这些文字呢它要串起我们的话语的句子啊等等来讲，如果你对这些词首先你不理解或你记不住，你就很难去造出好的句子出来，很难能把作文写好、
0: 嗯、
1: 这是一定的，对吧？
0: 对，
1: 嗯，
0: 包括我觉得他手机有的时候打字他有的时候他也是出错呀，他用拼音是吧、
1: 哦、嗯，
0: 对，而且林阳老师我们看到的是他没学会拼音的影响、
1: 嗯、
0: 是吧，
1: 是是是，
0: 但是其实呢就是这个孩子他从最开始咱叫开口奶就没吃好，
1: 嗯，
0: 就他从刚上一年级他就有挫败感，他就觉得我不如别人、
1: 哦、
0: 我们班人都好聪明，
1: 哎呀这个心理状态可不好，是吧？
0: 对，就是他定位就是我也不是一个学习好的孩子、
1: 嗯、
0: 哎，我比我强的人多的是呢，
1: 那这可太麻烦了，
0: 这个很麻烦，所以这个孩子一直以来就是其实我觉得他可以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孩子，但 但是可能他中等平平他就挺接受了、
1: 嗯、
0: 有的时候甚至觉得哇我竟然还能考九十多分他挺高兴
1: 很容易满足哈
0: 对他觉得我们班那么多比我强的、
1: 嗯、
0: 还有哈就亮老师比如说咱们刚才讲的是拼音啊
1: 是
0: 然后有一些孩子进入小学的时候他的那个二十以内的加减法就已经滚瓜烂熟了甚至是混合运算都没有问题、
1: 嗯、是是
0: 但有一些孩子就不行他去了学校、嗯算的就很慢还经常出错、
1: 哦、
0: 但我们知道有的时候这个教学的方式老师为了带动孩子的积极性是这样的老师就是口头出题然后说、
1: 嗯、
0: 来我们抢答啊然后看那个谁就是最快然后怎么怎么样、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孩子就坐得端端正正的想哎呀我也行的我也是好孩子我妈妈跟我说要认真听讲我也能抢上然后老师就说三加二三加二然后比三个手指头然后呢再加两个他这边还在这数手指头人家脱口而出五、
1: 嗯、已经出了
0: 对然后呢带下一道题的时候就是重整旗鼓我也行的我也行的我也很优秀哈、
1: 嗯、
0: 然后这时候老师说六减二然后他变减法了变解法的话把大数放心里我减掉两个他还在那系统切换呢人张嘴就是四就还是那句话林阳老师我问你就是几次之后你就不参与了
1: 是
0: 就
1: 挫败感
0: 挫败没有必要我抢不上
1: 深深的挫败感是
0: 对对对包括那个就是我们有的时候那个生字接龙也是、
1: 嗯、
0: 有些孩子入学之前他的生字就已经有一定的识字量了、
1: 哦、
0: 有些孩子基本就没有什么识字量、
1: 嗯、
0: 老师会拿那个生字的卡片卡牌然后就小组从第一个往后这样旋转来最后哪个小组获胜比如说小组就会得到一个什么样的卡片
1: 嗯
0: 或者是有一个什么小的奖励啊
1: 是
0: 然后呢老师就是一张张的换字卡到他那儿就卡壳
1: 哦
0: 他也不是不认识他可能要琢磨一下但人家很熟练、
1: 嗯、
0: 就是站起来就什么人口手到他那儿断掉、嗯、然后你看林阳老师前面的同学就会回头真烦人
1: 哦
0: 下课的时候就说哎真不愿意跟你一个小组
1: 他影响了同学之间的关系
0: 对然后大家也不喜欢他也充满挫败然后就这样的家长你跟他说你不说你提前学学吧或者你练一练吧、
1: 嗯、
0: 那他不听课、
1: 嗯、
0: 哎呀我就觉得好犟啊睁开眼睛看一看好吗
1: 所以你会碰到那些家长有很多是、
0: 嗯
1: 既不学习也不去长见识、
0: 嗯、
1: 然后呢还死犟死犟
0: 就特别愿意听那种毒鸡汤就看听似有理
1: 是 是, 是, 是, 是
0: 但教育真的就是我还是那句话就说的可能话糙理不糙、
1: 嗯、
0: 真的是一个猴一个算法一个孩子一个教法就你要看自己孩子的特点
1: 对, 对我常说呢我们作为一个学生啊理科我们要学好、
0: 嗯、
1: 文科更要学好
0: 对, 对
1: 因为文科呢它会帮助我们去进行很好的思维、
0: 嗯
1: 有了好的思维之后呢他才会有好的表达的基础
0: 对
1: 如果你在表达上再训练训练那就没问题了
0: 对
1: 因此呢讲话不难但把话讲好了却是一件很艺术的一件事儿、
0: 嗯、对
1: 吧那你像说学习语文
0: 嗯
1: 其实我觉得学习语文最核心的一点就是首先的基础的基础要有联想、
0: 嗯、对对
1: 如果你没有了联想你只是说别人告诉你天空啊你说天空天空什么颜色的、
0: 嗯、
1: 想了半天
0: 嗯，
1: 蓝色，
0: 嗯，
1: 你这就像刚才你讲的学生，
0: 嗯，
1: 他就要落了空了，对吧？
0: 嗯，
1: 你节奏比人就慢了一些了，
0: 嗯、
1: 你应该就下意识的，天空是蓝色的，
0: 对
1: 啊，
0: 对，
1: 正常来讲阳光灿烂的，对吧？
0: 是，
1: 或者说天上天空里面有白云，有黑云、
0: 嗯，
1: 哎，但大体来讲还是蓝色的。所以，当我们学会去通过这些颜色，通过这些想象，然后串起我们去思考的这些链路的时候，
0: 嗯，
1: 你才能觉得哇。一些好的词汇呀、啊
0: 嗯、
1: 一些好的一些意境啊、
0: 嗯、
1: 都能在你的大脑当中呢如奔腾的宝马一样、
0: 嗯、
1: 向前飞去啊
0: 对对
1: 是
0: 梁老师那你说如果一个孩子他在这个联想方面是比较弱的、
1: 嗯、
0: 那就一定要靠学校老师教吗我们能不能提前学
1: 可以、啊、
0: 提前练一练补一补
1: 可以
0: 可以是吗
1: 可以的
0: 对,
1: 对
0: 所以没有必要叫那个死理对不对
1: 是记得我记得以前好像是跟你讲过、
0: 嗯、
1: 我说我很感谢我的母亲啊因为我的语文学特别好
0: 嗯, 嗯
1: 在我小的时候那我愿意到家附近的公园去玩嘛、
0: 嗯
1: 我再重复一下啊、
0: 嗯、
1: 我妈妈经常就以开玩笑的方式说、
0: 嗯、
1: 儿子你今天到公园你见到了什么呀、
0: 嗯、
1: 啊我就回来给东一下西一下的讲他就说你这样吧下次呢你进门的时候看到什么了然后再往前走看到什么了、
0: 嗯、
1: 玩什么了玩的过程当中看到什么了回来的时候看到什么了、
0: 嗯、
1: 你这样有次序的回来跟妈妈学一下、
0: 嗯对
1: 哎，我就这样的方式去来。其实后来我想，那我妈妈可能她通过这种方式就来锻炼我的一个思考的能力，
0: 嗯、
1: 那去把我的所见所闻，通过我的这些想法，然后把它串联起来，
0: 嗯、
1: 增强我的表达的能力，对吧？
0: 嗯，对，
1: 哎、我觉得是这样的。
0: 对、
1: 嗯、
0: 对是，梁老师，那我问您一个问题啊、
1: 嗯，
0: 比如说，你看您对古诗就很有研究，
1: 嗯，
0: 现在有一些孩子呢，就背古诗就特别慢，特别费劲，
1: 嗯，
0: 那我就跟有些家长讲，我说，那你能不能提前领着他分析一下，
1: 嗯、
0: 提前就是你了解就是古诗的内容？
1: 哎，我最近在做一件事儿啊，今天还在做呢，
0: 嗯，
1: 因为我 收到一本书，是中小学生必备的208首古诗词啊、我这两天正在做什么呢？做诗词的演播，加上赏析，也就是说呢，有500字左右的对这作品的一个解读，它是什么原因，什么一个题材，笔仙的意境是什么？做出来之后分享给大家啊。
0: 我们在哪可以看到？
1: 到时候再说。
0: 好，那林阳老师，我问你，就比如说这个孩子，他每次背古诗都很慢，学古诗也很慢。那如果你建议家长，你说，那你提前领他学一下呢，练一下呢？
1: 可以的，
0: 可以。
1: 如果比如说他提前给孩子听了，这首诗，有人去来做演播的示范，然后又有这个诗文的赏析，通过赏析的解读，然后孩子呢，眼前就生发出了画面感，哦。这首诗它表达是这意思，比如说两岸猿声啼不住，我们都知道啊，在当年长江的两岸边的猿猴的叫声是很凄厉的，听起来人心里很不舒服的，但是李白呢，他呢就没有那种想法，因为走着走着呢，突然间不就来消息了吗，说是因为干旱天下大赦，他本来是被贬的呢，一听哎呀自己又自由了是吧，掉头就往回走，然后这时候呢听到岸边的猴叫声猿的叫声，他不觉得是一个聒噪的声音了，
0: 心情也
1: 很好，他觉得很好很好是吧，哎呀轻舟已过万重
0: 山，
1: 哎呀把他自在的了不得呢。
0: 对，
1: 是
0: 对，所以就是如果我们提前让孩子接触了一个就比较会讲的老师，
1: 没错没错，
0: 会教的老师，而且孩子以后在古诗这个事情上他也不那么打怵了，有些孩子真的贴标签
1: 了，这个东西不应该打错啊，短短的我们中国的文字非常的美，你看短短的几行字就能把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画面就给描绘的出来，它靠的是什么，靠的你对古诗词的理解，哦，原来古人这句话表达的是这个意境，你说离开了联想那我们还活得什么劲儿呢，我经常这么说啊，
0: 对，确实，还有就是我觉得有些家长他会把一个老师或者在课堂能学的东西太想得太好了，就什么都回学校学，其实老师一节课我觉得他能讲的东西也是有限的，
1: 是，
0: 而且呢就林阳老师就像如果说您也是做一些课程的话，就包括你是给一些单位企业什么去讲课，其实你通过大家那个反应你也能看出来，有一些人就能很好的明白你的意思，有一些人呢就可能还发散的更理解了你深层的意思，有一些人可能就听个表层，有一些人甚至觉得他讲的这个我不是很明白，对，所以就是那个人群摆在那儿，一个班级啊，有的时候我经常和一些班主任聊天，班主任就说一句话，他说现在的现状是什么呢，就是好学生吃不饱，然后呢就是比较慢的孩子呢他也不一定能学得很扎实，学得会，对，也就是中间的一部分孩子可能是刚刚好，老师讲课的时候也是很为难，
1: 是，
0: 你说如果我可着就是好学生就拔高去教吧，好像对别的孩子也不公平，我要是可着就是学得慢的孩子把他教会吧，那其他同学干嘛坐那抠手啊，
1: 对，这就是什么呢，大班教学呢，很多老师采取了顾中间的一种方式，
0: 对
1: 对
0: 对对，所以说如果我们，你不要想的就是哎呀回学校去听去吧，你孩子有可能在学校听不懂他才出现这个问题，
1: 是的是的，
0: 难道你还不要要么超前要么回家去查缺补漏吗，就一定要相信那句话，就不能提前学呀，回学校就不听了，
1: 是
0: 听啊，但是他听的不太理解吸收不了那么多呀，对不对，
1: 其实现在家长我觉得挺难当的，真的，我挺理解家长的，
0: 是是，
1: 你现在的教育孩子和过去教育孩子已经完全是不一样了，他换上了另外的一种标签和另外的一种教育环境，所以呢你作为家长，你小的时候所学的那些东西已经无法满足你现在孩子所学习的东西了，因此这里面不就提到两个字吗，就成长吧，
0: 对，
1: 你既然作为了家长，你既然去想要孩子来到这世界上，你既然希望孩子能够在你的世界当中能够看得见摸得着他所学习带来的一些收获和成果，那么你就首先要需要你要去成长，因为你才是孩子的起跑线，等你能够有很好的成长的时候，你去陪伴他的过程当中，你才会有思路有目标有计划的告诉孩子们你应该学什么怎么去学，你这样的话才能很清晰的去预见到你所看到的一切你希望看到的东西啊，
0: 对对、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家长朋友，我们成长的时候，你要记住，一定要带着现实感去成长，
1: 是，
0: 就不能就是认为这个听起来很正确，
1: 嗯，
0: 其实这个世界上就是很多事情都是理论正确，但是你现实去执行或者去做的时候，你发现没有那么多非黑即白，
1: 嗯、
0: 非 A 即 B， 很多事情就是要根据实际情况，
1: 嗯，
0: 每个人的情况事情不一样，就是要根据这个来调整。
1: 对，其实你看，欣欣老师、嗯，就是你接触孩子比较多，
0: 嗯，
1: 自打这个双减之后的作业。是少了很多很多了、
0: 嗯、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对， 对，
1: 但是为什么孩子的学习成绩反而更容易下滑了呢？有很多孩子是这样的啊、
0: 嗯嗯，是这样的，李阳老师、
1: 嗯、
0: 双减就是在学校老师可能不太敢领着练了、
1: 嗯、
0: 回家作业也很少了，
1: 是，
0: 但家长朋友们想没想过他掌握的就不扎实了，
1: 嗯，
0: 我记得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比如说刚开始学拼音的时候，那个啊可能要写一篇儿，
1: 嗯，
0: 因为就是我真的觉得在学校就全给你教会了，班级所有人100%过关，
1: 是
0: 就是好学生可能也要跟着不停的练、
1: 嗯、
0: 就是已经肌肉记忆了，然后呢中等的就是哎掌握很支撑的，然后学得慢的同学也学会了、
1: 嗯、
0: 但是你想现在在学校又不让多练，然后呢就作业留的很少，老师那个批改发现孩子问题的情况也再去查缺补漏的纠正也很少，对，
1: 孩子所学习的内容叫压实度不够了，是吧？
0: 对，扎实度是不够的、
1: 嗯、
0: 可能有些孩子够，就真的是人家挺聪明的、
1: 嗯、
0: 或者
1: 是
0: 什么，但是我觉得对大部分孩子尤其是比较贪玩的、
1: 嗯、
0: 或者说那个忘性大的，因为每个人的记忆力它的特点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对，就是这一类孩子。还有一些孩子是什么，
1: 是
0: 他一定要多写他才能记住，就很多小孩你看啊、
1: 嗯、
0: 他你让他给你复述他没问题，
1: 是，
0: 但是他落实到笔头上他不行，
1: 嗯，
0: 所以这一类孩子他真的是要往笔头上多落实才可以，然后这时候又不让多练又不让多写，
1: 嗯，
0: 所以这部分孩子看似也在跟着学会了，但是他一到就是大的需要用成绩来，比如说我要高中分重点和普通的时候，或者大学分不同的这个就是档次的话，
1: 嗯，
0: 那就是孩子是吃亏的呀，
1: 是吧？
0: 对，确实是这样的。
1: 其实欣欣老师说到这儿啊、嗯、我特别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
0: 嗯、
1: 刚才咱们一开始就说有些孩子呢他是需要提前把一些在学校里应该学习的内容呢、
0: 嗯、
1: 作为家长在家里头
0: 嗯
1: 提前给他做一些预习啊，是吧？需要了解、
0: 嗯、
1: 那你说提前学的孩子、嗯、他真的会在课上不再听了吗？比如说在家里头我爸妈已经把这个汉语拼音教的都是倒背如流了，然后再到学校去、
0: 嗯、
1: 老师再教我们汉语拼音的时候，会不会出现这孩子我就不听了，我就不学，我会了。
0: 嗯，李阳老师，我也想问一个问题、
1: 嗯、
0: 你觉得啊、
1: 嗯、
0: 就是说他学过了就不听的可能性大，还是说他学完了孩子很想到学校去表现，我这个我也会，那个我也能强大，这个我也很优秀，那个我也棒的可能性大？
1: 我觉得好像应该是第二种吧，是不是？
0: 就我觉得不了解小孩子、
1: 嗯、
0: 小孩子真的是就是他，尤其是低年级高年级有些孩子可能他已经习惯摆烂了，或者我的那个人设我都已经就这样了，
1: 是是，
0: 但是其实最开始的时候孩子更愿意去表现自己，
1: 积极的把自己
0: 对对
1: 好的有价值的一面在众人面前展露出来，是吧？
0: 对，李阳老师，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
1: 嗯，
0: 你觉得那些学过一遍就不爱听的孩子，他没学过，他就真的很认认真真的听吗？
1: 哎，这的确啊，这个问题问得好。
0: 对，我见过大部分就是说，如果他真的就是很快就失去兴趣的孩子，
1: 嗯、
0: 他即便在学校他没有听过听，他的那个听只是跟他自己比，
1: 是，
0: 其实他也不属于很认真听讲的孩子，
1: 是是是，
0: 对，所以他的听课本身也有问题，
1: 嗯、
0: 而且我觉得家长在这个事情上，你不要就是过多的去关注是不是他听完了就不感兴趣了。
1: 嗯，
0: 你要知道就是有的时候到一定程度了你不讲他没听过，他可能想不听他还不听，这样的孩子说白了就比较随心所欲，
1: 是，
0: 而且需要用兴趣什么来刺激他、
1: 嗯、
0: 但凡枯燥的重复的他就一点不感兴趣，可是以后的学习早早晚晚有一天会让他觉得其实挺枯燥挺无所谓的，那我就不听，所以重点是你要再纠正孩子这个特点，就总需要新鲜的东西来刺激我。
1: 嗯，
0: 这实际上是孩子的一个问题和短板，我们应该要看到而且要去就是帮助孩子、
1: 嗯、
0: 就是改变他这个就是这种情况，
1: 是是是、
0: 嗯、是。
1: 所以你看家长呢说在这方面的认知一定要提高上去，
0: 哎，
1: 也就是说我们看到孩子他的问题存在在哪里，然后呢、
0: 嗯、
1: 我们马上去解决他、
0: 嗯、
1: 千万不要被那些毒鸡汤所传递的 假信息，
0: 嗯
1: 啊，再去蒙蔽我们了，对吧？
0: 对对对。
1: 因为有句话说得好，叫花有重开时，人无再少年、嗯。等到孩子过了这个时候，你再去后悔，一切的一切已经都晚掉了，
0: 嗯、
1: 对吧？
0: 对对对。
1: 因此呢，作为家长，我们得学会智慧一些啊，聪明一些。
0: 嗯、
1: 当然，让你给孩子提前去来教他一些东西呢，不是在给他加码、
0: 嗯、
1: 加负担，
0: 嗯，
1: 而是让他去。产生兴趣，产生了兴趣之后，这是你要去做的功课，怎么让你家孩子去产生兴趣、
0: 嗯、
1: 你的孩子你了解对吧、
0: 嗯、
1: 每个家的孩子经验和方式方法还不同，
0: 嗯，
1: 所以你就要去下功夫，当你把这功夫下到的时候，你在不久的未来一定会看到很好的一个结果呈现给你的、
0: 嗯、
1: 对吧，
0: 嗯
1: 啊，这个都不白做。
0: 对，我呢之前有一小孩哈，就是初三的时候开化学嘛、
1: 嗯、
0: 就是他可能是在初二的那个暑假的时候、
1: 嗯、
0: 他就提前把那个化学的元素周期表什么就很熟的背下来、
1: 嗯、
0: 后来呢就是初三老就是化学老师刚到班级的时候，那肯定所有同学他都不认识，
1: 是，
0: 那么教完了这个元素周期表之后呢，就说那大家就当堂就听写一下哈、
1: 嗯、
0: 然后最后就他就全对，然后老师就说哎，那你当化学课代表吧，当我的课代表吧、
1: 嗯、
0: 就他本来可能对这个课

0: 并没有那么大的兴趣，但一旦当了课代表，他就觉得哎呀，那我不能差呀，
1: 感觉就不同了。
0: 对，
1: 是。
0: 所以呢，就是他一直就是很努力，就是我学什么，我这化学我最起码我课代表我得第一啊，我得保持分数。
1: 是。
0: 相反的，我觉得他变成了他的一个，其实我觉得如果没有这件事情，可能未必会让他对化学这么感兴趣。
1: 是。
0: 包括就是快要高考了，这次就是你说争取的就南京大学吧，就化学系比较好，对。所以可能还成就了一个孩子的一生，他对某个职业他也就越来越感兴趣。所以我觉得家长就是说你不能听哎，似是而非就对，就你要看你周围的人都是怎么做的。
1: 嗯，
0: 而且我觉得有的时候吧，你不要听那个抱怨。比如我今天就是打车来的时候，有一个司机就意思就说，哎，明天高考啊。我说对，哎呀，他说明天这个我们这个活怎么干什么什么。最后他就说到什么，他说，哎呀，说那个学那么好有什么用？参加高考有什么用？你大学毕业了，你不照样也找不着工作吗？你怎么怎么样？他说我周围的朋友人都说了，哎呀，那不行就不让他念了，有什么用？这高中有什么用？就各种的在吐槽。
1: 其实呢。这位出租车司机朋友他吐槽的呢，可以讲是比较偏激的一种观点。
0: 然后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你听这些人吐槽的，他家孩子是不是学习都不怎么好啊？他说对，都不咋地。我说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人家优秀的家长人家不吐槽，
1: 是
0: 人第一个没必要吐槽，
1: 就是啊，
0: 第二个人家也没有那么多就是负能量，就被孩子折磨得很闹心。
1: 是，
0: 其实我现在觉得就有很多人的看法，可能是因为他孩子在学习上既不努力，成绩也不咋地，还折磨家长。最后他无奈了，然后最后他要转嫁一下，转嫁给什么？
1: 他总要给自己找个理由。
0: 对对对，什么现在教育制度没有用，为什么要补课？老师为什么在学校不教？就是他总是他心里要有一个出口。对吧，
1: 向外的，
0: 对，然后这些吐槽的声音多了呢，好像就成了一个主流的声音。
1: 其实这时候你会发现，尤其在一些互联网上，有些人呢叫无良的获取流量啊，或者叫博眼球啊。
0: 对，
1: 所以你喜欢听什么我就给你讲什么，你喜欢听我这么去来表述，我就把这个观点抛给你，至于对你有什么样的不好的影响，或对你家孩子有什么不好的影响，我不管了。
0: 对，
1: 至少呢我是受你们喜欢的。
0: 对，
1: 所以这个毒鸡汤就这样的堂而皇之的就端到了您的面前。对吧，
0: 然后有些人觉得太好了，专家都这么说，支持了我。
1: 是是是，其实你看啊，我倒不是说孩子非得要去读大学，或者非得要怎么怎么样，因为你看最近在做节目的时候，也邀请到了几位做中职学校的老师啊。通过跟这些老师去来聊呢，我们能够发现，在中职学校的这些学生们，他们依然在他那个职业的方向上有非常非常大的优势，包括在就业，包括他在学习这个专业的时候所展现出来的那种能力呀，那种专业化呀，这不是一般人能比较得了的。
0: 对，
1: 我还是那句话，就是孩子呢，他可能来到这世上之后，不是所有的孩子都是要去考那个所谓的大学的。
0: 对，
1: 有些孩子不见得是所谓的文化课学习呢都能够达到那么好的。那这个时候你需要为孩子怎么去来选择未来的一个路，就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
0: 对，
1: 既不能够去越过他，然后呢完完全全的去代表他去来做一些事情，也不能说什么事你不管了，哎呀烂了就烂了，这个学校也没什么用了，怎么怎么样，就业也没什么什么用了。我告诉你，有文凭的情况下，你在就业的时候他一定是有机会的，有一定机会的。但如果你没有文凭的情况下，你这个机会可能是微乎其微，
0: 敲门砖。
1: 对呀，
0: 对，
1: 说就是嘛。
0: 是，
1: 所以这东西你还是要重视起来，不能够把它当做一个说可有可无的东西，或者给自己找个脸面，给自己找一个说辞，然后就怎么怎么样了。你当时是爽了，可是随着日子的推久，你会发现你会为你这句话而后悔的。
0: 对，而且我觉得是孩子是试错的成本了。
1: 是啊，
0: 孩子的未来。对，
1: 没错没错。所以我们来看到呢，就是现在大家最担心的就是对于提前学的一些方式啊，也有过自己的一些观点，对吧？比如说提前学啊，会骄傲走神不听课。但刚才欣欣老师已经跟你讲了，如果孩子他真的学会的时候，尤其一些小学生，他愿意在班级面前呢去展现出自己比别人能的这一点。所以你要看到的是这个，你说他会影响其他，会影响自己的孩子再继续好好学习，我觉得这个因素比较小一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很可能会给别人带来一些影响。你看他又气儿登了啊，他又开始抢着回答了，是吧？顶大天而已。
0: 对对，
1: 是吧？
0: 对，怎么表现欲那么强？
1: 哎，对对对对，所以呢不学而厌学，那不就是摆烂嘛，对吧？学过而认真听呢，那不就拔高吗？所以这个 别给他混淆了，是吧？
0: 对对、嗯。然后可能有些家长听到现在就会说啊，那我接受提前学了，那我们应该哪些能提前学，
1: 嗯、
0: 哪些不应该提前学？
1: 是，这很重要。
0: 对，咱也可以聊一聊梁老师。
1: 没错没错、
0: 嗯。我想说一下哈，比如说你看现在是放快放暑假了，
1: 马上
0: 对吗
1: 对、嗯？
0: 那么在假期的时候，我觉得啊，就是咱那个初高中先不说了，初高中有些孩子他是自己独特的，就哪个地方需要去补，咱先从小学开始说。
1: 是，
0: 如果是小学的孩子，我强烈建议你在假期的时候把语文，
1: 嗯，
0: 下一个学期的，比如说生字啦，
1: 嗯，
0: 然后那个就是古诗要背的呀，或者是出现了文言文啊，
1: 嗯，
0: 然后或者是日积月累，或者读读写写、读读背背这些需要背的和默的，
1: 嗯，
0: 你应该先提前过关，
1: 嗯，
0: 就是不要让这个在开学的时候就是成为孩子，比如说卷面丢分儿，
1: 嗯，
0: 你因为生字、因为那个组词或者因为古诗默写不下来，或者因为是读读写写、读读背背填空，你丢分儿，我觉得这就不太合适，这叫什么？这叫基础，基础你都丢分儿，
1: 嗯，
0: 那我觉得这是说不过去的，
1: 是
0: 吧？
1: 是是
0: 是。其次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孩子就是他的语文阅读理解上，
1: 嗯，
0: 孩子不是那么好，就像林阳老师说的，可能他的联想力、嗯、或者说阅历太少了，因为阅读有的时候我觉得你是要懂人情世故的，你都读不懂，人想表达一个什么情感你都不知道，
1: 没错，
0: 对，表现了作者什么样的情感，这里渲染了什么你都品不出来，所以这个时候我觉得你提前找一个班儿。上就学一学、
1: 嗯、
0: 补一补
1: 对
0: 吧 对或者经常听我们梁老师的节目对你这个是你需要去做的是吧
1: 你看小孩子啊、嗯、他比如说学朗诵的时候、
0: 嗯、
1: 其实有个技巧、
0: 嗯、
1: 那今天通过电波呀传递给大家、
0: 嗯、
1: 如果你在家里让你家孩子练去朗诵啊读课文的时候、
0: 嗯、
1: 你就学会让他去找情绪、
0: 嗯、
1: 比如说高兴的情绪孩子你什么事儿最高兴过啊？什么什么事儿、
0: 嗯？
1: 那你现在要朗读的这篇文章里面，这个段落是高兴的、
0: 嗯，
1: 那你把你曾经高兴过的那个感觉借用到这个部分来。
0: 嗯，
1: 哎，你有没有过委屈？有没有过生气的时候？有，是吧？好，那这段文章里面有这个地方的情绪呢，就是生气和委屈的。
0: 嗯，
1: 你把你当时那个情绪借用到这段文字里来，你只要情绪到位了。你就能够把那个感觉表达出来，对吧？
0: 嗯，
1: 其实你看，在网上有很多去教语言、教口才的老师呢，去来，互相 PK 一个话题，到底是用情来去表达文字，
0: 嗯、
1: 还是用文字去来激起这个情绪、
0: 嗯，
1: 然后最后把它表达出来。
0: 嗯，
1: 其实在我看来，首先呢，你要去理解。
0: 嗯，
1: 当我们不能完全理解的时候，我们就学会叫借用。
0: 嗯，
1: 当我们学会借用的时候呢，那你就要对文字就有很好的一个叫起落停连。这些呢、
0: 嗯、
1: 你都要学会这些技巧、
0: 嗯、
1: 当把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的时候、
0: 嗯、
1: 你才能够更加自如自在非常清晰动人的把这篇文章呢
0: 嗯
1: 读出来
0: 嗯
1: 嗯
0: 梁老师你不打算开个板块每天传授一点吗
1: 这个以后再说吧
0: 或者启发到家长我觉得也很好、
1: 嗯、
0: 让家长学会教孩子啊
1: 是是是
0: 刚才我们说的是这个语文方面啊
1: 嗯
0: 那么数学就是英语方面咱说英语英语我觉得下一学期的单词尤其是学校有那个英语老师是要求背诵的比如说我们学完了一个新的那个大课文之后、
1: 嗯、
0: 第二天是要就是背的话你提前把大课文背下来、
1: 嗯
0: 然后呢英语单词你就这整个一个学期的你就提前背出来不要在网上就是晚上放学的那个就是写作业的时候让这些比较机械记忆的东西简单的东西占用孩子晚上太多时间
1: 嗯，
0: 睡眠很宝贵啊我当时做托管的时候我们假期都会把语文这些要背要默的英语要背要默的提前弄出来
1: 嗯，
0: 所以我们开学了以后再写作业哈比如说英语作业对我们很简单就是课文就才重背一遍、
1: 嗯、
0: 其实他就是再复习一下白天已经讲了一遍了他已经回忆起来了
1: 嗯，
0: 晚上背课文就是几分钟的事儿单词听写完了之后就不会错就过关了然后英语学案其实也很简单就是最多十分钟就能做完、
1: 嗯、是吧
0: 所以我这儿的孩子有的时候就是我们还上一个提高班
1: 嗯，
0: 七点才结束就七点的时候这些孩子所有作业都写完了提高班也上完了、
1: 嗯、
0: 背着书包跟家长在小区里家长帮着拿着书包然后两个家长唠着嗑这些孩子能玩到八点多然后运动也有了学习也写完了提高的培优的也做完了然后人家回去睡觉了他们都已经准备回去睡觉的时候有些孩子才姗姗来迟写完作业稍活动那么一会儿
1: 你说说
0: 对所以就是晚上省出来这个时间是很重要的而且孩子有成就感呢
1: 嗯嗯
0: 孩子觉得哎，其实你看作业也没有那么难所以有些孩子厌学是因为什么白天学一天了晚上回家这作业又这么痛苦、
1: 嗯、
0: 生活没奔头但是 是你要如果把这些弄得都很利索，孩子其实没在学习上没有那么大的挫败感，
1: 是吧？
0: 没有那么痛苦。
1: 嗯，
0: 对。然后咱们刚才说的是语文和英语啊，
1: 是。
0: 那至于数学呢，我就不多说了，因为数学这个东西真的是要有一定的天分的。
1: 是是是。
0: 我在数学上天分极低。
1: 嗯。
0: 我的文科很好，但我数学真的很差。
1: 啊、你文科也不错是吧？
0: 对、哦，是的，是的。我小的时候就是我上初中的时候，我们老师班主任是英语老师，选我做英语课代表，我当时还很不满意。
1: 嗯。
0: 我觉得我想当语文课。

0: 代表，对，所以就是，但是数学真的是不行。有的时候不是说你努不努力，数学这个东西，我觉得如果天分不好是需要点拨的。
1: 我有同感，
0: 对，
1: 因为我学数学也不是很努力，不是不努力啊，就不是很轻巧，它是需要很吃力的，需要很用力的，
0: 对，
1: 才能够把一道题弄得彻彻底底的清楚的。
0: 对，逻辑和空间感都不太好。然后，如果是这个孩子本身在学数学上，尤其是应用题上，其实从小学的时候你就能感觉出来，它不是那么的就是轻松和简单。
1: 是。
0: 那么，我觉得就是数学提前的，比如说学校的学，甚至是拓展的，他思维上的，你是要提前学的。现在有些孩子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学初中的数学了，我也没有觉得家长是卷或者什么。相对的，我觉得他真的了解自己的孩子。
1: 是吧，
0: 他是为了让孩子在学校学的时候他不那么觉得自卑，或者是那么大的挫败感，或者是拖他中考高考的这个后腿儿。
1: 其实孩子吧，对于学习好这些科目呢，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跟大家去来阐述一下，就是这个孩子的记忆力。
0: 对对，
1: 这个记忆力啊，他会让一个孩子的这个叫你叫智商也好啊，你叫理解能力也好呢，能起到很大的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比如说老师讲的这些内容可能没有完全的理解，但是我能把大致的记下来的情况下，那你再去回过头来，再去反思曾经老师讲过什么，其实呢他也能够起到很好的一个辅助的一个作用。或者说因为他的记忆力增加，与此同时他的理解能力也会成倍的增加。
0: 对
1: 啊，
0: 对，
1: 这是一个科学的一个道理啊，这不是林老师在这胡说八道啊。所以他的记忆力的增长显得特别特别的重要。所以有一句话我记得有朋友做教育的就说，说千万告诉家长，千万别用自己的方式把你天才的孩子培养成普通人。
0: 对，
1: 是吧？
0: 对，就是现在有很多家长哈，就是那个哎呀学习也没有什么用，哎呀我也不让他卷了。其实我看那个孩子，我觉得他是那块料啊。家长你怎么就断定他哎呀我们也不让他卷，我说白了是你不配卷，你这个家长担不起这个卷的所有的风雨，是这个家长承受能力不行，然后就告诉孩子就咱不用卷不用卷。为什么呢？你为什么就替你的孩子人生的那个高度做了一个决定呢？
1: 就是、
0: 就明明他能遨游万里，然后你就说咱打破这个笼子，能在这笼子边绕出去，就井底之蛙就行了。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后来我就在想，就是这家长不行嘛，他自己经不起，比如说每天晚上的陪伴，
1: 是，
0: 要讲解，要管，要跟孩子就是学习的时候鸡飞狗跳去互动，他自己扛不住。
1: 是，
0: 所以他就认为就是咱不跟人家卷，然后最后就开始用各种卷对孩子的伤害，然后来催眠自己和催眠他周围的人，尤其是他在周围有几个失败的，因为就是让孩子学习，最后孩子可能什么所谓的抑郁啦或者什么的，哇，马上就验证了他的这个说法。很神奇的是，他的孩子在他这样不停的暗示之下，也真的就不行了。
1: 你看，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孩子不行啊，并不是孩子不行，而是孩子的家长因为你错误的做法导致了他不行。这不是我们给孩子去来找理由，找这个去可以有借口的地方。确实是我们的家长的应该在这些方面，你就应该从一点一滴的入手去来了解到自己的想法和一些做法。他有的时候不见得是对的，是吧？多去学习，多去成长。所以我说这句话的时候不是批评大家，而是真心的希望你的成长，你的学习，对你的孩子，对你的家庭关系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好的帮助的。
0: 对，我也希望家长就是不要被周围太多的就是这种负面的声音影响。
1: 是，
0: 林阳老师，我知道有一些家长，比如说他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卷，他就要去找谁跟我的观念一致，然后他就把这些人加在一个小群里，
1: 凑大堆儿去，
0: 对，凑一堆儿，然后互相去验证。就说白了，如果他总看到别的孩子在学，人家成绩好，他焦虑，
1: 是，
0: 就他把这些人凑一块堆儿，他也容易不焦虑。然后如果人家要变优秀了，他还能把人拉回来，用他的观念去催眠这个群里的就是所有的人。
1: 其实想想这挺可怕的呢。
0: 对，就是很多家长，我就是，而且有些家长就是老说，有的时候他跟我说，我说了一段时间，他觉得哦，老师你的观念是对的，然后隔一段时间他就会说，但是我周围的人怎么怎么样啊。然后我就说，那你就做一个选择吧，就是你选择听谁的，就是你的选择，你的选择就是孩子的未来。
1: 没错没错。
0: 对，就那我跟你说太多了，说白了，你要是又累了，又不想努力了，你跟孩子最近互动的时候，你又想放弃了，那你就去听他们的话，是吧？
1: 其实如果遇到家长去这种态度来面对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家长他的认知首先就是一个错位的，其次呢，就说这个家长没智慧，
0: 嗯，
1: 真的，我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叫没智慧。
0: 嗯，
1: 如果你有智慧的话，你一定不会采取这种方式，因为你家孩子所谓的不好，然后你去找一些。

0: 些与你家孩子相同类型的家长去沟通、去交流，最终哦，不光我家孩子这样，他家孩子、他家孩子、他家孩子都这样，行，那我也就这样吧，那我心里就没什么可牵挂的了。OK，我也对得起我自己的这个一些所作所为了。行了，咱们大家都一起摆烂吧。你看，最终不就是这样吗？其实所做的一切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而非真正为了孩子。
1: 而且梁老师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真正优秀的家长，他不愿意发声，他也不愿意跟人聚堆儿，他也没有那么多负面的抱怨的，就是能跟你的观念相同的聚堆儿的，就是很就动不动抨击教育说卷的，就是本身我觉得就是都不是很上进，或者遇到了问题就是老想后退的，
0: 你看啊，咱们可能这个话题差得有点远了。有人说西方的快乐教育，我现在不是在批评快乐教育，我是在鄙视快乐教育。真的，你能够通过10年、20年之后，你再看到那个社会里的一些人，那些精英们，他们的从小的成长之路，一定不是快乐教育，一定是甚至比我们还卷的这条路走上来的。而那些普通的大众们呢，他们经过所谓的快乐教育之后，无论他从学识，无论他从一些认知上，他照我们来比是差很大一截的。所以当有一些不好的声音从外面传到我们内部的时候，大家一定要小心了。那么这种事儿呢，是经常会发生的。如果你一个家长，你不做到有智慧的去来看待一些事情，去来辨别一些事情，那我觉得最终吃大亏的一定是你自己，也不是别人。
1: 确实是这样，快乐教育我觉得真的是影响了中国教育10多年。就梁老师，我刚做教育那几年的时候，真的就是静待花开，快乐教育、快乐童年，哇，那时候好盛行啊。其实之前的孩子，我觉得就还好，也是比较愿意动脑的。
0: 我觉得我们这个所谓的快乐教育的话，你与西方的快乐教育相比的话，那是没法比的。西方的快乐教育那真是快乐，4年级了，可能是学习的是我们1年级的内容，那是差多少呢？是吧？
1: 但人家我们有福利有体制，它会兜底一些，对吧？它是不一样的。但是我真的觉得，就这2年好多了。前2年，我觉得家长魔怔了，就是让这个快乐教育给洗脑的。然后有很多家长，就是你要需要长期的沟通，他真的能意识到问题出在哪儿，然后这时候去帮助孩子改变。可是那时候改都很难了，但真的有一些孩子也有变化。可是我觉得这些年家长逐渐的是回归理性了，现在我真的有这种感受，他不是那么绝对的相信了，也好沟通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儿。
0: 没错，
1: 快乐教育我得说，有一部分孩子是获益了的。哪部分获益呢？就家长过于极端和较真儿的。真的是，包括什么样？
0: 反而是一种解放了。
1: 而且就告诉我们，就不要太卷呐，然后要看到孩子的情绪，重视孩子的感受。我觉得真的是帮助到了家长过分的、过于极端的那一部分。但是过于极端的还是少数，我们大部分都是平常普通人。
0: 没错。
1: 但是这一部分人如果要听的话，那真的是毁了。比如说，就是有一些家长，他对自己的孩子的能力水平他并不了解，他本身对这个孩子要求都低了。比如说这个孩子一开始刚上那个学的时候基础不好，其实就应该每天晚上多练练，假期多练练，可能你到2年级你都不用做这些事儿。可是他本身就不要求，对孩子的要求本身就是低的，完了他再被减负快乐教育一洗脑，他要求更低了，那这孩子真的是初六到底层去了。
0: 所以呢，就说让自己的孩子所处于这种我们叫所谓的佛系的一个状态，这一定是一个错的一个想法。孩子这个年纪，如果他不在这条道路上积极的进取，不去突破一些的障碍，努力的向前奔去，你觉得现在你就让他躺平，未来他可躺的时间可多了去了，是吧？
1: 对，而且我觉得还是要看家里的实力吧。
0: 是，
1: 你如果真的就是富可敌国，或者说就真的能替孩子兜一辈子的底，可以啊。但如果我们就是普通家庭，现在为什么要讲普通家庭怎么养孩子？你要看明白，所以还是那句话，你教育。

0: 素自信，所以我们要拒绝那些毒鸡汤的内耗，对吧？不要去盲目的佛系。
1: 对，我和李阳老师的观点是，我们不是说你一定要提前学，
0: 是
1: 我们的意思说你要根据孩子的特点，你不要过于排斥提前学，
0: 没错没错，
1: 也不要认为说提前学了他上课就不听了，你要知道
0: 我们抛弃叫一刀切的想法和做法，
1: 就根据自己孩子的特点。
0: 没错，
1: 如果你的孩子真的提前学了就不听了，那你要去提升的他是什么？你的孩子太容易就是被新鲜的东西吸引，稍微重复枯燥他就丧失兴趣，这是很大的问题。
0: 没错，
1: 并不单单是说提前学到底对不对，
0: 是是是，
1: 他到了高年级可能照样也是不听的呀。
0: 好，时间的关系啊，今天和欣欣老师呢就聊到这儿吧。然后呢需要跟大家去来告诉一个消息啊，也就是说欣欣老师呢前一段时间是在周六啊，在我们的电波当中跟大家来见面。那我们从下周开始呢就继续往前换，也就是6月15号是一个周一。我们要换到这个时间段了，
1: 对，
0: 提醒大家呢去注意来收听。
1: 对，我们直播时间变了，我们变成周一晚上了。
0: 是，好，那
1: 我们李阳老师，我们下一期的话题是，现在有很多家长就是有一个困惑，说我们小的时候特别讨厌父母看我们的日记，那现在的孩子手机我能不能看？就我能不能看孩子的手机，他的聊天内容，他浏览了什么网页？
0: 没错，没错。
1: 对，就是这个度不好把握。那现在就是网上有就毒鸡汤嘛，毒鸡汤一是那个就是我是你父母，我想看我就能看。第二个呢是我坚决不能看，绝对的尊重不能看。其实这两个都是毒鸡汤。
0: 没错，6月15号晚上8点，咱们一起来探讨这个话题。好，欣欣老师再见。
1: 好，大家再见，李阳老师拜拜。
0: 好，也和我们的听友说声再会。好，请您在明天晚上的时候继续来收听都市夜未央，稍后请继续收听由主持人小雨带给您的岁月橡皮擦节目。

0: 夜色如水，星光荡漾，这里是岁月橡皮擦，一档为银龄朋友精心打造的情感驿站，用声音抚平岁月的褶皱，擦去时光的尘埃，让生命在耳畔流淌出温暖的光泽。
1: 在这里，我们解读养老政策，为您铺展晚年的安稳画卷，聆听老年心理，细数岁月沉淀的喜怒哀乐，分享健康智慧，守护生命的从容与活力，漫游老年旅途风景，感受天地。

0: 间的辽阔与诗意，
1: 岁月如歌，时光如酒，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温度陪伴您在每一个夜晚，点亮心中的星光与希望。岁月橡皮擦，
1: 让每一个夜晚
0: 都成为您记忆长河中最柔软的一抹涟漪。

0: 用声音呢来抚平岁月的褶皱，点亮心中的星光和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在周一到周日的晚间九点到十点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岁月橡皮擦。问候大家晚间好，我是小雨。当然了，也欢迎大家能够拿出手机下载大连云的客户端进行同步收听或者是选择回听。栏目的互动方式呢是在微信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今天的节目呢我一点也不孤单哈。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讨论的是关于女性独立的话题。生活当中呢，现在的女性呢，可以说活的是越来越自由自在了。以前呢，大家会觉得说结婚生子是生命当中的必选题，但是现在好像是并没有了。可是难道说现在的女性就真的做到了独立了吗？当了妈妈之后呢，会希望自己是满分的。昨天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讨论了为什么说男士没有那么关注身材，而女士却是满满的身材焦虑呢？思想上有没有独立呢？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有请到一位嘉宾，这位嘉宾呢真的是活得洒脱而自信，但是呢其实他又拼事业又拼家庭，可以说样样都是成功的。他是如何诠释女性独立的呢？如果说今天的话题能够触动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的心弦，欢迎大家能够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下您的所思所想，订阅号当中搜索关注大连都市之声。
1: 大连都市之声，
2: 大连都市之声，
3: 大连都市之声，
4: 大连都市之声，
5: 大连都市之声，
6: 都市之声。
7: 搜索关注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节目互动，权威推送，视频直播，天天都有新发现。
8: 都市广播，听见城市，遇见无畏。都市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

0: 现在的女性有没有枷锁呢？其实我觉得枷锁也很多，更多的好像不是外界，而是自己给自己的枷锁。年轻的时候呢，要漂亮，身材要好，学业要好，事业要好。成为妈妈之后呢，希望自己尽量成为一个贤妻良母，要成为接近完美的100分的妈妈。可是生活当中没有标准答案，也没有所谓的完美的模板。而如果说真的陷入这样的思想的牢笼当中呢，就会有各种桎梏。那今天有请到的这位嘉宾呢，刚才也说到了他的身份是非常多重的，他有没有凹所谓的完美的人设呢？我们欢迎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也是我的好朋友，我们的韦倩。韦倩你好。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锁定我们的调频 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我们的岁月小品茶。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有请到的是一位，刚刚经历了哈，对于母亲来说一次非常重要考验的我们的孙韦倩。韦倩晚上好。
1: 你好小雨，晚上好，大家晚上好
0: 啊。好，大家刚才可能没有听清楚哈，这个韦倩的声音永远是充满了朝气。孩子今年是刚刚结束了中考是吧？
1: 对，是的。
0: 这一年过得怎么样？
1: 挺好的
0: 啊，挺好的呀。
1: 对，跟之前的十几年是一样的。
0: 是吗？没有因为这个初三带来很多的焦虑吗？
1: 刚刚上初三的时候会有一点，因为就是在你迎接这个挑战之前，当你对它未知的时候，其实你会有一些这个焦虑。但是等到你真的进入到那个生活了之后，你会发现好像

0: 其实跟别的日子也没有什么区别，每天还是一样的过，所以就慢慢的就放下了。
1: 其实伟倩自己从比如说我是朋友，包括很多外界的人给你贴的标签可能会非常的多哈，自己创业，原来也是名校毕业，还有留学的经历，然后也是打工女王，好像很多的身份你都兼顾了，家庭很好，然后还有两个特别可爱的儿子。其实这些东西加到一个女性身上，其实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平衡，平衡太重要了。但有的时候平衡意味着你被割裂，因为每块你都要兼顾。
0: 对对对，
1: 有没有这种割裂感？
0: 其实没有，就是对，因为我觉得就是没有，我没有刻意的去平衡，我可能更多的是我的内核是相同的，然后去面对每一个身份的时候，其实在你面对每一个身份的时候，其实只是你的这个行为和你的对象不一样，但是你这个人的主体还是保持你自己这个样子的，所以说其实没有太多那个感觉。
1: 其实我觉得人最高级的一种自我认知就是时刻都知道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什么。但这个点其实非常非常的难。
0: 对，因为我们会把自己装进角色里。你可能会觉得说我是妈妈，我应该怎么样？然后我是这个老板，我应该怎么样？然后我是员工，我应该怎么样？其实没有一个固定的这样的标准，在我看来。
1: 但是你能保证你做老板的时候和你做妈妈的时候是同样的你吗？不可能吧？
0: 你从行为上可能就是，我因为我在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都会站在一个试图理解对方的角度上去做这个事情，当然他很主观啊，他很主观。但是就是基本上来说我们还是保持的，我基本上保持的还是一样的状态。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亲子之间的一些矛盾主要是我们会有一些比较，比如说孩子从我们中国的传统理念来说的话，争取要比我们这一代要强，要好。然后呢，其实孩子也非常的出色，但是因为你太出色了，所以也会有个比较。你会有这种所谓的失衡吗？
0: 会，在他很小的时候，我其实是一个很喜欢复盘和反思的人，所以在他特别小的时候，其实在他刚一上学的时候，因为我是一上学就是学校的第一名，但是他一上学就是他人生第一次参加比赛，是很小几个月的时候参加商场的一个爬行比赛，他就是最后一名。
1: 好卷呢。
0: 对，他就是最后一名。然后而且他在这个路上他就东看看西看看，而且他小的时候我发现他会在别人争夺玩具的时候，如果别人拿走他玩具，他就说那我再去找另外一个。哎，我觉得那这个也很好，他没有那么执着，至少他不会痛苦。所以就是在慢慢的跟他相处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慢慢的放下了。因为人一定会这样，你会觉得说我是这个起点，那孩子一定是在我之上的起点。但是我就从他跟他相处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了他其实有优于我在其他方面的优点，所以我觉得那就好嘛，就接受就好了。也是慢慢接受的。
1: 其实女性我觉得最难独立的应该是两方面。我们先来说从我们自身来说，就是很难独立的就是这种母子之间的关系和平衡，因为我们曾经真的是一体的。而且从很多中国的传统思想来说的话，就是我们总是两代人或者是几代人捆绑的特别深。那你成为母亲之后，有觉得你的独立性有被剥夺了吗？
0: 我觉得独立性没有被剥夺，但独立的时间确实被剥夺了。这个是很现实的。但是在这个被剥夺的同时，其实我会觉得我跟孩子其实是两个独立的个体。因为在他生下来的第一瞬间，我说诶，这个小孩是谁？对，很多人说他看到孩子以后说，但是我就觉得诶，有点不熟，但是又有点熟。所以我跟他是就是紧密连接但是又相对独立的两个个体。所以我一直跟他是以这种方式在相处。
1: 哎呀，我突然觉得这句话诠释的好深刻呀。就是我曾经哈就非常自我的认为说我的女儿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后来我在跟别人聊的时候，我发现就是他是跟我和跟他的爸爸截然不同的个体，他完全从思想上，从行为上，从诸多方面是一个全新的人。
0: 对，对，实际上就是我觉得这一点上，有的时候我们其实也是被孩子教育了，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有妥协，就是我们要承认是有妥协的，因为他不是我们期待的那个样子，但是出于我对他的爱，所以我就接纳了这个事情。但是在这个接纳
1: 以后，这个爱当中带着无奈。
0: 对，然后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当你接纳了以后，你就发现他更多的优点，因为你不再用你的标准去要求他，然后你不再 让他活在你的期待里的时候，他就反而会给你很多很多的惊喜、
1: 嗯、
0: 所以我收获了太多的惊喜，
1: 嗯，
0: 然后就让我放下了我曾经的那个执念和要求。
1: 刚才说独立性没有被剥夺，但是独立的时间独立的空间都被剥夺了。那这个时间和空间其实它就是独立的一部分呢、啊、当时有不适应和调整吗、
0: 嗯，会有的。因为在因为我在生孩子之前是做公共关系这个领域的，然后每天都是很风光的嘛。然后到有了孩子，因为这个行业其实很难，就是照顾到家庭，所以我就停了这个工作。但是我曾经的前同事依然是每天打扮漂亮风风光光的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活动现场，然后那个时候确实是挺难过的，很难过，尤其是有了朋友圈以后。就是像小雨刚才说的比较，就是刚刚你看到说我为什么要在这儿就是做这个事情，但是同事们还是就是光鲜亮丽的。嗯，对，一定会有这样的一个过程。
1: 你会有那种牺牲感吗？
0: 牺牲感，
1: 嗯，
0: 也会有一些，但是其实我在这一点上其实可能因为我们现在都在讲一个代际传承的这个话题，我其实想从我刻意的想从我这一代来切断这个事情，所以我其实是在抗拒让我自己有牺牲感的、
1: 嗯、
0: 其实它不是非常的自然，嗯，但是我是会刻意的去抗拒说让自己有这种牺牲感。
1: 我能理解。
0: 嗯，对，但是可能是有的。
1: 嗯， 嗯，
0: 潜意识里一定是有的。
1: 嗯， 嗯， 嗯，所以到现在我觉得经历了老大又经历了老二，现在应该把这种独立性诠释得很好了，然后又重新开创了自己的事业。
0: 对，
1: 然后朋友圈发一下让他们羡慕一下我们。
0: 对，毕竟他中考的前一天我还去看了东北朝。
1: 这真是难得的松弛感哈、啊。
0: 对，
1: 好，其实我们从这一层说完之后，更难剥离的一种是我们跟母亲之间的关系啊。其实我们跟母亲也曾经是一个个体。
0: 对，
1: 而且我知道这个伟倩从小就非常的出色，非常的优秀，但不代表出色和优秀就一定会得到肯定，是吧？
0: 对，是的，尤其是我们上一代的这个母亲，因为我妈妈她本身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女性，嗯，她就是非常的要强，嗯，用咱们的话来说，嗯，但我其实是一个不太要强的人，我从小的优秀其实是在她的要求和推动下，哦，才去做到他所期望的那个样子。
1: 我特别想这个深究一下、嗯、你所谓的不要强，这个不要强是你真的觉得你的个性是这样，还是说跟母亲有个比较，或者是说我们说会有一种隐性的抵抗？
0: 对，会有一些隐性的抵抗。首先从底色上来说，我可能就没有一个事事都要争第一的这样的一个，是就是从底色上来说、哦、其实我没有，就是是不是第一都没所谓。
1: 其实从底色上你更、哦、孩子更像你，玩具抢走了算了我再拿一个。但是妈妈告诉你不行，抢回来。
0: 对，就是因为就是我觉得就是世界这么大嘛，对吧，就是其实好看的花很多，我不一定非得喜欢这一朵啊、
1: 嗯嗯。
0: 但是可能上一代的人他对你会有一些要求，就是在他最初发现可能你有一些天赋或者有一些什么时候，他就要求说你一定要极致的发挥你的天赋。哦，那但是其实他的问题是他。

0: 观角度看待世间万物，捕捉乐趣，制造乐趣，一切皆可有趣，有范儿就能得到梦寐以求的结果。用积极的心态播种，收获闪着光芒的生活。FM 九九点一，大连电台都市之声，有范儿有生活，九九一，范广播。
1: 每一场对话都是心灵的触碰，每一次相聚都是知识的积累，守护生命之美，呵护银铃岁月，银铃会客厅，让智慧与温暖同在。

0: 好，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99.1大连都市之声广播，收听孙悦小品茶。今天的节目当中邀请到了我们的孙伟倩，再次和大家打招呼。伟倩晚上好。
1: Hello， 晚上好。
0: 嗯，刚才说到了哈，我们如何保持跟很多有血缘关系的人的一种奴隶，但是呢好像女性进入婚姻之后的话，我们身边那个人虽然没有血缘关系，但是因为有了孩子，我们辗转也有了很多密切的往来。有人对于这个婚姻会有不同的诠释啊，好像有人说人到了中年之后，所谓的婚姻关系最好的状态就像是公司一样，各司其职，
1: 合伙制，
0: 合伙
1: 人。
0: 婚姻最开始来的时候，对于女性来说可能是美好的，但是有了孩子之后，还有多种关系的一种杂糅之后的话，也会带来一些复杂的影响啊。你的婚姻总体来说是非常幸福的，是吧？
1: 对，就是这里面就是前期呢，就是还是我说的，就是以妥我所有的这个都是以前期的妥协开始的，
0: 是吗？
1: 对对，就是可能作为双鱼座来说，包容性比较强，然后也比较愿意去试着去理解别人，而且有很多事儿你就觉得其实大事化小嘛，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是我一直都是无论对哪个关系，我都是觉得就是抓大放小。这个还挺重要的。但是后来我发现那些事情，虽然我从主观意识上希望它过去，但实际上它在你心里并没有过去。这样长期积累其实它是会产生一些问题的。所以说就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是在不断的这个学习消化，然后理解，然后一直到最后这个变成我自己的一个这个主体性的一些想法。
0: 刚才说到了，说有了孩子之后，曾经非常光鲜的职场女性也要退居到家庭生活当中了。其实当时跟老公会有一些商量吗？
1: 对，会把怨气都放在他
0: 啊，是这样的，跟孩子没有牺牲感，但是我这个牺牲都是为了你，还在老公这。
1: 对
0: 啊，但你老公也是一个包容性很强的男性吗？
1: 对对对。会，就是因为我还是比较会沟通的。我算是一个比较会沟通的人。然后我会试着去把这个事情都讲清楚，或者是一些去理顺。甚至说，但是其实在婚姻以后，就是尤其有了孩子以后，你会发现夫妻之间有一个产生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你每天很多的对话都是事务性的对话。时间久了之后，你就发现哎，没有一些情感上的交流。就是真的慢慢会变成合伙人。
0: 对，你今天把孩子怎么安排，我明天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我明天加班，所以你能不能抽出时间照顾一下孩子。
1: 对， 对，
0: 我们经常会这么
1: 对
0: 话。对，
1: 是的是的。然后但是我更多的是我去处理所有的这些事情。所以我其实之前大概一两年前，就是也有跟其他的就是就是婚姻非常的和谐完美的，这样就是从来不见他们吵架。然后我就问我这个朋友，他说哦，你们那种形式不是大女主，是大男主。我说那这个差别在哪？他说大女主是让你首先要接受和认同你自己作为女性的这个身份和角色和能力，而不是你把所有的东西都大包大揽在你身上，那是大男主。就是你不能替另一半去做他本应该他承担的那部分的责任的部分。我当时也是恍然大悟。
0: 你这样说的话，你看我的瞳孔也在放大。
1: 对对，他说就是大家在这个家庭里面都有各自的角色。他说为什么男性承担一点点的家庭事务就会被大家夸，可是当女性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大家就觉得是应该的。他说这不对。那就是你每个人都要认清自己的性别角色，然后家庭。

0: 平分工，它并不因为你是男性或者女性而决定了你在这个家里的分工，应该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哦，他当时说完之后，我也是觉得。是，因为我之前会觉得说，那我可能能力比较强，然后我又要支持对方，那我就要把家里家外都承担下来。他说，那这不是女主呀，你这是男主呀，或者
1: 有
0: 是你
1: 道理。
0: 一个人做了男女两个人的工作呀，那他久了之后，你一定会有怨言呀。
1: 对，
0: 哦，
1: 而且
0: 对。
1: 男士他也会觉得有压迫感，其实他并不是完全享受的。
0: 对，他也会，他就是你久了也会有怨言，因为你会情不自禁的表露出，当他坐在那里玩游戏的时候，你可能会情不自禁的摔一个碗呀或者什么的。然后他一直在讲，我就一直在回想这个过程，所以我后来也慢慢的，就像刚才小雨说，对独立的理解也产生了一些，就是自己去消化这个去理解这个独立的不一样的这个意义。因为原来我觉得独立是什么，就是我什么都能自己做，哦。但后来我发现他不是，独立他其实不是这么孤立的，他是要合作的，要链接的，就是在这个合作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那个角色和自己的那个部分，保持好自己的那个，然后大家一起把这个工作给完成好。
1: 对，当我们刚才中间间歇的时候，我还跟伟谦说呢，其实我们关于独立有完全不同的自己的理解和诠释，其实这就是人的底层的意识形态，它完全会影响你的很多的表象。
0: 所以就是我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是不断的也在变化，就是我的心态、我的行为、我的想法，哦，也在不断的变化。我也在吸收其他就是更优秀的这样的女性角色，她们在这个生活当中的这些优秀的这些方面，也会去思考，这个我们的之间的差异在哪？
1: 其实我和伟倩基本上是年龄相仿的。我特别想问一下，就是你现在回头想，也许我们的生命不长也不短，40多岁哈，就是你在想，你更喜欢哪个阶段的自己？
0: 其实我很喜欢现在这个阶段的自己，就像刚才我们见面也说状态很好。其实我经历了就是一些变化呀，一些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对抗呀，然后冲突呀，然后在那之后，然后就是一个全然的理解了所有的逻辑和行为等等所有的这些规则的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就变得特别特别的松弛，现在就是是真的从内而外的松弛，
1: 哇，松弛感其实是最难得的一种状态，也是大家最向往的一种状态了，
0: 就是没有那种丫鬟，有的时候可能你表现出来的，双鱼座不喜欢把这个负面的东西带给别人，然后可能你表现出来的都是说哦没关系无所谓，但以前其实不是说真的从内心里接受的，现在是完全能够理解，也能从内心里接受，
1: 有没有看那个鲁豫和那个张泉灵他们的对话？然后特别是，其实他们聊了很长时间，3个多小时哈，方方面面，他们就是截然不同的人啊。但是两个主持人又非常的通透，又非常的契合啊。后来他们聊到这个两性关系的时候，有一段特别经典，鲁豫就说：“怎么可以在我工作那么忙的时候，我要发个信息，还要考虑对方的感受？既然是爱的话，不就应该纯粹、热烈、直白吗？”然后大体的原话记不住，大体应该这样哈。张泉灵就说了说：“说我给对方发信息的时候，会反复的想一下，揣摩一下。如果觉得会想对方看到信息之后是什么样的
0: 什么？
1: 状态，如果不合适的话，我会把它删了，重新发。你会是哪一种？
0: 对，我是会是他的那一种，
1: 你会是张泉灵那种吗？那咱俩真是截然不同。
0: 对，是的。所以就是，其实那个我有看很多张泉灵的直播嘛，因为他也在教孩子写作呀什么的。就是我也是个非常擅长写作的人，就是我觉得可能包括我，其实我儿子这次中考最让我难以接受，就是他作文只有41分，就是。我说我现在闭上眼睛，眼前都是41这个数
1: 爱
0: 字。
1: 的接纳，
0: 对，然后我就觉得说，那我要怎么样去跟他分享说，写作其实是一个愉快的，是以小见大的一个事情。在这个就是，尤其刚才让你分享这个张泉灵的这个表述的时候，我发现其实因为我也是这样的，我可能会去，比如说我假如坐在咖啡店，然后会有人走进来，我就会说，哎。看他的行为，他的神色，我就说，哎，他可能应该刚刚经历了什么？哦，其实这是写作的一种训
1: 你
0: 练。
1: 好适合当作家
0: 对，
1: 呀！
0: 其实这是写作的一种训练。哦，对，就是，但是我之前是发现自己有这个天赋，但是没有在这 这一方面再去深入的去做，但是我特别喜欢观察别人，然后别人的行为，然后我也特别喜欢从他的行为背后去猜他曾经接受过什么样的教育，然后什么样的这个故事，然后发生过什么什么的，我觉得这个特别的好玩。
1: 白羊总会觉得好累呀、啊，
0: 是吧？是的
1: 啊，所以就是我们在回溯，现在特别喜欢自己这种松弛感。我们也说到了，其实松弛感它绝对就是独立的一种表象。
0: 对，就是我觉得，第一就是你的独立，第一你不要打扰别人。对，就是你的独立不能打扰别人。那第二就是你的独立也不能被别人打扰。你要很清晰自己。我为什么发现我就是完全的松弛了、是因为以前我是一个朋友很多的人，我也比较在乎别人的这个看法。那所以就是当别人邀约你的时候，我是从来没有拒绝的，或者别人对你发出请求或者帮助的时候，我是没有拒绝的。我甚至有的时候为了帮朋友会去再去托我自己都不会开口去求的人。
1: 那我们完全一样。
0: 对，然后但是后来我尤其是这半年来，朋友们都发现我有很多的变化，还是说就是不会在很多的聚会上看到我呀，也不会在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场合上看到我呀，他们说你在忙什么，其实我没有忙什么啊，这样大家是不是都听到了我没有忙什么，
1: 你就是不想搭理他们了，都听到吧
0: 我就是觉得那个时间可能对我来说他并没有给我更多正向的这个帮助
1: 回馈，
0: 对对，就是没有给我更多的正向的能量，然后呢，就是但是他也没有就是让我就是给我负面的这个东西也没有，但是他没有什么收获。
1: 我特别觉得就是到了一定的年岁之后哈，就我们会觉得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非常的宝贵。
0: 对，没错。尤其是现在我的时间越来越属于我自己，因为毕竟孩子们都大了
1: 我还没有熬出来
0: 所以我全然的有自己的时间。所以就是我觉得包括比如说我们一起在家里的时候，跟孩子一起在家里的时候，我会就是把每个人的这个区域都弄好，咱们大家谁都不要没做好自己的事情，
1: 画片吗？
0: 对，画片，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要那个。然后我会说，那这一片你负责的啊，这个卫生没有搞好，来过来搞一下，这样的。就我们会提前定好规则。也是有责任制的。
1: 我发现是这样的，就是规矩有的时候会让你的生命变得简单而顺畅。
0: 对，没错，就是我觉得就是在家里定规则定规矩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
1: 所以当很多女性在我们的关系当中各种各样的关系当中理不清的时候，其实你完全可以定个规则，而且那个规则有的时候并不一定要得到别人的首肯。
0: 对，
1: 你可以有自己的规则。
0: 对，是的，
1: 你把自己的规则守好了你就舒服了，至少。
0: 对，你首先守好自己的规则，然后你再把你自己的规则，为什么你要定这样的规则，去告诉对方。我觉得这个一个好的一个沟通，当然很多男性他其实是不太愿意听你沟通的，因为他当你沟通的时候，很多男性会自然的有这个应激反应，他认为你是在指责他。这是一个非常天然的一个反应。那就是贵在长期坚持。
1: 就我一直在跟我女儿和我老公灌输一个理念就是我们是一伙的。
0: 对
1: 啊、
0: 对，
1: 就
0: 是
1: 这点特别好用。
0: 对
1: 啊，然后比如说我今天晚上上班了，他爸就要考他英语单词哈，我女儿英语是他最薄弱的一环，我们是英语不达标就不能看 iPad 的。我走的时候千叮咛万嘱咐，合作共赢千万不要对抗
0: 对，就是大家都做好自己的责任的一部分。所以就是我的孩子们他们也很独立，但是因为我先生他本身就是一个很独立的人，所以我们就呈现就是他是一个天秤座，然后我其实我的星盘里有很多的天秤，其实我们天然的就是比较独立的那种这样的人。所以孩子们其实也是。
1: 你小的时候应该是一个特别不独立的小女孩吧？
0: 哪个方面呢？就是生活上还是
1: 不？我觉得思想上，因为被妈妈管着，
0: 对，
1: 但是你是一个抗争要得到独立的那个女孩。
0: 对对对，我会一直在抗争。
1: 但有的时候发现越抗争越不独立。
0: 对，其实 对，你说的这一点特别对，就是其实你对他的抗争反而是你的对他的依赖的一种表现、
1: 嗯、
0: 如果说你真的能够独立出来、嗯、其实他对你就不会产生影响，他对你产生影响了就说明其实你跟他的这个链接是非常深的，就是你其实对他是非常深的依赖的。
1: 其实从心理学角度就是说你越在乎什么、
0: 嗯、
1: 你越被什么牵绊着、嗯、
0: 对
1: 啊、但其实从普通话的东北话来说的话就是太把他当回事儿了。
0: 对，确实是是这样的。嗯，所以我其实前几天刚跟我妈

0: 他交流了一下这个事情，他就觉得说我一直在反抗他，我一直不听他的，一直不在乎他说什么。
1: 但其实这证明你跟阿姨还是很好的，你们还能把这个东西掰开了揉碎了来讲。
0: 对，就是因为我先走出了这一步，就是去跟他沟通的这一步。然后当他说这个的时候，我就跟他讲了所有包括五点钟去机场还要打扫卫生的这些事情，我就告诉他。那小的时候其实以前我是不会说这些事情的。
1: 但他会不会非常有成就感？看，管你有用吧。
0: 但是我们那个就是其实我们的交流还是蛮激烈的。对，所以但是当我讲了这些事情以后，好像他也稍微的软下来了，就说话的口气啊包括这些，可能他也曾经没有想到说其实我这样的一个方式是对他的在乎或者对他的在意，我只是没有表现出来。
1: 好，我们在小女孩的时候的话，我们是希望自己独立，但是很难独立的一个阶段。后来你有个出国留学的经历，那个时候可以说你就要独立了，也在现实逼着你独立。你说你觉得那个时候的你独立吗？当你是少女的时候。
0: 我那个时候是必须独立的，因为我在国外要完全处理所有的，自己处理所有的事情。但是我发现就是那个时候才是我开始理解妈妈对你的情感的一个关键的一个时刻。
1: 突然觉得有妈妈管也挺好的。
0: 她其实因为她也不是一个非常愿意表露这个柔软的情感的这样的一个人，所以说就是其实在我出国的前一天，她在家擦了一晚上的地。一直在擦地，
1: 因为她焦虑舍不得。
0: 所以其实她是舍不得的，但是就是她从来不会说她舍不得，她说你快滚蛋吧。
1: 我上大学的时候回来，我妈也说，我们临走的时候我说妈，你给我200块钱。我妈拿200块钱甩我身上说，下个星期不准回来。
0: 对，所以他们表达的那个方式，包括我特别喜欢吃干烧鱼，然后后来家里人跟我说我出国的一个月的时候家里聚会，然后我妈妈看到干烧鱼她就哭了，所以就这些事情她不会跟我去表达，所以这就是我们之间的问题，就是情感沟通上的问题。所以说我跟我的孩子之间，我会在他们面前表达我所有的情绪，好的不好的，然后包括跟我儿子，我会给他讲，
1: 你这期节目既不能让妈妈听到，也不能让儿子听到，也不能让老公听到，也不能让朋友听到。
0: 对，所以我其实没有那就是我其实一直想找一个，就是我的目的就是标准一直是要么势均力敌，要么就是就基本上是势均力敌的一个状态，
1: 一定要是互强的状态。
0: 对，所以就是导致我虽然很喜欢谈恋爱，但是一直没有成功。
1: 就是我必须是你身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站在你的身旁。
0: 对，是的，所以就是这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诗，就是志向树是我特别喜欢的一首诗。
1: 那
0: 经常会
1: 觉得现在的先生，你和他是这样的关系吗？
0: 是
1: 合作又独立。
0: 对，是的，就是尤其是刚开始前期的时候是比较明显的，因为我们都有各自的领域，各自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但是就是在慢慢相处当中会发现啊，就是其实男性他其实比起你来说他更像小孩儿，对，他可能就是会
1: 至死是少年。
0: 对，可能有时候需要你照顾的其实更多，从情绪上呀从这些方面可能会更多，就是男性更多的其实是依赖于女性的，但是可能在生活的这个一些这个物理层面的这样的一个生活上的状态上，可能女性依赖男性更多，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的吧。但是我最开始只是喜欢谈恋爱而已。
1: 就我们的生命其实一直在追求独立，后来发现你很难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是独立的。
0: 对，你不可能是一个割裂的这样的一个独立。我觉得你的独立，我一直觉得独立，所谓的独立性就是你保有自己的特色，自己的想法，既不要影响别人，别人也不要影响你。
1: 其实有没有发现，包括我现在跟你聊完之后，我发现其实你，我们通过独立是总在想一种对抗。但我今天在节目当中，因为你对我的一些引导哈，我发现其实独立有的时候是你放弃你自己对自己的对抗。
0: 对，是的，没错。
1: 就我总觉得说这个时间如果说没有孩子，没有什么样，我自己怎么样就怎么样。其实你那刻哪怕他们都在身边，你也可以自己怎么样，你的思想还是独立的。
0: 对，就是那一刻他在身边，尽管他在身边，但是我也不认为是他们占用了我的时间。这个是我的一个跟他们相处时候的一个想法。
1: 而说到独立的话，大家会想到孤独。
0: 哦，我觉得这个完全不是一样的。我觉得独立是你具备能够自己处理，无论是生活上、思想上，就是你具备这种独立的能力。但是不代表说你

0: 立，你就跟别人是没有链接和关系的。
1: 嗯，
0: 哦，我觉得这个是不一样的。
1: 嗯，你看，这又是双鱼和白羊的不同。白羊说：“让我孤独吧，我好享受孤独呀。”所以你看了一个词，在不同人的这个思想意识当中，它的褒贬都不太一样。
0: 对
1: 啊啊，
0: 对，没错。
1: 好了，这个觉得时间太快了哈，看一下时间，我们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围绕的所谓的是女性的这样一个独立的话题，但是好像从一个女性各个方面的侧面都做了一个展示。我们从侧面的维度，从时间的维度，从小女孩一直到身为女性的这样的一个中年女性母亲的维度都做了诠释。就是我觉得现在的很多对谈是没有意义的，但如果说能给大家一点点小小的，比如说愉悦感也好，
0: 对，
1: 价值感也好，
0: 对，
1: 或者是说呢有一点思想上的小小的一些碰撞也好，我觉得这就是我们今天在这里聊一个小时的意义所在吧。
0: 是的。
1: 然后也特别欢迎韦倩，如果说生活当中有更多的一些感悟，对独立，对女性，对生活，对其他方面有一些认知感触的话，可以来节目当中跟大家共享，好不好？
0: 好的，
1: 好，那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0: 好的，非常感谢大家在这儿听我们唠了一个小时，
1: 是不是有点恋恋不舍？
0: 会有一点，
1: 好希望
0: 下次再来。
1: 我终于知道为什么像鲁豫他们现在做播客一桌能做这个三四个
0: 小时、
1: 五六个小时了，原来真的可以聊很多，
0: 对，
1: 是吧？
0: 就很有意思，
1: 是啊，意犹未尽的感觉。希望如果说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完这期节目，就能说怎么这么快结束了？那证明我们俩今天晚上还挺成功
0: 的
1: 啊！好，也祝大家晚安了。然后最后带来这首歌来自周慧的《我很快乐》，希望大家都能快乐，也祝韦倩快乐，好吗？
0: 好的，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

0: 上一秒还在海边踩沙踏浪，
1: 下一秒汇入车流，都市繁忙。
0: 偶尔约上三五好友，来一场刺激的户外体验，
1: 又或是约上闺蜜，品味悠长的广式下午茶时光。
0: 美好生活千姿百味，
1: 让空间交错在分秒之间。
0: FM 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生活浪漫的很大连。

指针拨动年代的卡带，点播中流淌着青春未灭的旋律，从音乐的纹路里打捞出被时光封存的心跳。听，这是穿越时空隧道的通行证，别急着快进，让音乐

一次旧时光，按下这台永不生锈的音乐时光机，音乐永恒，回忆不老。

爱大连就听99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调频 FM 991，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现在正在为您直播的是音乐时光机，我是苏浩。

我们的节目会通过大连云、蜻蜓 FM 和喜马拉雅客户端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都市之声，跟我们进行互动。今天大连多云，白天最高30度，哈，夜间转中雨，最低24度，西南风4到5级，空气质量状况为优，湿度比较大，体感闷热。白天呢，这个湿度比较大哈，出门请擦好防晒，短袖搭配薄外套。晚上大概率会下雨，下班放学记得随身带把伞哈。海边风比较大，晚些的时候尽量少待在岸边哈。开车留意哈，夜间的降雨，会把这个路面给打湿啊。

0: 上午天气不错，可以去星海公园逛逛哈，散散步，吹吹海风。中午呢比较热，优先可以逛逛商场、图书馆之类室内的场所。傍晚可以早点回家，避开夜间的降雨。有空买点瓜果冷饮解解暑啊。最近呢，咱们大连亮相了一台重达45吨的这个巨型 AI 机械啊，神驼图图啊，足足有9.8米高，能互动还会做动作，科技感拉满啊！不少市民专程跑去打卡拍照啊，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呢？
1: 请闭上眼，开通耳朵。让撒哈拉的驼铃穿过电波，尼罗河的风正亲吻你的耳膜。伊瓜苏瀑布在轰鸣，在亚马逊雨林仰望星河，穿梭在故宫的红墙黄瓦间，流连于贝加尔湖畔。跟着耳朵去旅行，世界比想象更

好寂寞是范玮琪音乐光谱当中一道幽微的蓝哈，它不像是那些声嘶力竭的悲歌，反而以一种近乎于透明的诚恳，摊开了寂寞最原本的样貌。在编曲上，钢琴与弦乐编织出了空旷而安静的空间感，仿佛独自置身于华灯初上的城市房间。范玮琪的声线一贯的温暖当中带着沙哑的质地，在此刻不再是洒满阳光的拥抱，更像是一盏在深夜未曾熄灭的灯，光线柔和却照的影子分外的清晰。他不是在对听众倾诉，更像是一场冷静的自我对谈，将热闹是他们的，我什么也没有的普通心境吟唱成

一种共通的生命体验。这首歌的最动人之处在于它处理寂寞文艺的手法不是沉溺，而是凝视与和解。当唱到你会不会还爱我，歌词升华到对存在本身哲学的叩问，它告诉你寂寞并非残缺，而是内在丰盈的开始，也是认清生活真相之后依然温柔面对自己的勇气。他让听者明白，高质量的孤独远胜于低质量的狂欢。这份好寂寞，最终成为一面澄澈的镜子。我们从中照见的是那个卸下了所有社会角色之后，真实、完整而独立的自己。

周杰伦的《告白气球》在时光隧道里翩然绽放，张信哲的《信仰》正温柔口气轻跳，陈奕迅的《十年》流转成星河，孙燕姿的《雨天》迷失了谁的青春回忆，经典永不落幕，重返滚烫年华。

在蔡健雅以及他编织的《情爱光谱》当中，《你快走开》并非是一首凄婉的挽歌哈，而是一道划破了沉溺夜空决绝的闪电。他处理的并不是失去之后的哀伤，而是深陷泥沼之后一场至关重要的自我救赎。编曲上那把吉他以干净利落的节奏推进，如同一声一声清晰而明快的心跳敲打在迷茫的夜色里，他没有繁复的铺陈，只有谭雅那略带沙哑的嗓音流出的最坦诚的空间。他的声音在此刻也褪去了近念的哀伤，也不同于达尔文的释然，而是一种带着疲惫的清醒，一种在无数次妥协之后终于凝结起的硬冷的勇气哈。歌词当中最绝妙的就在于他的驱离的姿态，你快走开四个字剥离了情歌当中惯有的迂回和不舍，成为了一种斩钉截铁的宣言。他驱离的不仅是那个曾经让自己痛苦的恋人，更是那个在爱中委曲求全、习惯了等待与伤害、软弱的自己。这并非是无情，而是一种痛彻心扉之后的顿悟，你的存在本身就是我痛苦的根源。于是这首歌升华为一幕现代都市的预言，它讲述的并不是你为何不爱我，而是我为何允许你如此伤害我。在反复的吟唱你快走开中，完成了一场沉溺过去的决裂的仪式，那离去的背影最终指向一个重新夺回主权准备再次完整起来的自我。它不是结束的句点，而是通往新生的一道被用力推开的门。

张音符在年轮里生根，每段旋律都是寄存在秘密的树洞。凌晨三点的一语，早上的起床气，把你的心事告诉我，把秘密藏进时光里。音乐树洞，让每个孤独的心都羽化出爱的翅膀。

在刘若英的音乐与人格的光谱里哈，若要找到一种花香来为其作注，那必定是栀子花。它并不属于喧嚣的玫瑰或者是遥远的百合，而是初夏午后悄然弥漫于弄堂和庭院的一种安静而神秀的芬芳。这种花的意象与刘若英的气质浑然天成，她的歌声一如栀子，初闻是清甜的，带着为爱痴狂的纯粹与勇敢，细品之下根茎处却泛着后来的微苦，那是岁月沉积之后懂得的释然。她从不以热烈的情感和灼伤这个听者的耳朵哈，只是那样淡淡的唱着，任旋律如花香般一层层渗透你的记忆，在你心头泛起潮湿而温润的涟漪。而栀子花所代表的更是一种知性的深情，它洁白无瑕，是很爱很爱你当中的那种成全的无杂质的爱。它绿叶长青，象征着一辈子的孤单哈，那份安静与坚守在内在的丰盈。刘若英的文艺从不在于伤感，她总能淡淡的哀愁之后让你看到一种如栀子花般坚韧的生命力，即使是无人欣赏，也要在属于自己的季节里认真的盛开，认真的芬芳。最终刘若英与栀子花共同构建了一个充满留白的美学世界，那是花香萦绕不散，仿佛她的歌声里有未说尽的故事与情愫，不强迫不侵占，只是静静的存在，成为我们集体青春里一夜气味清雅笔触温柔的注脚。当你想起某个夏天的风，那风里便有她歌声与栀子花的味道。好，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音视频内容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爱大连就听991。今天最后一首歌来自刘若英，栀子花。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4: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5: 救我卓华，万万年！
6: 守延安，建西北，
7: 赵金这块根据地还得你来守。
5: 赴汤蹈火，万死不辞。
6: 半生耕耘黄土坡，一生坚守赤子心。
5: 我看好你啊！
6: 看习仲勋的风雨人生路，尽览中国革命的西北脊梁。晋东于和伟、吴磊领衔，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西北岁月》。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0: 外出装上自带杯，
11: 进行去摘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东经121度，北纬39度，这是来自大连上空的声音 FM99.1 大连广播电视台都市之声广播。
13: 大连 City Radio
14: Fine
15: 无处不范儿。FM99.1 大连都市之声广播。
16: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悄悄爬上窗台，
17: 早安
18: 早安
19: 早安
16: 早安，唤醒沉睡的城市，在这充满希望的时刻，早安九九一准时为您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20: 我出发啦，
16: 这里有最新鲜的资讯为您梳理城市脉搏，有最动听的音乐让您的心情如沐春风。锁定九九一早安，从这里出发。
21: Lock in 991 Good morning, start from here.

0: 就在高压西北侧的外围啊，所以说天气表现的不是很稳定啊，极易出现局地的这种啊对流性的降水，因此呢部分地区可能还会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啊，尤其是到了午后啊，通常呢这个热对流发展比较旺盛，所以说呢有可能会出现降雨啊。
1: 昨天不就是吗？
0: 做好准备吧。
1: 昨天应该是在午后吧，这个室内很多的区域突然开始下雨了，这个雨是一时还是非常的急，挺猛的，大家昨天感受到了，所以说一定要这个做好预防。未来几天呢，咱们大连呢是继续处在这个副热带高压系统的外围，这个西风带的切边线，还有这个短波槽啊，还有什么低涡系统啊，这些东西啊，咱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个一个的，这小名还挺洋气的，都来了啊。预计呢，从这个夜间到周三的白天啊，周四的夜间和周五的全天都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其中啊，你像这个今天夜间到周三的白天，这雨量啊普遍是小到中雨，局部仍然有大雨到暴雨的级别，所以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这几天一定要及时的关注预警信息。所以只要抬头你看天哈、啊、你总感觉阴呼啦的，没准这场雨啊啥时候就能下来。
0: 对，
1: 所以预计可能是今天中午前后，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都有可能随时下。气温方面呢，这个降雨啊会短暂的带来这个清凉，然后呢从昨天夜间呢到今天，大连的气温呢是在逐渐的回升，市区呢是在25到28度左右，今天白天呢还是挺热的，最高气温呢可能还会来到30度附近。不过总体来看呢，未来这几天呢咱们大连这个气温呢是呈现向下走的趋势，周三到周六市区最高气温呢基本是在26到28度左右。
0: 所以说这个温度慢慢降下来了，虽然说湿度呢还是居高不下啊，但是毕竟总的高这个温度啊还是比较低一点，所以说大家感觉到很凉爽，包括晚上可能已经有很多家庭啊关闭了空调啊，开了门窗，然后进行这个睡觉了，是不是啊？能舒服了一些，
1: 让自然人风吹一吹哈。
0: 对，天天的空调吹白吹去的，你这不感冒了？
1: 那吹不吹好像这时候都感冒。
0: 是每年夏天啊吹空调都得感冒一次，怎么防也防不住啊。盖着被子呢还热，不盖着被子还冷，也不知道怎么弄好啊。
1: 那今年为什么两次呢？
0: 今年两次不是火车坐的吗？
1: 好了，欢迎各位发送信息过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又开始了，早安九九一，欢迎各位通过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发送信息打卡问候过来。今天第一个发送信息的依然是洞洞，哎呀，洞洞这两天起挺早啊，
0: 哎，
1: 你也睡不着觉了吗？
0: 然后就抄这个 ZY 啊一点点，昨天呢抄了一点点，今天哎又抄了一点点，仅抄了一分钟。
1: 洞洞是5:09啊 ，ZY 感谢啊，5:10发来了问候的信息。东华，主持人早上好啊，周二来打卡了啊，还有拨开云雾见云雾，这都是我们的老朋友，还有拒绝融化啊也发来了信息，说下雨吧，下雨吧，
0: 还是希望再下点雨，是不是？
1: 怎么昨天中午你家那阵儿没赶上吗？
0: 赶上了才爽一会儿啊
1: 啊！
0: 刚刚
1: 爽
0: 一
1: 会儿，
0: 对呀、啊，还想接着爽呢，是不是？
1: 欢迎各位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大连都市之声。

0: 天雷滚滚，我好怕怕，劈得我浑身掉渣渣。多亏早安九九一，突破天劫我笑哈哈。金鱼兄弟吹喇叭，滴答滴答滴滴答。早安九九一，今天你听了吗？
1: 浪啥子浪？
2: 你在挖什么？
3: 我在挖话题。
2: 什么？挖话题？
3: 我要把话题挖得再深一点，这样才好听。
2: 话题深一度，来自早安九九一。
3: 哦耶。

0: 话题深一度，今天聊沈腾啊，朋友们有没有喜欢沈腾的？或者说，是不是大多数朋友们都比较喜欢沈腾？
1: 对
0: 啊，看了很多的这个开心麻花的电影、电视剧啊，电视剧倒没有，好像话剧是吧？
1: 嗯。
0: 然后，尤其是沈腾，也就说含糖量加号，含腾加号，是不是？
1: 对，
0: 含多少的糖量，就会打的这个作品呢，就会多么受欢迎。
1: 沈腾啊，就是尤其是对于东北人来讲啊，就是特别的。

0: 不招人烦，
1: 一看就是自带很喜庆这个人。
0: 是，
1: 我觉得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人的人缘应该也是不错，
0: 是哈，
1: 人品也是非常好。
0: 哎，
1: 再加上他在舞台上，话剧舞台呀、电影这个大荧幕当中啊，展示的这个形象啊，都是非常有趣，
0: 嗯，
1: 非常可爱的。
0: 而且最近呢，随着一部电影啊，《欢迎来龙餐厅》的这个热播啊，包括这个沈腾呢，一直没有拿到很多的一种影视奖项。所以说呢，关于沈腾的话题呢，就是越来越多，
1: 影帝一个都没有。
0: 对，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啊，截止到8月23号，沈腾主演的电影票房已经突破了429亿，位列中国演员主演电影票房之首。哇，这好厉害！
1: 这也是创造记录了，
0: 这确实厉害。
1: 就是所有的我演的电影票房加在一起，在全中国啊，属于这个电影票房之首，
0: 第一了，
1: 第一名。这一次呢，他在这个电影啊《欢迎来龙餐馆》当中的这个精彩的表演呢，也是赢得了业内人士和观众的一致好评。
0: 嗯，
1: 最近呢，他接受的采访也不少啊，他也表示了说，为了演好这个《欢迎来龙餐馆》，自己确实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感觉他说我这一辈子的眼泪啊，都流完了。
0: 大家有没有看这部电影啊？《欢迎来龙餐厅》啊，来龙餐馆啊，不是餐厅，餐馆啊。我看了一下，就是有些这个电影票的平台啊，都会有一分数嘛，是吧？一般都9点几分啊，8点几分的，这个分呢，居然打出了9.9分，
1: 嗯，
0: 这是很少见的高分，
1: 接近满分啊，
0: 哎，9.9分，而且呢，确实就是现在影院呢，给他排片排的也非常的多。前一段时间呢，沈腾也是在很多地方做这种路演啊。前一段时间去了长春，后来去了哈尔滨，然后呢，有的观众比较幸运的，就是说你可以买沈腾这一场，什么意思呢？先看电影，
1: 嗯，
0: 看完电影之后你别走，沈腾能亲自来这儿跟你互动，
1: 哦，
0: 做路演。
1: 是，
0: 我看了一下票价，正常票价呢是35.8块一个电影票，你猜那场多少钱？
1: 多少钱？
0: 588。
1: 这个我觉得有点过了。
0: 在长春啊，
1: 有点
0: 影城
1: 参加沈腾的演唱会吧，确实有点不太亲民了，
0: 想不明白吧。
1: 但是我估计可能也有很多人去参加吧。
0: 满了，
1: 嗯，
0: 没有位置，
1: 是，
0: 没有位置，
1: 所以我估计可能是片方借机再炒作一波。反正一直以来啊，沈腾这个表演的主战场啊，也都是喜剧领域。让大家提到的沈腾，他演的话剧啊、电影啊，是不是好像除了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大家能够提到的都是搞笑片，《
0: 夏洛特烦恼》，
1: 对，那就太多了，《
0: 西红柿首富》、
1: 《飞驰人生》啊，《
0: 抓娃娃》、《
1: 抓娃娃》呀，啊，包括他演的这些话剧，
0: 《
1: 乌龙山伯爵》呀，这些也都是。
0: 对，就这几个片儿，你二刷、三刷都没问题。现在哪怕就是你没有事了，你再打开电视，说我开一个沈腾的电影，你依然觉得好看，能看得进去。
1: 对，
0: 就含腾量嘛。
1: 是，反正他总是能在这个电影当中啊，注入鲜明的一个个人的表演风格。哎，所以含腾量这几个字，我觉得也是真有含金量啊。
0: 是，
1: 充分证明了观众对他的认可。
0: 这个《欢迎来龙餐馆》啊，这电影一开场啊，就是一张老脸啊，打着引号的老脸。因为是把这个沈腾呢，就是老年化了，所以刚开始一上来的时候吧，心里还揪了一下，哎呦，这不沈腾老成这个样子。后来发现啊，应该是戏里边给的一个角色，也能感受到啊，沈腾为了这部剧呢，应该是付出了不少啊，至少这个老年角色他可能也是少见的这种荧幕形象啊。他说最开始这部戏啊，我是推辞的，是不想接的，啊，来说怎么回事，为啥不想接啊？
1: 欢迎来龙餐馆的前半段呢是讲美食啊，后半段呢是讲战争。他呢很难想象啊，这个烟火气当中的餐馆啊，能跟残酷的战争这个故事啊融合在一起。但他说读完这个剧本之后啊，尤其在跟导演啊文牧野深度交流之后，他就慢慢的放下顾虑了，全身心的投入到啊饰演徐福这么一个人物。
0: 对，咱们来简单说一说这个剧情啊。这是沈腾主演的这个主角徐福，为了养家还债，远赴中东地区啊，在一家中餐馆呢做厨师，在当地结识了大堂经理啊马俊生，他们呢以这个地道中国风味的美食是广招八方来客，餐馆开始是声名鹊起，然后突然之间一夜之间战争就爆发了，当地的形势急转直下，餐厅的老板、孤儿院的孩子纷纷卷入战争，徐福也未能幸免，经过了九死一生的苦难。
1: 对，
0: 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呢，在演员沈腾看来啊，这个徐福啊不是天生的英雄，一开始啊他满脑子也只是想赚钱，赶紧把债还上啊。
0: 是，

0: 身上充满了普通人的一些市侩呀、算计呀，但随着剧情的发展呢，他被卷入到当地的战争中了，亲眼见证了战争的残酷和破坏，尤其是目睹了那些呀无家可归的孤儿院的孩子们的遭遇之后，他这个心灵啊被深深的触动了，这种正义感和保护欲也被激发出来了。哎，这个人物完整真实，具有很大的表演的空间，所以呢也是沈腾特别想演的角色。那么为了演好啊这个中餐厨师的身份，沈腾在进组之前专门练习了颠大勺，哎，切墩儿啊，炒菜呀，这些基本功啊，
1: 是，
0: 哎，尽可能的熟悉后厨的日常的动作。其实你就在某一个行业深耕啊，你可能日常生活当中这一举一动，都带着这个行业的一些特征，
1: 对，
0: 哎，哪怕一些这个小动作，一些口头禅，哎，都能知道哦，这人是干这个的，
1: 对，
0: 哎，他可能在这已经浸淫了多少年了，
1: 哎，
0: 所以这就是演员的专业，你必须要提前进组，提前去了解这个职业，
1: 身上一股葱花味嘛，
0: 对，就像说原来很多的演员，他为了演好这个盲人，他提前多少天呢？就是说戴上很深的墨镜，把眼睛视力挡住，就感受这种日常生活当中盲人看不见，摸不清。哎，走路费劲这种感觉，
1: 对，
0: 这都是一种敬业精神，
1: 这才是真实的体会嘛。
0: 对，
1: 他说这样做也是为了让徐福呢站在这个灶台前的时候啊，观众能一眼相信他真的是干了几十年的一个厨师。但他说演的像厨师还远远不够啊，说对这部电影来说呢，最重要的是要演活徐福的内心世界和情感逻辑。哎，这是对他来说呢是一个全新的挑战，因为以前呢演喜剧演惯了。啊，这次呢演这种正剧甚至还有一些悲剧的成分在里边，确实啊需要发挥的这种啊演技了，而且呢好在这种扎实的剧本呢也给了他发挥的一些基础。
0: 对，最主要的是我觉得这个挑战在哪儿呢，就是因为你演的这个角色呀本身可能就是这个世界当中那么一个角色之一，你想他之前演的这个喜剧角色，相对来说就什么呢，没这么惨
1: 啊。对，
0: 你像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人这一生啊也很难经历
1: 战争，
0: 在战乱这个国家去生存，
1: 对，
0: 对吧，
1: 他演的这个应该说导演拍这个片的时候啊，有一些战争的场面呢其实还真的是很形象的啊。
0: 他不是很形象，这个我还专门这个了解了一下，这个战争片就有很多喜欢战争片的这个朋友甚至把这部片子知道什么吗，当做一个战争发烧片来看。
1: 哦，
0: 就是里面还原的，因为里面有大量的这个美军的形象嘛，说里边那个装备真的就是上世纪那个几十年代还原的，一比一还原的，从头盔啊、防弹背心啊到使用的这个枪械都是那个年代的，包括大型的什么这个野战车呀、这个炮啊、坦克呀，说几乎啊这个导演为了拍那个片儿，把这个就是可能有点夸张啊，说把这个中国这个市面上淘宝上也好啊能买到的当年的就是那种仿真的枪械道具全都买光了。其实好多人呢看这个战争片啊，其实多多少少我都能挑出点毛病来，比如有人看这个碟中谍，有人看谍影重重，说你看他使的这个美军的什么什么这个设备，哎 M16 什么的哈，哎，当年那个战争的时候美军使的不是那个设备，甚至挑到什么呢，你枪上加的那个瞄准镜，哎，加的那个夜视镜，说这个都不对。但是呢就在这个战争片当中，他说这个装备军队从头到脚拿的这个枪大小武器配件啊，包括甚至小的匕首啊、夜视镜啊，没有一个是错的，
1: 就非常讲究，
0: 就是你精心挑毛病你都挑不出来，所以可见这个影片呢是多么的用心。
1: 而且呢这个就是这个战争的场面呢，第一场就是战争戏发生在深夜，当时呢这个沈腾和板俊生他俩一起嘛，刚开始以为是地震呢，正睡觉呢咣一下，后来又咣一下，当得知是炸弹之后呢很快就冲出大楼跑到大街上，然后现场已经是火光冲天的人间地狱了。沈腾后来说呀，说拍这场戏的时候自己满脑都是懵的，因为现场营造那个氛围实在太真实了啊，就跟真的这个战争场面一样一样的。
0: 对
1: 啊，尤其是就是他被卷入到战争里边了嘛，是不是啊，那种感受就是我们现场的观众看起来都觉得哇好真实，
0: 这个感受
1: 好吓人，
0: 真实就像我刚才我说的，他不是人人都经历过战争和战乱的。你像沈腾演的那么多角色，那富二代也好啊，是不是那什么夏洛穿越的也好啊，其实都是我们日常啊就是说和平年代幸福城市当中的一个小的人物小的角色，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其实多多少少啊人物他是有共鸣的，但是说谁经历过战争，咱们就是在国内这一代人这几代人生活的，对，很少 就是把你老普通老百姓，你真扔到一个战乱国家，突然这边咣又一炮落在你旁边，
1: 是
0: 谁都懵，谁都害怕，
1: 所以。

0: 沈腾拍这个戏的时候，他一出来吧，那个场面，因为在屋里边，他冲到大街上的时候，满哪都是火光，然后空中有轰炸，地下面有防空炮火呼呼往打，哇，那个确实太真实了。你在电影当中看到的沈腾这种惊恐害怕的表情，是他的真实反应。真实反应
1: 是不是导演拍这场戏的时候啊，没告诉沈腾，直接让他在屋里啊演那个文戏，哎，还在那睡觉呢，外面其实已经布上景了，
0: 完了，
1: 跟外面的什么这个烟火师啊，什么爆破呀，还有这个武行这些东西都说好了，
0: 是
1: 主演那边一开门冲出来，这边咣咣咣就正常打，
0: 对，
1: 哎，崩身上就算崩身上，崩身上咱就提前结束，这电影就5分钟，
0: 好家伙，确实啊，这个。特别特别的真实，包括他的反应，所以说这也是为他以后就杨往后面的戏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
1: 对，这部片呢，其实是在2024年呢开始拍摄的，也是沈腾第一次尝试啊这个老年特效妆。哎，他自己也说了，拍摄的时候自己啊这个情绪消耗特别大，如今上映之后啊，那份沉重的后劲儿啊才慢慢的平复。他说看到现在观众啊被感动的样子，他觉得一切努力都是值得的。其实我觉得就是这第一幕这个戏啊，不是说每个人都能接受的。就是网上现在有这个特效，就是你拿这个片子一打开，直接就是你70-80岁的这个样子啊，好多人第一次看到之后其实都受不了。
0: 是，
1: 哎，就是看到自己年老，哎呦，年老体衰啊，满脸皱纹的这个样子。哎，沈腾也是一样吧。当然他说了，看到这个观众被感动啊，他觉得一切努力都值得。这部电影啊，不管最终的票房是多少吧，他说了也是撼动不了啊他在我心里的位置，对我来说这部作品呢、啊、是完美的。
0: 很多人呢看这部剧呢，可能是因为有沈腾，以为是喜剧片，所以说呢是奔着喜剧去的，结果看发现啊口碑不太对劲儿。很多人呢会有些人会认为说，哎呀，不是那么的好看，主要可能是跟最开始的这种预期啊，
1: 对，
0: 有些反差，
1: 或者说最初的你的定位，你是奔着喜剧去的，这家伙后来哭了，一直在那哭。
0: 但是实际上里边也有不少就是搞笑的情节，至少我在看的时候，现场有不少人还能笑的，还是能笑的。但是他越往后边演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被这个剧情啊所深深的吸引，尤其是最后那一幕出现的时候，我觉得现场大多数的观众应该都会哭了。咱就不挖这个底了，是不是啊？大家到时候自己去看吧。
1: 对，所以说呢，大家也来聊一聊吧。说说你心目中的沈腾，哎，有没有看这部戏啊？很多人说了，沈腾这一次的表演完全够得上是最佳男主角的这样一个水准，应该拿一个影帝啊。
0: 哎，但是能不能拿就得看后面了。另外，对于沈腾来说，沈腾不也说了吗？说拿也行，不拿也行，自己倒是比较看得比较淡一些。
1: 就是说影帝很重要，但是也不那么重要。我觉得他说的重要啊，可能是对于每一个专业的演员来说，这是这个领域的最高的奖项。不重要来说呢，可能他觉得对自己来说可能是不是也不那么重要，毕竟自己我觉得这么多年的在影片当中的这个打拼，他所收获的这样一个成绩，也不一定非要用一个影帝来证明自己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话可以这么理解。
0: 沈腾在众多的电影当中啊饰演了很多的角色，今天咱们可能也做一个互动话题，你最喜欢沈腾在哪一部剧当中的那个角色？比如说我喜欢抓娃娃里边的谁谁，我喜欢哎那部剧里边的谁谁，是吧？甚至你也可以说一说，我就喜欢龙餐馆里边的这个沈腾。哎，说一说为什么啊，沈腾在哪一部剧当中给留下最深刻的印象，甚至他的综艺节目啊，王牌对王牌等等，你都可以聊一聊，是吧？
1: 你知道我最喜欢沈腾哪个角色吗？啊，郝建。
0: 哎，也可以说一说，
1: 就是他在那个系列的就是央视春晚小品当中演的那一系列的啊，就是那个小客员就为了往上升，郝建和马主任。所以每当玛丽叫这个沈腾郝建，哎呦，我就会觉得特别开心。然后他那种贱呲呲的想要表现自己往上爬，还要遵守这个本心，哎呀，咱还不能太乱。就这种感觉啊。
0: 哎呦，但是你想说的郝建的话好像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是吧？那个时候还是意气风发的年轻的沈腾，是吧？还是比较瘦的沈腾，你看现在
1: 是
0: 确实也发福的比较严重了。
1: 对，再就是我比较喜欢那个，就是《夏洛特烦恼》当中他演的这个夏洛。
0: 这个会不会是也是在我们印象当中最早的吧一部深入我们人心的电影，搞笑电影？《夏洛特烦恼》
1: 记不太清了，
0: 应该是他先第一个来的，
1: 可能还有吧，但记不太清了。大家来说一说吧。 哎，你印象当中的这个沈腾，印象最深的是哪个角色当中的这个形象呢？
0: 对，另外就是《龙餐馆》这剧看没看？大家觉得你喜欢吗？打个分啊，都可以说说。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公众号。

0: 我想听热搜榜。
1: 那你自己搜呗。
0: 不嘛，我就想让你给我搜。
1: 哎，还是听听金鱼兄弟的今日热搜榜吧。今日热搜榜来自早安九九一。

0: 今日热搜榜来说一说现在的机器人吧。前段时间在咱们大连的一个商场里面看到了一个机器人，这是我目前来说啊看到的，就是新时代的这种能够跳舞啊，哎，能够踢腿的机器人，这是第一次在某一个商场，
1: 就是你亲眼见到的，第一次见到，
0: 亲眼见到的，不是说我们在短视频里边，哎，直播里边我们看到的，确实非常的灵活啊，而且呢，各种各样的那种表演啊，各种各样的动作，一会儿会武打，一会儿会跳街舞，那其实挺有意思的。身边也围了不少的人，大人呢，小孩啊，有的小孩呢，甚至跃跃欲试的，还想去前面跟那个机器人去互动互动，摸一摸啊，这种感觉，
1: 这个还是比较危险的，
0: 对。
1: 包括前两天我还看，就是这个中国机器人再创这个记录了嘛，就是几家就是科技集团的机器人在一起进行100米跑嘛，
0: 对，
1: 你就看那个嘛，
0: 看了
1: 这个机器人的跑步已经打破了这个人类百米记录，打破博尔特的这个记录了，你看那个动作哈，小步不大，当当当当，看起来跑挺不怎么快啊，一到终点哈，9.几秒，
0: 倒得快，
1: 哎，跑真快，
0: 倒得快，
1: 但是这个机器人啊也是还在处于这个研发发展的阶段，但是你别忘了。它毕竟是从头到脚浑身的钢铁做的这么一个机器，所以为什么刚才说这个机器人在那跳舞的时候不建议孩子上前呢？他我觉得现在肯定还是控制不住自己，比如说我们在人，你在那打球啊，锻炼身体，练武术啊，身边旁边突然来了人之后，你可能会有一个下意识的一个反应，会有一个躲避啊躲闪的，会让你自己动作一下变形或者停下来，会有意思去避让，但是机器人我觉得可能还不会，它可能在这个系统的操纵之下，再加上它这个惯性，轮你一下就肯定挺够呛的，
0: 它毕竟是铁呀，
1: 对，铁，再就是它的反应能不能打得这么快，能够迅速的停止，哎，
0: 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呢，在湖北襄阳就有这么一位啊5岁的一个女孩跟幼儿园呢去参观当地的一个科技馆，被正处于这个培训演练阶段的一个表演机器人突然间抬腿踢到脸上了，
1: 我的天，
0: 当场4颗乳牙就踢掉了，上面的嘴唇都撕裂，都留疤了，你看看已经过了有大半年的时间了，现在家属呢索赔15万，到现在这事没拉倒呢，
1: 你说谁能想到呢，幼儿园做这种科技参观的活动，而且是去当地的市科技馆，
0: 是
1: 老师带着孩子高高兴兴的，谁能突然想到这个机器人突然就是操作失灵了，还是发飙了，突然一脚，你想那脚是纯钢铁的呀，
0: 是
1: 踢在了一个5岁的孩子的脸上，据说呢这个女童啊被踢之后啊1颗牙当场就掉了，另外1颗也活动了啊，因为这个牙床啊严重的受损，后续治疗当中啊又脱落了2颗乳牙，合计是4颗，
0: 虽然说是乳牙吧，好在是乳牙，因为还能长，但是我觉得牙床受那么严重的影响，它能不能长，什么时候长，这都不好说呀，
1: 就有可能比如说伤着根儿了，
0: 它不长了呢，
1: 哎，那再长着牙比如说它变形呢，
0: 对呀，
1: 对吧，而且它不仅仅是牙掉的问题啊，你就想这个钢铁的大铁柱子轮到脸上，把这个孩子这个面部造成了撕裂伤，这个上唇被踢开了，伤口深到啊医生一度都难以缝合，你就想这怎么止血吧，哎呦我那小孩得多可怜，5岁一个小姑娘啊，那牙花那嘴唇那大口子
0: 多疼吧，
1: 血摁都摁不住，缝也缝不了，最终啊虽然是愈合了，但是呢嘴唇呢留下了一个明显的疤痕，
0: 从小5岁就留这么大个疤，长大大症，
1: 而且啊说了不管怎么治疗吧，这个疤痕呢只能是尽量的变淡，很难完全看不见，就在正脸，就在嘴唇这个位置上，
0: 是
1: 还有呢，就这么长时间过去了，这孩子半年呢，你别忘踢到嘴上啊，这半年多只能吃流食，就他喝小稀粥，
0: 正长身体的时候吃流食，你想想，
1: 而且牙龈呢是反复的发炎，发炎就高烧，已经接受了5次激光治疗了，而且性格也变得非常的消沉，一个活泼的天真烂漫的年纪小姑娘，不愿意外出，不愿意跟别人交往，所以说妈妈就担心呢，这个疤痕是不是影响以后的一些职业啊，比如说选择军校啊，哎，从警啊，这些职业是不是都限制了孩子未来的发展呢？
0: 多少都会有些影响的，
1: 肯定会有影响。
0: 所以很多人说
1: 是挑的，
0: 对，很多人说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因为这个机器人啊，对吧？这是这场馆里边机器人，它上处于培训阶段，大家可能围着看，那围着看这个距离是不是够安全距离？这个不好说。所以店家的这个工作人员也说了，说是没有预判好安全距离，就启动了动作，直接 啊，操控机器人走向了幼儿，并抬腿进行了个旋踢、回旋踢，
1: 嗯，
0: 这么一个动作。
1: 对，嗯，所以说你看这个机器人，其实我觉得是挺最初原始的机器人，他自己也没有一些，比如说，雷达判断的这些东西，
0: 嗯，
1: 就是你摁一开始，我不管周围什么环境，我夸夸我就开始旋儿，
0: 嗯，
1: 就开始踢上，
0: 对，
1: 还是不够这个高科技，还是说人为操作为主，
0: 嗯，其实网上有不少这样的视频，我还看了一组，那一组里边大概有三四个小孩，就是因为围观这种跳舞啊或者武术的机器人被踢到肚子的，一脚踢倒的，
1: 我的天
0: 啊，就有这样的动作，有的小孩啊。有一个小男孩大概得有七八岁，小胖墩儿，
1: 嗯，
0: 那够胖够壮了吧，一脚就踢倒了，
1: 嗯
0: 啊，就是因为在表演这个武术的动作的时候，
1: 是
0: 就是因为他不是原地他不动弹，他是往前走，甚至有的时候还有个小助跑，所以说他的安全距离其实他比想象中的要大一点，
1: 嗯，
0: 他不够的话，这个距离的话，他不管前面是啥，正赶上是人，光一脚踢肚子上。
1: 所以它机器人本身它是没有判断的，
0: 嗯，
1: 我觉得还是处于最初的原始阶段，所以你要从这种机器人来看，它走进千家
0: 是春色满园。哎呀，怎么样，有没有撞墙啊，说哎呦怎么会是这个呢，难道我记错了吗？哎，春色满园关不住，不是满园，春色关不住，
1: 对，
0: 难就难在这儿了。哎，
1: 这是来自南宋诗人叶绍翁的一首诗，叫《游园不值》。我去这游园，那，这票价花的不值啊！他家景色一般。
0: 这首诗啊，你基本得问幼儿园的孩子，你稍微带上个三四年级的。是印苍苔，
1: 是
0: 小扣柴扉久不开。
1: 嗯，
0: 你听着，是不是很生分？
1: 对。
0: 但就最后这两句啊，“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比较熟。
1: 对，
0: 尤其是最后一句。
1: 这是一首
0: 后这两句啊，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比较熟。
1: 对，
0: 尤其是最后一句，
1: 这是一首小诗。
0: 嗯，
1: 哎，就是写的这个诗人呢，去这个园子里去游玩嘛。
0: 嗯
1: 嗯，春色满园关不住，哎，一枝红杏出墙来，没进去，
0: 去找人去了。
1: 哎，
0: 咣咣咣扣人家柴门，
1: 小扣柴扉嘛。
0: 哎，这不扣完半天之后没人搭理他，没人开门，这怎么回事呢？满园里边那不都。多漂亮的景啊，人哪去了呢？
1: 嗯，是啊，
0: 嗯，小红杏都出了墙面外边来了。
1: 哦，你看主人可能也出去了
0: 啊。
1: 嗯，所以他说一枝红杏出墙来，有可能是一语双关。
0: 哎呦我天，别瞎解释啊。来，咱们来说一说吧。前两句啊，诗人想去花园里看花，轻轻敲门，没人来开。他幽默的想，大概是主人呐爱惜青苔，啊，怕我这个鞋给踩坏喽，
1: 哦，
0: 啊。后两句呢，说虽然说门没开吧，但是满园的春色是关不住啊。有一只红杏呢，都已经伸到墙外边来了，
1: 嗯，
0: 让人感受到园内也是百花盛开的景象。
1: 是，
0: 哎，
1: 对，整体的感觉呢，是从期待到失望，然后再到哎。还有意外惊喜，
0: 嗯，
1: 所以这时候虽然是一个小诗啊，就其实它就是站在门口啊，抬头看看，隔着这个栅栏看看里面花，完哎有一个红杏出来了，
0: 对，
1: 其实就这么一个小的场景啊，但是写的很有层次，
0: 嗯，
1: 哎，还有一些这个深意，哎，这个表面写这个游园不成，确实看到了这红杏出墙的这样一个春景，
0: 嗯，
1: 更深的这个寓意呢，就是说一切很美好啊，充满生命力的这样一个新鲜事物。也是禁锢不住的，所以你其实啊，咱们国人就愿意分析嘛，你通过场景
0: 啊，
1: 都愿意说分析出一些这个深意，
0: 嗯，
1: 对，就像我们原来总举那个例子，看着这个天上乌云压境，
0: 嗯，
1: 其实那就是那天什么呢？
0: 阴天，
1: 嗯，富二代高压，什么切变线，
0: 啊，对，阴天，
1: 这不就天气不好嘛，然后你就得结合当时的背景，你在回答的时候就得答，是不是？当时那几座大山压在人们的这个心头，人们很这个压抑，哎，我们什么时候能推翻？

0: 那这些这个暴力的统治啊，封建的统治啊，就得往这儿打、对不对？但刚才我那么一打还不对了，是不是？我说一语双关，是不是？没回来，
1: 哎，
0: 我给人也出去了。
1: 你说到这儿，你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
0: 嗯，
1: 是谁规定的外边阴天了就代表了鲁迅呢，或者是某个作者？影射了当时的社会黑暗呢？
0: 肯定是当时的这个教育学家。
1: 是哪些教育学专家？你凭什么这么分析？然后最后你就是标准答案了呢？
0: 我觉得呀，这个也有一定的道理。你要结合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那当时的中国是处于什么样的一个？
1: 你要这么分析，
0: 对，
1: 似乎没毛病，因为你是站在了上帝视角，对吧？那你要知道人家作者有没有这个想法呢？我们凭什么去臆断作者的想法呢？
0: 鲁迅反正当时也可能有吧，因为说我跟当时鲁迅认识，鲁迅告诉我的有这么一个心情。
1: 那行、
0: 当时其实作者很多的作者也都是什么呢，借物来写情嘛，来表达自己的这个心情，也有可能。
1: 对可能吧。
0: 但是反正现在啊，这个语文题啊，
1: 现在就不是可能了。
0: 哎，让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
1: 这是标准答案，
0: 就告诉你有这个答案就得这么写，
1: 你要没答上的话就没有分啊。来看看大伙发的信息啊。
0: 是，今天我们来聊聊沈腾。大家对这个沈腾了解不了解啊？喜欢喜欢这个他什么的一个作品，从什么时候开始啊了解的？
1: 就
0: 不是说了，鱼雷描述的是寡妇家的院子。
1: 谢谢胡说、啊、你这
0: 就是现在人呢把它理解了，一枝红杏就变成了另外一个意思。
1: 对、另外有些词儿啊我觉得不好听啊，是不是叫丧偶不就完了吗？是不是有些词我觉得不是那么好听的就不要老说了。现在很少有人在提这个词了，什么寡妇啊，什么的，不好听，是吧？
0: 还好吧，其实就是固定的一个名词吧，也没有过多的贬义的词啊、当然可能在某些场所不太好用，是吧？哎呦，今天我这短平台怎么了？今天，夏志听来说了，说提到了沈腾啊，我看到过他的电视剧。哦，演过电视剧吗？
1: 哦，
0: 你是我的眼和贾玲演的特别有意思啊。他的新电影啊，他说我
1: 没看呢，
0: 没看呢，
1: 打算去看看，
0: 看看新的沈腾。因为一想到他我就想笑。
1: 是，但这个刚开始能笑得出来，慢慢也会哭出来了。
0: 还有这个 VV 啊，这是我们的学生朋友。他说春色满园呢，应该是一个动词。
1: 满是一个动词，他说。
0: 满园春色的满呢，是一个形容词。
1: 可以这么理解。
0: 然后呢，你是来分析他应该去用哪个吗？是和那上下式的这个对仗吗？还是纯粹的跟我们炫一下这个满的一不同的用法？
1: 人这是个学生，最准了，是不是？
0: 还有好多朋友啊，这都回答的比较晚了，我们看到了啊。好运连连。这是答错了，是满园春色吧？
1: 对，答错了啊，答错了。
0: 春色满园
1: 是，机器融化，你这什么玩意儿？
0: 机器融化刚才说了，说这个机器人还得真得是注意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富二代高压，他还问呢，有没有正冷带低压？
1: 富热、正冷、高压、低压，
0: 你这个玩反义词呢呗？我说上，你说下；我说大，你说小。
1: 好像我学完地理啊，没听说过正冷带低压，
0: 没听说过，
1: 没听说过，
0: 没有这么一个词儿。有没有这个地理
1: 低压有
0: 学的比较好的？
1: 热带、副热带、寒带和温带。
0: 对，低压肯定有。你这一趴，这一把那静脉一量，哎，你低压才50，那低压太低了。把高压180，高压太高了。
1: 不是冷带，应该是寒带。温带海洋性气候是吧？温带大陆性气候。
0: 大家继续发送信息过来吧。大连都市之声的微信平台啊，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沈腾。沈腾也演过很多的这个电影啊，还有这个电视剧。刚才还提到了一部啊，确实是不太了解。他的话剧啊、小品啊、影视剧作品，你比较喜欢哪一部啊？欢迎各位来聊一聊。大连都市之声。

0: 咱们继续来说一说，在昨天咱们刚刚提到那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呢？就是一个老人在一个这个棋牌店啊门口，然后坐着的时候突然间离世，就因为店主人呢搀扶了一下这个老人，结果呢这个被对方讹了10万块钱啊。咱们现在就要讹了10万块钱，因为大多数朋友都觉得这就是一种讹诈啊。后来最终没有办法，被迫呢是支付了1.9万元的一个人道主义赔偿款。目前有一个最新的进展，咱们各位来说一说啊。
1: 嗯，目前呢，当地的司法局已经介入了啊，提出呢以补贴的形式。

0: 将这笔钱呢返还给店家。
1: 哎，这个是一个新的有意思的事儿啊。
0: 这个有关部门介入了。嗯，我们来看看吧。
1: 嗯，
0: 这个事情呢是在昨天24号的时候啊，湖南祁东县司法局介入调查了。相关部门呢提出吧，将店家已经支付的1.9万元赔偿款以补贴的形式全额返还。目前呢正在协商。
1: 嗯，
0: 哎，那么这个返还是谁返还？收到钱的人这个返还吗？讹诈的人返还吗？
1: 官方给你
0: 相关部门补贴？
1: 对，以补贴的形式给你，肯定不是人家讹钱那家呗。
0: 其实我觉得挺奇怪的。
1: 嗯
0: 嗯，那为什么是司法部门补贴呢？
1: 对，
0: 在
1: 安抚嘛。
0: 就在我看来，就是这个事情可能发酵了，闹大了，是不是很多人觉得当地的这个
1: 司法部门
0: 对
1: 好像这事
0: 介入的有点晚？
1: 哎，
0: 嗯，或者说没有起到足够的一些法律的效益，
1: 对，
0: 所以他及时的介入了，
1: 压力有点大。
0: 说好，那干脆这个钱我来掏。
1: 嗯，
0: 但其实我觉得可能全国各地就是关于这个债务纠纷也好啊，司法上这个判断也好，关于钱也好啊，那可能太多了，比比皆是。那可不是说最后每一个老百姓在这个钱上官司打不明白。相关部门说那行，这钱我出，没有过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挺有意思。
1: 你的初衷是什么？
0: 对，为什么这个钱你出给对方了呢？
1: 哎，
0: 当然了，人家之后我们这个补贴也有定性啊。官方补贴呢并非承诺说店家有过错，而是对好心人呢花钱买安宁这一无奈结果的一个补救。
1: 嗯，
0: 旨在为善行提供个制度托底，避免好人心寒。
1: 哦，
0: 就是安抚一下这个好人。
1: 嗯，表面上来说确实啊，是能够起到一定的作用吧，但是也是会不会说就希望这个事儿就赶紧过去吧。
0: 嗯，
1: 是不是不要再继续发酵了，不然的话对于这个司法部门来说确实脸上无光啊。
0: 嗯，
1: 是不是都到你的司法所去调解，调解完之后了就调解这个结果。
0: 是啊，就调解完了之后
1: 你咋调解的？
0: 人家也不执行。
1: 嗯，
0: 就觉得反正你就咋的都得给。
1: 而且你知道网友这张嘴那个够狠呐、啊、那说什么的都有啊，对不对？那对当地的司法部门的这种相关那种说的有没有？我估计一定会有吧。
0: 嗯，
1: 那说的什么样的话那就不一定了。那你当地的这个部门的话会不会承受了很大的一种压力，舆论的压力？
0: 而且我觉得不正确在哪儿呢，就是警方也好，司法所也好，你是调查这个监控啊，然后这个事情啊，双方坐在一起你进行这个调解，而且都说了，就是说这个有关部门执法部门说的吧，说老人死于自身的基础疾病、嗯、店家主动搀扶拨打120施救的行为没有任何的过错。
1: 嗯，
0: 警方和司法所都说了不承担赔偿责任，你们都给定性了，
1: 是，
0: 然后对方依然讹了19000。
1: 对，
0: 我觉得这个错就错在哪儿呢，不是谁闹谁有理，你应该把讹19000的这个人去处理了。哇，
1: 对，你是司法部门啊，
0: 你应该把这个钱要回来、
1: 嗯、
0: 然后他是犯什么错误该处罚他，处罚他，
1: 是，
0: 而不是说啊，这钱要就要了吧，我想知道这19000怎么办了，然后就说、嗯、那好算了吧，这个钱我来出。
1: 是，
0: 那你说这个判断对吗？
1: 有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一些部门去调解，有的时候个别的一些地方呢，比如说警方甚至司法部门，你是打了110了或怎么样来了之后，他的这个调解啊有个别的时候出现和稀泥的情况。
0: 是，
1: 就两边安抚把这事儿解决掉之后，然后再去下一个地方去执法去。
0: 嗯
1: 啊，就让人感觉不舒服。
0: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是分大小，如果真的是比如说邻里纠纷，
1: 嗯，
0: 两口子吵架
1: 啊，
0: 我觉得这个可以法理情。
1: 嗯，
0: 咱们不涉及到法的行为下，那讲道理讲感情，对吧？两口子打架可能是一生气，哎，丈夫光推媳妇儿的一下子、
1: 嗯、
0: 对吧？你这调解、
1: 啊、
0: 那调解可能也不叫和稀泥了，你就是你赔礼道歉
1: 拉倒吧，
0: 哎，写个保证书、
1: 嗯、
0: 对不对？接到接入这都可以的。
1: 嗯，
0: 但是你涉及到比如说人命了，大量的这个金钱了，而且是明明白白的是非功过就摆在这儿了，能看出来了。在这种情况下，对方说就不执行，我就要讹你19000，不然我就要停尸，我把尸体拿到你家门前。就这种行为我觉得不触犯法律吗？那法律不得处理他吗？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对方还能讹19000。
1: 所以有的时候调解部门会在这种对方一个方面比较强势的时候啊，他就会向另外一方面不是很强势的人呢让他做出妥协。
0: 嗯，
1: 这是生活当中偶尔我们也能遇到这样的情况，
0: 这就是一个不公正的判罚、
1: 哎、就找那种好说话说，哎呀拉倒吧，你看他那样式的啊，你跟他们缠得来缠得去的没头没脑的、
0: 嗯、
1: 是不是他给点得了，他用这种方式去解决，其实这是不公平的。
0: 对呀、啊、就是说让好人吃亏嘛，就像我经常说的，什么叫吃亏是福啊、
1: 嗯
0: 哎、什么叫做这个该忍就得忍呢、啊、对吧？那你的意思就是说他能作他能闹， 最后呢，他占理。

0: 了。
1: 嗯，
0: 如果按照我的理解，哦，那你的意思是让我也作起来呗？
1: 嗯，
0: 我如果盖过了他，
1: 你就厉害了，
0: 对不对？我就厉害了，你是不是就得判我赢了？嗯、你这个席你就往我这边活了呗？
1: 哎。
0: 你说我觉得这种判法是不对的。哎，
1: 尽管民法典第184条就规定了是要好人条款，明确保护紧急救助者叫免于担责，但是现实当中小商家面对着停尸堵门的这个威胁和高昂的维权成本，往往被迫妥协，导致的是谁闹谁有理。
0: 是的，所以说呢，导致了社会的善意会被消耗嘛。哎，这个事情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呢，网友啊也是普遍担忧，如果善意施救都要付出经济代价，然后呢将这个严重侵蚀社会的信任，未来呢这个遇险者可能更难是获得帮助了。
1: 对，
0: 而且最主要的，在关键的时刻，我们是希望有关部门能够站出来为我们站好最后一道屏障，用这个法律来帮助我们。
1: 嗯，
0: 结果最后人家不听，不好使。
1: 对，
0: 然后你和稀泥，最后说那这19000我给你补吧，就像什么呢，最佳委屈奖。
1: 嗯，
0: 你给我这个东西再补偿了。
1: 对，现在这个店家呢，这个店主人呢，就对女主人呢不帮忙搀扶了吗？现在已经出现了严重的这个身体健康问题，已经住院了，
0: 嗯、
1: 而且店铺已经关门了。
0: 是，
1: 你看，
0: 我觉得这种巨大的这个精神压力啊，社会舆论啊等等啊、
1: 嗯，
0: 这可能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你没遇到这个事情啊，
1: 嗯、
0: 难以想象的。
1: 对，女店主的儿子说呢，可能会接受这个19000的这个补贴款。然后将这个事情就尽早的结束，不想再发酵下去了。
0: 嗯，还是以这个息事宁人的这个角度结束。
1: 对对对，但问题是，这个他的母亲是吧，女店主做好人这个事儿、
0: 嗯、
1: 啊，现在已经身体上严重的受到伤害了。
0: 是，这就是代价。
1: 嗯，
0: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是不应该走到这一步。其实我觉得差就差在当地的这个有关部门的这个及时没有及时的处理，包括现在这个善后的处理也处理的不好。

0: 看看今天我们的这个小卖部吧，大家也别犯愁了，是不是？一犯愁啊，我跟你说，这个容颜都会显得特别衰老。有的时候每天一照镜子，哎呀，这时间过得真快呀！我什么时候这法令纹都已经爬上脸颊了？
1: 嗯，
0: 抬头纹又深了一点点。昨天晚上啊，熬夜看了个剧，第二天早上起来发现这个脸呢是又黄又垮呀，苹果肌都往下掉啊。抗老这件事情啊，越早开始啊越省钱。但是有一些啊大牌的抗老精华确实挺好用的，但是专柜的价格不便宜。今天呢带来的是抗老圈公认的传奇啊，伊丽莎白啊雅顿的粉胶，官网60粒，正装平时要790元，今天只要269，前50名下单呢再送你7粒金胶和7粒粉胶，到手整整的是74粒，核算下来呢1粒是3.6块啊，限时福利只有100组啊，心动的朋友啊可以了解一下，不要错过啊，可以在大林都市之声啊回复精华，哎，或者回复粉胶，粉色的粉胶水的胶啊，粉胶下单提前添加福利官，哎，到手还能再省5块钱。
1: 嗯，伊丽莎白这个雅顿呢，这是全球胶囊护肤的一个鼻祖啊，抗老圈的王牌，很多明星贵妇都在用啊。他家这款粉胶呢是明星爆款啊，法令纹呢、抬头纹呢、脸垮了松了，抹它就对了啊，纹路慢慢的给你熨平，松垮的脸呢一点一点给你收紧回来啊。成分是温和不刺激，刚入门抗老的啊，熬夜熬出垮脸的，上了年纪想淡纹的，哎，都能用，不挑人。独立小胶囊包装啊，拧开一粒呢，这个小珍珠，哎，小粉珠，淡黄色的啫喱质地，抹脸上嗖这么一下就吸收了，一点都不油腻，一次一粒啊，量呢是刚刚好，你出差旅行随手带这么几粒装进化妆包，哎，轻便不占地方。
0: 对，大家可以这个回复2个字精华，也可以回复粉胶啊，到大连都市之声。
1: 嗯，
0: 这个产品呢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的，支持马也链，全程溯源。
1: 主要是价格合适啊，因为官网平时60粒，正装790，今天只要269，前50名下单的，不仅送你7粒粉胶，还送你7粒金胶，到手整整74粒啊！大连都市之声回复精华粉胶。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